0: 催化剂、深度服务食品加工、医药制造、化纤纺织等多个行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1: 就我们产品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提升和研发嘛，那么在后面可能在新的一些行业的应用上，对催化剂的要求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现在我们所谓的就是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下一步就会有像铝铜的、铝钴的一些金属类的催化剂，这个需求还是未来还是可期的。
0: 产品迭代升级的底气源自企业持续的科创投入，企业依托校企合作模式，联合高校搭建研发平台，深耕催化剂技术攻关与产品创新。目前拥有一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技术稳居行业先进水平。同时，企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搭建起废旧催化剂回收利用体系，形成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在提质增效的同时，筑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1: 26年我们要进行二期的建设，那这个已经报到政府已经报备了，开始准备立项了。届时综合产能嘛，达到16000吨吧。
0: 企业扩容提质、稳步发展，离不开园区平台的强力支撑。阿荣旗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孙阔：
2: 今年，阿荣旗工业园区成功通过自治区化工园区认定，成为呼伦贝尔市首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彻底结束了我市没有化工园区的历史，为区域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此次认定历经多道严苛程序，是对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安全环保、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工作的高度认可，也为企业齐聚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
0: 目前，园区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消防站，完成封闭化管理升级，持续完善安全防控与配套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不仅助力真浩触媒深耕主业、拓展市场，产品辐射全国多地，也吸引了绿色航空煤油、风光制氢等一批重点绿色产业项目落地对接，推动区域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聚化转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呼伦贝尔市多措并举推进青年就业工作，通过落地就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对接青年求职与企业用工需求，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路，筑牢民生就业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岩的报道。
5: 鄂温克族自治旗为辖区14家就业见习单位、45名见习人员发放补助，让青年在对口岗位上践行所学，提升专业能力，积累职场经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鄂温克族自治旗蒙义医院见习生德正玄：
6: 能在专业相关的岗位上见习，既能够把学校所用的知识用起来，也能够提前适应职场的节奏，收获也很大。而且每个月还有补贴，基本上生活费也不用愁，也慢慢明确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5: 立足口岸发展与人才储备需求，满洲里市创新打造线上直播带岗、线下现场招聘、便民政策宣讲三位一体服务模式，重点对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汇聚50家优质企业，提供800余个适配高校专业的岗位，深度贴合口岸城市产业特色，精准匹配俄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对外贸易等本地高校核心专业，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适配专业、前景广阔的优质岗位。求职者宋春晴：
7: 今年9月份我们就要走入实习岗位了，这次的就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职位。
5: 富豪集团副总经理董琳琳：
8: 一共带来了8个招聘岗位，岗位类型多样，学历门槛宽松，专科、本科毕业生都有合适的岗位可以选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本次活动招揽更多实干奋进的优秀人才，壮大企业队伍，积极助力地方稳就业促发展。
5: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全市累计落实就业见习岗位惠及523名高校毕业生，全市累计认定就业见习单位超500家， 开发见习岗位1200。

0: 百多个，吸纳近267名青年走上见习岗位，同时举办各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联动上千家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48,600个，达成就业意向3,084个，切实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将全面落实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持续推进稳岗返还、社保补贴落地、深挖事业单位、三支一扶等政策性岗位潜力，
1: 开展就业实训与技能提升行动。
0: 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以全链条就业服务助力广大青年以技立身、就业圆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2: 呼伦贝尔市坚持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指导各旗帜区、国有林场及应急救援力量主动担当、靠前作为，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守牢生态安全、人员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金辉的报道。
3: 记者走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这里正进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战备拉动演练。随着集结指令下达，消防救援队员闻讯而动，快速领取、检查灭火救援装备，规范穿戴个人防护装具，迅速列队，有序登车，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奔赴火场、处置突发火情的准备。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大队长李伟：
4: 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进山入林实战化训练，紧贴地形地貌特点，锤炼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与处置能力，重点提升通信保障系统在陌生地域和极端条件下的稳定运行水平，实打实检验队伍快速响应和机动投送能力。同时深入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火执勤与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派出航空突击队加大对重点林区和草原的巡查密度，形成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
3: 为做好防汛应对准备，各地严格落实防患于未然要求，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区域巡护力度，全面排查防汛隐患，提前完成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绷安全防控这根弦，进一步统筹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以积极作为、务实举措，全力守护森林草原生态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5月25号，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游园会暨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启用仪式在海勒尔第二中学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见习记者李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了趣味游戏区、减压放松区、现场咨询区、自我探索区和留言祝福区五大区域，通过一系列沉浸式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将操场变身趣味心灵乐园，学生们积极参与，在游戏中释放课业压力，在互动中拉近距离，操场上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海拉尔第二中学学生阿日汉：
7: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互动探索区，通过趣味测试和一些互动，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优点，同时呢，也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然后这次活动也让我有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然后也让我明白了要不断改善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海拉尔第二中学高一七班学生郭子轩：
8: 平时学习节奏紧，任务大，今天在这里体验到放松项目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舒缓下来了。我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解压小技巧，也意识到需要主动调节情绪，劳逸结合，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日常生活和学习。
6: 本次启用的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功能空间全面换新，配备 AI 对话舱、VR 心理训练、HRV 身心反馈训练系统、微笑打卡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成功实现从校级阵地向区域枢纽的跨越式发展，为全市新域体系提供坚实技术保障与专业支撑。海勒尔第二中学心理教师鄂高斯纳：
9: 作为海勒尔第二中学的心理老师，
8: 一站式服务中心和游园会会给学生搭建了专业又轻松的心理平台，帮他们释放压力，正视心理问题。日常教学里，我会多观察学生情绪，课堂上多鼓励引导，把情绪调节、抗压小方法融入教学，用温和的方式帮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2: 近日，由满洲里市科技馆、满洲里市第五小学联合开展的《成民族智慧，启科创新篇》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走进校园，通过科普讲座、文化分享、手工创作等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美丽，读懂传统民族智慧如何赋能现代科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9: 活动中，科普讲师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传统智慧科普讲座。讲师先从蒙古包的搭建结构讲起，又讲到藏族雕房的建筑特点，挖出古代建筑智慧对现代工程技术的启发，再从蒙古袍三层保暖结构讲到宇航服保暖内衬的相通原理，从苗族银角的平衡承重讲到力学设计的巧妙构思，使孩子们在丰富的课堂中懂得原来平时常见的东西背后却藏着各民族的智慧，也和现代科技有着紧密的联系。扎兰屯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泽明：
10: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蒙古族的很有名的羊毛毡和蒙古包，蒙古包上面的结构是像推拉门一样的，因为为了方便他们迁徙，而羊毛毡是一个很好的隔热材料，苗族的银器非常出名，如果说下次还有这种课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的。
9: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政策宣传与科普实践结合，既让学生们领略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激发科学探索精神，让民族团结与科技创新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春耕插上科技艺，空运秧苗效率高；
5: 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
2: 根河市中蒙医院优质康复资源下沉，守护林区百姓健康。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安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
13: 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14: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 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钓鱼。

0: 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扬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扬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1: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2: 我家今年种了900多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1: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近日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全旗各相关单位干部群众代表、16子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启动仪式，以多元宣传举措深耕民族团结沃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北疆大地。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敖德尼的报道。
4: 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政策现场解读、互动知识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与民族法治知识。工作人员面向过往民族群众，细致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意义、核心原则，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让民族政策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陈巴尔虎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格日乐图，
5: 今年的主题是全面贯彻民族团结促进法。今年通过今天活动，我们首先全面贯彻那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进一步了这个法律的一个支持，给广大的群众了解法律，贯彻法律。
4: 据了解，2026年陈巴尔虎旗宣传活动将覆盖机关、企业、嘎查社区、苏木镇、学校、联队、宗教活动场所、网络文化阵地、家庭10大重点领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创新分众化、常态化宣传模式。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民族团结主题教育、理论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知识竞答、基层普法下沉、示范引领宣讲等系列活动，依托博物馆、青少年研学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多元平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融入各行各业、基层一线，推动民族政策与法治宣传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根河市中蒙医院特邀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专家团队，开展了为期5天的专家坐诊及帮扶指导活动，切实把健康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8: 此次前来坐诊的专家团队阵容强大，汇聚病案管理、中西医结合、内科、康复治疗、中医适宜技术四大领域骨干力量。坐诊期间，专家团队结合我市中蒙医院实际发展需求，从管理规范、

0: 临床诊疗、技术带教三方面开展全方位精准化帮扶指导，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市群众提供优质专业的康复诊疗服务。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运动疗法科主管康复治疗师唐辉，
1: 我们就是通过中医的传统康复以及现代的西医康复，对脑血管疾病、骨折术后以及脊髓损伤还有运动损伤患者，通过针灸护理、中医的针灸治疗、推拿以及中医护理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功能训练，上肢的功能训练、下肢的功能训练、步行的功能训练以及一些物理操作还有一些器械的操作，对患者进行治疗。
0: 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实际病痛，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看专家难的问题，得到了就诊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
2: 我这个是在家里磕伤的，当时很严重，我也不敢着地，又胀又痛的，我当时就用了一点药，后来感觉还是很痛，之后我就四处打听呗，打听到海乐一个医生，然后告诉我，他说可以做一个超短波治疗仪，我想根和有没有啊，然后就问到那个徐院长了，他说的这个咱们医院就上了一台这个机器，然后那我就去做吧，我现在已经做到第四天了，感觉就效果特别好，现在也不胀了，也不怎么痛了，然后呢我还想等下一步呢，还想做一个别的理疗，我感觉这个真的值得一推荐吧。
0: 就诊患者王华，根河市中蒙医院住院康复科护士杨泽一。
3: 我们根河市中蒙医院邀请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专家，主要是进行康复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交流经验。基层康复需求很大，很多术后、中风后遗症、脑卒中患者都需要系统规范的康复治疗。来的专家包含了运动疗法、作业疗法、中医护理操作以及中医针灸技术，目的是为了推进优质康复医疗资源下沉，重点围绕康复常见病种的评定标准、康复方案优化以及康复安全管理等内容。今后我们根河市中蒙医院面向住院患者、门诊患者以及社区老年人群，会把康复服务延伸到基层和家庭，为根河市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康复治疗和带来福利。
4: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举行工会会员普惠商家签约仪式，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扩容普惠队伍，以精准化、常态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当好职工娘家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5: 仪式上，满洲里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长期助力工会普惠事业的蒙商银行及各合作商家致以诚挚感谢，并与新的五家企业签约。口岸洗浴会馆经理吴迪：
6: 通过跟这个工会及蒙商银行合作这么多年，我们口岸集团一直秉承着给满洲里在职职工更多的优惠，也非常感谢呢工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优惠，同时也会更加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让员工享受优惠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咱们优质的服务。
5: 据了解，目前满洲里市普惠合作商家由最初10家拓展至15家，覆盖商超、洗浴、餐饮、美发等10个民生服务领域，依托工会补、商家会共赢模式，既助力本地商户拓展经营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也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生。满洲里市工会组宣部社会化工作者张威：
7: 自开展工会普惠服务以来呢，我们满洲里市总工会始终聚焦职工的急难愁盼，全市的持卡工会会员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38万人，真正的让工会会员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贴心服务。
8: 近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筑牢社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9: 演练模拟高层建筑突发火情、浓烟蔓延、火势扩大场景，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推进。接到指令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规范开展火情侦查、火势压制、现场安全管控等专业救援作业。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民兵应急队伍同步响应，逐楼逐户引导居民安全有序撤离，重点对老人、儿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在各方紧密配合下，所有居民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确保无人员遗漏、无伤亡情况，整个演练流程衔接顺畅、规范高效。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工作人员赵喜龙：
10: 本次消防演练主要是为了普及消防知识，社区辖区居民、商户及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的扑灭和疏散逃跑技能，破除不懂不会不敢的消防盲区，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及时查找漏洞，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强化全员消防意识，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关注、人人守护的浓厚氛围，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
9: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宣讲，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高层建筑火灾风险与特点，讲解逃生自救技巧、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及室内消火栓规范使用流程，普及家庭日常防火注意事项，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素养与应急自救能力。居民徐永钦：
11: 非常感谢办处精心组织本次消防演练活动，让我们居民切实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有效增强了大家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我们更懂安全，更会避险。
9: 此次演练不仅有效检验了街道、社区、消防等多方联动应急处置水平，更进一步夯实了辖区消防安全基础，切实把消防安全防线织密扎牢，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今天呢，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田震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一听就是田震独特的声音啊，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这首《好大一棵树》了，但是当年还是相当的经典的。在1995年的时候，田震还唱了一首歌叫《执着》，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其实呢是许巍写给妻子的歌，被田震拿来演唱了。一句“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成了无数追梦人的心声。

提到田震啊，很多人都会想起他曾经有一首非常经典的《野花》，是不是？山上的野花为谁开，为谁败？田震把女人的倔强与柔情唱到了骨子里边，至今啊，仍然是华语的经典。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有一首《干杯朋友》啊，当时是在1997年吧，毕业季的散伙饭，有人远行的车站，总有人在哼唱这首歌。田震把离别的苦涩酿成了酒。

这首《靠近我》是田震在2000年啊首次担任制作人，当时的作品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求与不被理解的孤独。乐评人说啊，听他的歌像是在读张爱玲。接下来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成了中国女足的代名词了。田震没要一分版权税啊，没要各种费用，用激昂的唱腔唱出了铿锵玫瑰的精神。从执着到铿锵玫瑰，田震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如今的他啊，依然是洒脱的。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再会。

0: 两根小手指，大果糕就永远不反悔，
1: 一百年不
2: 洗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为了解决我们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呢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啊，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0: 梦呢。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耕啊，就是咱们一年收成的起跑线。农机具能不能跑得动、跑得好，直接就关系到咱们地种的怎么样，秋后呢收多少粮。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于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从下地前的全面检修到田间作业的规范操作，从安全生产的关键细节到收成后的保养要点，甚至呢还有一些春耕中容易遇到的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啊就一次性的聊透讲清楚。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科普呢，大家的心里啊会更有底，春耕干活呢更加的顺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张科长问声好吧。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张科长啊，其实春耕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哈。那咱们这些农机呢，在库里其实是歇了一冬天了。那下地之前，是不是得先好好收拾收拾？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呢？
1: 确实呢，农机具经过这个冬季的停放，技术状态呢可能发生了变化。作业前呢，我们应该进行全面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机具良好运行的基础。首先呢，要从这个动力系统入手，启动发动机前检查机油的油位及清洁程度，视我们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换，冷却液的液位和蓄电池电量也要进行确认充足，接线柱如果有氧化需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我们启动畅通。行走与制动系统呢同样关键，轮胎气压应符合标准且左右一致，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跑偏。制动系统呢必须要灵敏，工作部件对传动轴、轴承等关键部位要加润滑脂，同时检查并紧固所有的松动螺栓，特别是旋耕机的这个刀片啊、犁铧等受力部件的固定螺丝，防止作业中松动或脱落。
0: 听你这么一说哈，需要检查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这检修真的是马虎不得哈。那如果机械收拾利索了，那接下来就是下地干活了，那这田间作业到底应该怎么干才规范呢？比如说耕地的这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跟这个春耕作业呢时间紧任务重，但作业的质量呢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所以说呢规范操作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现在呢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耕整地中的深松作业。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当地的土壤类型、耕作的制度和机具的配备情况，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深松整地的作业模式。建议大家呢每一到两年进行深松或深翻一次，作业深度呢不低于25厘米。如果是进行的是保护性耕作的模式呢，采取深松施肥播种复式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如果是我们传统的耕作模式呢，可以采用灭插旋耕深松复式作业机具，或者深松耕施旋耕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对于我们不易深松的漏沙地或实施覆盖免耕两年以上的农田啊，我们可以采用滑石犁或圆盘犁进行深翻作业，推荐采用联合整地机进行整地，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伤六字标准，土壤要上虚下实，虚头厚度不超过5厘米。深松的作业

0: 过程中呢，保持匀速直线行驶，伸松深度，变移系数应不大于10%，临节行距偏差保持在正负20以内。凿铲式伸松机相连两凿或两铲的间距应不大于2倍的伸松深度。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耕地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
0: 嗯、
1: 那您像您每次就是他们买的农机具，咱们是进行去指导是不是？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要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状态？
0: 啊，
1: 像您说的
0: 这
1: 些，这
0: 个实际情况，
1: 嗯、
0: 然后去看看这个土壤的伤情，看这个土壤的情况，然后进行实地去指导。
1: 嗯，指导，然后告诉他们耕多少，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作业深度啊这种的知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告诉他们以后怎么去进行春耕，他们的播种是吗？
0: 嗯，是。
1: 嗯，刚刚也说完了这个耕整地的内容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播种。那现在有很多类型的播种机，我知道的就是之前去农垦啊，去看也是去采访，然后看到过很多，真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如何选用性能优良的播种机和使用这些播种机时，应该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嗯，我们现在市面上啊，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播种机，
1: 嗯、
0: 我们建议呢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一是选用单粒精密播种机械，优先选择我们的高性能气力式排种器。电控气力式排种播种机械呢，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播种的作业精度，提高我们的出苗率，
1: 嗯，
0: 增加作物产量。二是优先选用配置播种作业监测终端的播种机械，可以实现播种作业的智能监控，对播种的情况、施肥的情况、作业速度等进行监测和监控。选用具备语音播报并配备底肥监控的智能报警器。第三呢，是鼓励大家在拖拉机上呢安装这个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进行播种作业，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直线误差，提高土壤的利用率。在播种作业前呢，我们要做好机具的准备工作，对播种机具呢应该进行这个系统的检查、维修保养、调试调整，查看播种作业的监测终端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运行情况。每次我们在播种之前呢要进行试播，检查播种的深度和株距是否符合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农业要求，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大面积的作业，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那个用种的浪费和我们出苗不齐。
1: 嗯，关于耕地以及播种这个机械，咱们操作规程已经都清楚了哈。不过我听说啊，每年春耕呢，其实是都会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的哈。那张科长，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强调的吗？安全可是大事啊，
0: 嗯、
1: 关系着人身安全。
0: 是，安全生产呢，是我们春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嗯，
0: 第一呢，要是防火。进入这个麦田呢、油菜田等易燃作业区域呢，拖拉机排气管应安装防火罩，防止排出的这个火星啊引发火灾。作业后呢，我们发动机的通常的这个温度比较高，
1: 嗯，
0: 就不能直接接触这个排气管等高温部件，防止烫伤。第二呢，防止这个卷入伤害，播种机啊、旋耕机或这个发生堵塞时需要清理杂草泥土时，我们首先要切断这个动力，熄火停机，等待这个工作部件呢完全停止转动后再进行清理。严禁在我们机器运转情况下用手或者用工具直接去清理。
1: 嗯、一定要记住这个，
0: 对对对，
1: 不能用手。
0: 嗯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路行驶安全过程中呢，我们冲进呢早晚这个温差还比较大，尤其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清晨和傍晚呢常有雾，农业机械这个路上行驶呢要开启这个大灯和后警示灯，按照规定呢粘贴这个反光标识，拖拉机呢不得违法载人啊，确保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
1: 张科长说的这些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内容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也是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不
0: 是？
1: 那这些安全提示呢，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那张科长啊，很多人呢其实是干了一天活了，现在尤其是春耕这个备耕的时候关键期哈，每天呢都会整天整天的干活，就是真的人很累。然后你像收工的时候，这些农机具用不用管呢？就是有些很多人哈，就是干完了之后就把机械放那儿了，可以吗？直接放地里了，其实很有多这种现象的，
0: 是
1: 不是？那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天作业完呢，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维护和保养。
1: 哦，每天也需要保养，
0: 哎、对，
1: 并不是说放一冬天之后需要保养。
0: 不是
1: 哦、
0: 我们作业完之后，每天回来之后，从地里回来之后，也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维护保养。这样呢，有助于延长我们机具的使用寿命，确保比如说我们第二天进行送机作业啊。
1: 其实这样也是为了这个机械的一个长久的利用哈，
0: 对，
1: 延长它的寿命，是不是？
0: 哎、对，
1: 也是为了这个机械好。那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呢，应该回来之后进行及时的清除这个轮胎啊、底盘呐、离滑、坝片上泥土和杂草，减少这个腐蚀和第二天的这个作业阻力。检查刀片呢、轴承、链条等易损件有没有松动或者损坏，如果发现这个轻微的磨损呢，应该及时进行去修复，避免我们第二天呢带病作业。这个尤其我们呼伦贝尔啊，冲击气温呢波动较大，
1: 现在还降温了，是不是？
0: 夜间低温啊，一定把这个发动机的水箱里的冷却水啊放出来，防止这个冻裂。有条件呢，应当将这个农具啊落地停放，减轻我们这个液压系统的压力。
1: 所以说干了一天活了，咱们也不要就差这一时了，一定要把机器维护好哈，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是不
0: 是？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机具备春耕的一些知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那张科长啊，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把作业前的检修呀、田间操作规范以及安全要点，还有收成后的这个保养都聊了一遍哈，内容是很多的。那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春耕期间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作业中的那个机械突然间就是故障了，就是不动了，或者是天气发生了变化，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呢？
1: 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得非常的好。

0: 充分的作业过程中啊，突发情况确实是难免，关键我们要有预案，要冷静处理。先说这个机械故障，如果在作业中发现这个发动机有异响、冒黑烟、动力突然下降，或者液压系统的升降不灵、转向称重，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升到安全位置，熄火检查。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强行继续作业。小毛病呢，就容易拖成大故障，既耽误农时呢，又增加维修成本。如果是传动部件的卡滞呢，刀片的铲草严重呢，必须严格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切断动力、熄火停机后再清理。如果呢现场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我们还是建议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不要盲目进行拆卸。再说这个天气变化呢？冬季呢，天气多变，如果遇到作业中遇到大风、大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停放到这个安全地带。特别是我们这个无人机质保作业，如果遇到风速突然加大，必须马上返航降落，宁可后面再补喷，也不能再冒险作业了。雷电天气下呢，不要停留在空旷田野的高处，拖拉机驾驶室呢虽然是这个金属的构件啊，但相对安全。建议呢关好门窗，等待这个雷雨过去。如果遇到突发的这个降温啊，特别是夜间的预报有霜冻，对于已经播种的地块啊，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特性，采取相应的这个防护措施。
1: 可以说，张科长从不同的方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预案哈，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哈。那除了这些就是突发情况，春耕期间农机具的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哈，几乎每天都在用。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呢？但又特别的重要的呢？
0: 确实呢，有不少的这个细节容易被我们这个日常作业中忽略。我再说几点呢，第一就是这个燃油的管理。冬季呢，作业量大，加油呢比较频繁，也要使用符合标准的这个清洁燃油。柴油机呢要选用适当标号的柴油。冬季气温波动大，如果用的是0号柴油，遇到这个夜间低温，可能会出现稀蜡现象、堵塞这个滤芯儿的情况。建议呢，根据这个气温变化，合理选择标号的合适标号的燃油，或者使用抗凝剂。加油时呢，要注意防火。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加油，加油后要擦净溢出的油液。第二是液压系统的维护，很多这个农机具的升降啊、折叠，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液压系统。如果发现这个液压油不足，或者是乳化变质的话，应该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换。液压管路呢，也要进行一个经常的这个检查，发现有渗漏啦、老化、磨损的现象，要提前进行更换。特别提醒一下，在检查这个液压系统漏油时，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摸。高压液压油呢，能穿透皮肤，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应该用纸板和木板去探测。第三呢，是这个轮胎的日常检查。春耕期间呢，因为我们作业量大，轮胎的磨损呢较快，每天呢我们在出车前要检查一下这个气压和胎面的状况。如果发现这个胎面呢有裂纹、鼓包或者花纹呢磨损到了极限，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田间作业后呢，这个轮胎的花纹里呢容易夹满这个泥土和石块，要及时进行清理，否则呢不仅影响这个平衡性，还会加速我们这个轮胎的老化。第四是这个驾驶室的清洁和通风。冬季呢，我们这个花粉多、尘土大，驾驶室内的空气滤芯呢要及时进行清理和更换，保证呢驾驶室内呢空气质量。长时间作业呢要注意适当的进行通风，避免这个疲劳驾驶。驾驶室内里面呢要清洁干净，不要堆放无关的这个杂物，特别是不要放置这些打火机啊、易燃的液体等危险物品。
1: 其实很多都是安全常识哈，这每一项呢都关系到作业安全和效率。那郑科长啊，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搜集到了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春耕结束后农机具就是要进入一段相当空闲的一个时期了哈，就用完之后到了就冬天，尤其是冬天就需要空闲了，那这个时候的存放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毕竟咱们不能只关心春耕这几天哈，也得为下一次作业做好准备。
0: 你说的很对啊，我们春耕结束这个存放保养呢同样是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农机具的使用的寿命和未来的这个技术状态。春耕结束后呢，首先要对这个农机具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清理和检查，把所有这个泥土啊、杂草啊、油污清理干净，特别像我们这些把片啊、犁铧这些工作部件要清理干净后涂上这个防锈的油。
1: 一定要彻底的清查好，
0: 对对对，彻底
1: 检查这个。
0: 检查各个部件的磨损情况，该更换的呢部件呢要进行及时更换，该紧固的这个螺丝呢全部要紧固一遍。接下来就是这个润滑保养，全车需要加注润滑脂的部位一定要重新打一遍黄油。发动机呢更换这个机油和滤芯儿，变速箱、液压系统，如果是油温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建议呢就一并就给它换了吧。更换后呢要用转一段时间，让这个新油进行一个充分的循环。对于这个长期存放呢，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存放地点，应该选择这个干燥、通风、遮阳的库房或者这个棚舍，避免这个日晒雨淋。如果是没有条件入库的话，要用防雨布将这个机具遮盖好，特别是这个电气系统、仪表盘等怕潮的这个部位。第二是轮胎，如果长时间这种停放呢，建议将轮胎的气压适度的调低，或者将机具的架起，让轮胎呢离地，防止轮胎呢长期受压变形。第三个就是这个蓄电池，如果呢农机具要停放呢超过一个月，建议将这个蓄电池拆下来，充满电后存放在这个干燥阴凉的地方，每隔一到两个月呢补充充电一次。第四是防锈处理，裸露的这个金属表面呢，液压油缸、活塞杆等部位呢要涂这个防锈油或者黄油，防止这个生锈。第五是这个防鼠防虫，农机具存放期间呢要防止这个老鼠咬坏这个线路，在驾驶室内筑巢，可以在机具的周围呢放一些驱鼠剂。最后一点呢就是存放期间也要定期进行检查，每隔一两个月呢最好把发动机启动运转一会儿，让机油循环一下，活动活动各个部件，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情况。
1: 其实就像家电一样，你时不时让它运转，要一直放着它就坏了，是不是？
0: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
1: 对，都是放坏的，并不是它的
0: 用坏的。
1: 对，
0: 是这么个情
1: 况，一定要让它运转一下。
0: 这样的话，我们就下次使用的时候呢，农机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随时可以投入这个作业。
1: 还有朋友问了哈，说如果我要买这个拖拉机，下地之前要不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0: 在我们这个买了拖拉机之后呢，在投入使用前这个机主呢要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这个机具的来源证明，也就是我们经销商给开的这个，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一般就是我们这个体县的农牧局，然后去办理这个申请登记。拖拉机呢经过这个安全检验合格的呢，这个农机化主管部门呢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关的证书和牌照。如果拖拉机呢你在这个使用期间发生变更，比如说你张三把这个机器卖给李四了，然后你这个李四呢应该去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要申请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和我们这个乘用车是一样的规定。
1: 对，那就是像操作人员是不是也需要考拖拉机证书啊？比如说咱们像开车的时候需要开驾驶证，那是不是也需要考证？
0: 对，我们开车需要是执证，
1: 对，
0: 执证开车。
1: 那像拖拉机也得考证了，是吧？
0: 这个拖拉机操作人员呢，要经过这个培训，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 参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计划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也就是这个杞县的农牧局组织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呢，这个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两个工作日核发相关的这个操作证件。一般的拖拉机的操作证件呢，有效期是6年，有效期期满呢，拖拉机这个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未满18周岁的是不能操作拖拉机的。
1: 嗯，
0: 如果是操作人员年满70周岁的话，就是应该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农计划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1: 嗯，是有年龄限制，其实就是跟开车一样，
0: 以下是不能开，
1: 对，然后70周岁以上的也不能开，
0: 也是不能再开了。
1: 嗯，感谢张科长的分享哈，也感谢农牧民朋友的一个收听，希望广大听众呢能够把这些要点啊记在心里，落实到手上，让咱们的机具呢以最好的状态驰骋在田野之上。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中您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是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的一个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以及帮助。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集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级市区被春耕的相关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基。
1: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阿荣基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2: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运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扬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扬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1: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3: 我家今年种了90多亩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1: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立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了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立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

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关于被春耕的相关工作。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展开，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2: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3: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打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

0: 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上集。
1: 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我省共有3人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7人获第八届
2: 颁奖仪式开始了
1: 提名奖。
2: 快来看呀！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爸，这您的茶杯沏好茶了。
3: 来，这是您的眼镜。
2: 哦，
3: 许鹏
2: 生前
3: 系苏州蓝军退休职工。
2: 爸。
3: 沈亚秋，
2: 快看，
3: 如东县城中街道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
4: 总书记还和亚秋握手呢。
3: 沈阳市区山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队员，
4: 总书记接见，这可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
2: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4: 对，这主意好，
2: 好。
0: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38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8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8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2: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5: 啊，是的。
2: 你好你好。
5: 你好，
2: 我叫张恒俊。来，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5: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2: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5: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2: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5: 嗯，也好，你说吧。
2: 哎，喝点茶。
5: 谢谢。
2: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3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5: 嗯，
2: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

0: 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1: 你还挺善良的。嗯，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0: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1: 嗯，那你对我满意不？
0: 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1: 你也挺好的呀。我
0: 这
1: 很满意。
0: 这哎呀，好好。可是亚秋啊，
1: 嗯，
0: 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1: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0: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0: 是啊。
1: 啊，嗯，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0: 我们俩呢谈了四五年了，这婚都定了。
1: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0: 哎、你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啊、真是舍不得呀。他就跟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1: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0: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啊，
1: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0: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1: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0: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她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1: 你别难过，别难过。
0: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1: 嗯，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0: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1: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0: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

0: 一个劲儿的流泪。
1: 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听完这话，他才把眼睛给闭了。
2: 恒俊啊，
1: 啊，
2: 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
1: 哦，亚秋。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2: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 是啊，我明白。
2: 这样
1: 啊，
2: 恒俊，
1: 哎，
2: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2: 谢谢。
3: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2: 张恒俊，
1: 哎，
2: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 真的？你不介意？
2: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2: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呀，你可要想清楚。
2: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2: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 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2: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3: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0: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2: 爸，您身体好。
4: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1: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他过来给你们看看。
2: 妈，您老好。
5: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1: 走走走，进屋。
2: 谢谢妈，谢谢妈。
5: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2: 妈，我今年23了。
5: 哦，23，属虎的。哦，比小慧小2岁。
4: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5: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1: 哎呀，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4: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2: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1: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5: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4: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5: 是啊，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4: 小沈，
2: 哎，
4: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2: 爸，我都明白。
4: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2: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4: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5: 好。哎，小沈。
2: 哎，
5: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亚秋。
5: 哦哦，亚秋。
2: 哎，妈。
5: 哎，真好。哎呀，恒俊呐。
1: 哎，妈。
5: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
1: 啊。好好好。
2: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5: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2: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5: 嗨，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3: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 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1: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2: 哎呀，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1: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哎，宝贝儿，
5: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2: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两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5: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2: 哎呀，
6: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5: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0: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4: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5: 哎哎，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哎呦，
2: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非咬他俩不可。
4: 对了，恒俊，孙女儿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1: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4: 嗯，这个名字好。
5: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4: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5: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4: 嗯，就是像得很呐。
2: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宇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1: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2: 嗯，加个木，叫张默宁宇。
4: 张默宁宇。
2: 嗯，
1: 好，我同意。
4: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
5: 谢
4: 你。
5: 谢
4: 谢。
3: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2: 老公，
1: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2: 那你先说。
1: 那我说了啊。
2: 嗯，
1: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他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2: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1: 哦，
2: 嗯，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1: 嗯。
2: 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1: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2: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1: 接回老家来？
2: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1: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 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2: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1: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2: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1: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2: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1: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2: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1: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2: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直奔湖北。
1: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十一口人了啊。
2: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好，亚秋，都听你的。
3: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2: 爸妈，快到这边来。
7: 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吗？
8: 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伯父伯母，伯父伯母，
8: 好家伙，
2: 前面来，
8: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2: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7: 好好好，
2: 大家保持微笑，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二三，
7: 茄子。
3: 就这样，这张十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八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
9: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0: 三、二。一，点火！
11: 点火！
12: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9: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3: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十一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4: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5: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6: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9: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它不只是一栋建筑，更是一部立体的民族志。从苍茫的草原到幽深的白桦林，从游牧民族的马鞍到狩猎民族的画皮船，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北疆呼伦贝尔大地上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器物，去聆听镌刻在驯鹿铃铛里、桦树皮纹路间以及马鞍银饰上的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在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的展厅啊，你可以看到一排精美的马鞍，可以说会给你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据讲解员介绍说呢，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而言，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啊，更是最忠实的伙伴。一副好的马鞍往往要从选料到雕花耗费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马鞍的前后鞍桥有讲究，前桥高耸立于骑手在马背上持弓射箭时的稳定，后桥呢略低则便于上下马。在草原上，马鞍被称为马背上的房子，是游牧民族家中最为重要的财产之一。男子成年的时候啊，父亲会送他一副亲手制作的马鞍，女子出嫁的时候呢，娘家呀则也有可能会陪嫁一副精美的马鞍作为嫁妆。鞍上的银饰铜饰啊，不只是装饰，更是身份的象征。富贵人家的马鞍镶嵌珊瑚松石等等，普通牧民的马鞍呢则是以雕花铜饰为主的。
1: 马鞍呢都是从我们草原走出去的马鞍，同时呢又是我们馆里从各地方征集过来的马鞍。马鞍呢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有鞍桥、软垫、鞍翅和马镫组成的。前后高高凸起呢它叫鞍桥。鞍桥呢它镶嵌越是华丽越象征主人的身份与地位。白色镶边呢它用象牙镶嵌上去的，也是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也是我们馆里的收藏品。第五具的马鞍呢是蓝色的马鞍，那它叫景泰蓝马鞍。它的马鞍呢身份更是高贵，它是清朝时期呢王爷级别使用的。
0: 从马鞍的雕刻纹样中啊，可以看到草原民族对于自然的崇拜。云纹象征长生天，卷草纹寓意水草丰美，一副马鞍就是一座微缩的艺术宫殿。离开草原，跟随着讲解员，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陈列着一对鄂温克族猎民啊曾经使用的滑雪板。与我们常见的现代的滑雪板不同啊，它用轻而耐磨的松木制成。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板底贴着一层带毛的兽皮，毛尖朝下。讲解员揭开了其中的奥秘，这层兽皮蕴含着古老的物理学智慧，前进时板底皮毛顺滑，摩擦力小，可以加速滑行。后退或上坡时皮毛呛滑，可以有效地防止倒退下滑。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中，猎民们凭着一对滑雪板便可以日行百里追击猎物。我们继续向前啊，一艘狭长的画皮船静静地陈列在那里，这是鄂温克猎民的水上交通工具。画皮船长约5-6米呀、啊，大约可以载5-6个人。船身用松木条做骨架，歪敷整张画皮船，接缝处呢用红松根来缝连，再用松香和画皮油熬制的混合油涂抹，以防渗水。

0: 像这样的画皮船啊，猎民们驾着它穿行在密林深处的河流与湖泊间，插鱼猎鹿，它是真正属于森林的船，取材于林，藏匿于林，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其实在展厅里边啊，像这样的展品以及图片展览文字介绍有很多，如果说你有时间在这里逛一逛看一看的话，可能会很有收获。我们来听一听讲解员怎么说。
1: 化学板和画皮船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交通的工具。我们古书中记载其木而行木呢，是指这个化学板，它是采用松木化木制成，底部呢是镶的野猪皮，利用毛尖的方向来控制速度。上面呢是画皮船，也是我呼伦贝尔民族呢鄂伦春民族呢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在水中行猎。你像桦树皮船呢，它的特点轻便耐磨，浮力大，小的桦树皮船呢一人就可以搬运。你像小的桦树皮船一般长3到5米，宽不到1米，一人就可以搬运。
0: 如果说滑雪板是男人的工具，那么接下来看到的呢，则是属于博物馆里最温柔的部分。在达斡尔族展柜前啊，陈列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纸偶，他们穿着剪贴精美的纸衣裳，有的头顶旗冠，有的佩戴珠花，这是达斡尔族少女的传统玩具哈尼卡。哈尼卡是达斡尔语，意为眼人儿，引申为非常小巧可爱的意思。2007年，它被列为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讲解员告诉我们啊，在过去呢，达斡尔族女孩从小就要学习制作哈尼卡，用稍厚的纸张叠成圆锥体作为身体，用彩纸对折剪出脸型和发饰，插在顶端，再贴上纸剪的衣袍啊或者饰品。高手的作品呢，发髻上的簪花细如米粒儿，衣袍上的纹样繁复精美。一个女孩通常会积攒上百个哈尼卡，装在自己的木匣子里，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用这些纸偶演绎成人的世界，初恋、定亲、婚宴、过年等等。孩子们在一个个纸偶的身上学会了待人接物，也记住了民族的习俗和规矩。
1: 这偶鄂伦春民族呢传统手工工艺品，他们通过一张兽皮呢剪出驯鹿的图案，也剪出当时他们狩猎的场景。首先我们看到这哈尼卡呢，是我们达斡尔族妈妈呢陪着孩子制作哈尼卡，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通常把生活的习俗以通过哈尼卡传授给孩子们，让民族的记忆在剪纸中呢代代的相传。

0: 接下来我们的目光要转向大兴安岭的深处，那里生活着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史卢部落的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展厅里边陈列着驯鹿的标本图案啊，还有鹿鞍、鹿皮绳等等。讲解员们说呢，驯鹿啊是鄂温克猎民最亲密的伙伴。在鄂温克语中，驯鹿不叫鹿，而叫敖戎，意为神圣的动物。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啊，驯鹿集交通、狩猎、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猎民们前往下一处营地，驯鹿驮着全部的家当、老人和孩子。冬天积雪深过膝盖，猎人在雪原上寸步难行，驯鹿凭借着宽大的蹄子依旧能够在林海雪原中穿行。鄂温克人将驯鹿视为家人，老萨满说驯鹿的铃铛声是森林的心跳。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搬迁至新的定居点，如今啊，驯鹿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课题。2023年改扩建后的敖鲁古雅驯鹿文化博物馆啊，正是为了记住这种人与鹿相守千年的情谊。
1: 那我呼伦贝尔市呢，根河有个驯鹿之乡。那么驯鹿呢，它的特点身体轻，蹄半大，善于呢在森林里、沼泽中行走，并且有临海。

知州的美誉。首先我们展柜里看到呢，是有驯鹿所带的有铃铛、驯鹿鞍，还有驯鹿驼箱。驯鹿驼枪呢，它制作十分的精美，外部呢是采用鹿皮制作的，桦树皮为内胆。日常生活中呢，它们容纳肉干啊或者奶制食品，它呢有耐腐蚀的作用。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悠扬的电波里，我们一同踏遍了呼伦贝尔大地的灵秀与厚重，从草原上承载着游牧情怀的精美的马鞍，到连海间驰骋冰雪的滑雪板。从穿越大兴安岭碧波的画皮船，到指尖生花尖刻岁月的鄂伦春的皮剪纸，从承载达斡尔族童趣与匠心的哈尼卡，再到奥鲁古亚秘境里与人类相依相伴的驯鹿，每一件器物，每一种记忆，都是北方少数民族镌刻在山河间的文化密码，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与坚守。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些呼伦贝尔独有的文化气息当中，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啊，身为呼伦贝尔人，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啊，看过之后，可能感触会更深，更加的印象深刻。

非常好听的鄂温克民歌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从马鞍上的岩石到画皮船的木骨，从哈尼卡的纸衣到驯鹿的铜铃，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触摸的啊，不仅仅是文物啊，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存智慧与审美的创造。草原上的蒙古族啊，或者是一些草原上的民族，都是相信马有神灵的。鄂温克人把驯鹿也当家人，达斡尔族的母亲手把手教会女儿制作哈尼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敬畏自然，珍惜万物，并用最为朴素的方式将这些智慧与情感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些展品也许很小，但当我们了解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便会懂得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丁一毛一针一线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玲，下期再会吧。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改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养老。民生无小事，养老总关情嘛。咱们现在呢，这个呼伦贝尔已经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了哈，所以呢，像老有所养呀、老有所依呀这样的一些话呢，其实就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没错，咱们呼伦贝尔呢也一直是都在用心发力哈，这个老龄事业。其中呢，呼伦贝尔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一个关键抓手。
1: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其实它还有一条这个热线，这个热线的号码呢，可能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了，叫做96111啊，这个是叫做未老服务热线，它的这个服务的规范呢是特别严格的，而且呢，像在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大家能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拨打一些电话的时候，咱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0: 是。
1: 但是你要是拨打这个未老服务热线的话，你就发现它等待的时间特别短。
0: 嗯，
1: 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能就快速的能通过这个热线来得到回应了。
0: 是的，你像热线要求铃声啊响三次啊，必须是要接听的。
1: 对，是。
0: 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然后让老人呢放心，然后啊认真的来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当场回应，需要转接求证的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在24小时之内呢回电，全程啊可以说是特别的规范。
1: 你看哈，咱们说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比如说三次响铃必须接听，而且呢还要全程记录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回访。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就是一种细节的体现了，也都藏着其实对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用心吧。那我们其实也是想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热线的服务，也想知道老人们就是在这个热线的服务下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真实的感受，也希望能够看到说在这个服务未老服务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下，然后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努力下，给现在的这个老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一些的变化。
0: 对，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位老人，那这位老人呢是一位蒙古族的阿姨，今年呢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她就是这个平台的受益者哈。这个老人和他的女儿呢都得到了平台的贴心服务，我们一起

0: 都考虑以后要给他们送个锦旗，感谢，这也是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我那天听他们捣鼓，从我这儿走还有一个老人，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真好，太方便了。去年一年好像是就是你洗澡啊，最多是一个半月，一般都是一个月一次，特别好。还这都是无条件的这么给你来上家来服务来，所以说我就是说现在真好。我说我年轻时候上班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些，我说现在你看，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关爱，希望他们再接再厉，更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能力、气质、素质，更好地为像我这样的老人献出更大的爱心，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别太那么拼命。那个他们来给我洗这头洗澡嘛，洗着澡，又给我姑娘绞头，再接着又上另外一家。你说他们多累呀，我看着挺心疼的，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
1: 从老人的这个话当中就能够感觉到哈，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呢，通过这个平台，老人呢也是解决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
2: 嗯，
1: 比如说，看他如果是需要这个洗澡的服务啦，
2: 对，
1: 帮助这个孩子照顾孩子啦，这些呢，其实他可能一个人岁数大了，在家比较的这个麻烦啊，自己呢比较艰难，然后呢他就求助这样的平台，平台呢就可以啊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呢让志愿者来到老人家中帮助老人去照顾孩子整理家务。
2: 对，
1: 嗯，
2: 而且我们听到这个阿姨当中也说到了，也特别心疼这些这个年轻人哈，
1: 对，
2: 这个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哈。
1: 是，
2: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他们这个服务的一种肯定吧，就是发自肺腑的去感谢，包括哈认可，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1: 嗯，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说，我是不是得需要一些这个特别大、特别难的一些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才能给这个平台打电话呀？
2: 对，
1: 其实并不是，
2: 是。
1: 你看哈，就是刚刚这个老人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说我需要剪头发了，我需要给孩子洗澡了，我这个时候呢，我都可以通过平台，通过热线电话，然后呢找志愿者上门来帮助我。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儿，
2: 对。
1: 那也就证明说，其实平台和这个未老服务热线给老人们提供的帮助，就是不单单是你根本完成不了的，就是小小的事儿，只要你想寻求帮助，我就能够帮你解决。
2: 对，就可以拨打这个服务热线哈。
1: 对，是的，
2: 对，那除了这些上门服务，其实平台还有很多适老化设施，以及呢智能化设备哈。
1: 对，
2: 那工作人员韩丽丽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大家共同来听。
3: 大家好，我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韩丽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厨房区域，所有的橱柜它是向里凹陷15公分的，这种的设计呢，就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老人，包括橱柜上面的这个升降台，老年人已经身体机能退化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举手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像这种这个升降台就可以很方便老人，这个是有按钮的，然后可以拉下来，拿完之后可以回弹回去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电动款的，然后直接就是有遥控器，然后它自动下下来，用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给他回复。然后像这个厨房区域呢，我们给老人设置了这种安全的扶手，就是怕老人在蹲下拿物品的过程中，然后猛地一起来之后会摔倒，所以他会有这个就是扶手这一块。然后包括像餐椅、餐桌、餐椅呢，都是做一些适老化的这个改造，桌子上会有这样的扶手，然后桌子这里会有一个凹槽，就是老人如果手抖，这个撒到桌子上的时候，他不会流到地上，他就会直接流到这个凹槽里，这也是一种适老化的那个设计。包括这个椅子。 子，椅子旁边是有这个拐杖的放置的地方。像卧室方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桌椅这块呢，都是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床的话都是属于家居的这种护理床，它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会方便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平时的起卧呀，然后还有这些日常的一些

些护理的作用。像咱们这个护理床呢，就是它会有自动左右翻身，然后洗头啊，包括入厕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指甲刀，它指甲刀呢会有一个放大镜的功能，就是方便我们老人可能那个视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剪指甲的时候可以放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小灯的这个设计，然后也是方便我们老人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的话，可以那个看清楚我们的指甲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这个智能药盒，然后还有一些呼叫器，然后包括这个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监测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平时休息的过程中不舒服了，然后不方便喊家里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这种呼叫铃，然后让就第一时间让家属知道这个老人在家中发生的危险。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基础的设备，个淋浴椅，然后马桶扶手，这些就属于是基础的器具。然后智能化的设备呢，会有我们会在卫生间给老人安装防跌倒仪。这样的话，如果说老人在卫生间出现跌倒的情况的话，这个报警仪会随时报警，然后让家属第一时间知道老人发生危险。客厅这块的沙发的设计，这个沙发呢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人体工学，然后它的硬度会比咱们平时的沙发会稍微硬一些，这样的话方便那个老人起卧。然后包括茶几，茶几也是采用圆角的设计。现在独居的老人会很多，然后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老人家里会配备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厨房区像这个报警器、烟杆呀、水浸呐、可燃气体的报警器，这些都是在厨房那个放置。然后它还有这些一些紧急的呼叫按钮，这些呢是通过网关，可以就是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发生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触发这个报警的时候，通过这个网关可以直接联系到老人的子女以及家属。然后像我们这个网关呢是启动的三级响应，第一级是联系的邻里，然后第二级联系的是子女，第三级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呼叫平台。不管是哪一级的这个报警，我们这边都是能第一时间是接收到这个报警信息的。这个看护机器人呢是可以追踪人像的，可以随时移动的。它的优点呢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监控多一个可移动的这个功能。然后如果老人就是独居在家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可以追踪到老人的这个行为轨迹，就是老人，比如说他要是在家发生危险了，或者是摔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报警按钮是第一时间是响的，但是他看不到老人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可移动的这种监控，就可以看到老人在家里是一个什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智能腕表它有一个这个电子围栏的那个功能，这个电子围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以及这个后台的系统，设置老人的一个活动区域，然后这样呢，就是在 APP 里，家属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轨迹。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呼叫紧急呼叫功能，如果说老人在户外发生危险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紧急呼叫 SOS 的按钮，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这边呢就是一些助行器，这个助行器呢，我们有很多种功能，比如说我们有很基础款的，然后只是行走的，然后还有可以入厕的。然后还有就是带座椅的，然后就是在老人这个运动过程中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的，然后还有这种带轮的、不带轮的，然后都是方便老人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呀、行走的过程中给老人提供一个方便。这个轮椅呢，就像有电动的、有电动款的、折叠款的、加宽款的，适合不同的老人的不同需求。像比如说折叠款的轮椅的话，就方便这个我们子女在平时带老人外出的时候可以方便的放在车里。加宽轮椅呢，就比较适合这种体型比较大的老人去坐，他的舒适度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然后像平时老人那个要外出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电动轮椅，老人自己操作的时候会很方便。他这个右手边呢是有一个操控杆，然后这个可以随意的操控方向前进后退，他这个平均时速应该是在10到14，还有安全带，然后老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也要把安全带系上。这个专业名称叫做 OT 训练台，它是给老人做一些测评和日常训练用的，比如说老人这个在一些疾病的影响下，他的机能会有一些丧失。那我们通过这一套的训练，然后来观察老人的这个手部精细动作，然后也是在他日后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对他的这个手眼协调、手脑协调能力方面去做一些训练。还有就是各种扶手，方便老人在这个厨房啊、卧室啊、行走啊，或者是起立的时候，然后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随着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的退化，他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弯腰啊，或者是眼睛啊、视力啊，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影响，但是我们年轻人很难达到这种共情。那这套器具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年轻人能产生共情，就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带上这套器具体会一下老人这个，比如说他的老花眼呢，或者是他的这个驼背呀，然后手脚沉抬不起来的这些，就能让年轻人就是能为就是对老人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有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智慧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服务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
0: 是。
1: 那么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现在呢其实在各类的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他们也扩展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老人来养老，一些适老化的这个设备呢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家居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和角落呢改为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设施。
0: 对。
1: 哦，
0: 除此之外呢，你看哈，通过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也知道哈，这个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和这个后台系统来设置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哈。
1: 嗯，
0: 就是说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家的老人他不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啊，怎么办呢？
1: 对啊，
0: 其实呢这个平台也是为老人能够提供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设施或者设备。你比如说就可以通过一键 SOS 按键，
1: 对，
0: 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其实之前咱们俩也去这个现场采访过哈，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代来更迭的这种系统的升级，
1: 对，
0: 会越来越适合当代老年人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嗯，是
0: 啊，因为我也看到过这个SOS 这样的一个手表，这个系列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繁琐，它就是摁一下这个 SOS， 然后它就直接就
1: 非常明显的一个按钮，
0: 对，红色按钮，然后直接就拨打到你第一联系人了。
1: 对，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紧急联络人一样。
0: 对
1: 啊，它是把你的这个家庭当中最主要的你的联系人的电话啦，或者一些其他别的通讯方式呢直接链接到这个上面，然后一键呢就可以呼叫它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呢就是属于智能化产品的一个推演的一个产品，而且它是一直在迭代的。就说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可能感觉不太适合于老年人，然后呢它慢慢的在摸索在升级，然后呢再出现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发现它就越来越适合于老年人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子女没有在老人的身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直接呼叫到这个智慧平台的这个工作台上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工作人员直接就，你看刚才不说了吗，要求想三声之内就必须来接。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想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就立刻马上接电话，就害怕这个老年朋友一旦发生一些危险。
1: 对呀，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出现危险怎么办，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0: 是，
1: 而且现在呢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监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了。
0: 嗯，
1: 就说比如说老人你是这个在这一区域的时候，老人这个时间段他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呢他是坐下了，甚至他是躺下了，通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智能设备呢，其实我们都能够监测到。现在呢这种监测设备其实也已经这个上线了啊，而且呢它是可以关联比如说像手机电脑啊，如果说这个子女就是不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也能够监测到这个老人现在

0: 的这个状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果老人摔倒了，可能他这头的这个机器呢直接就报警了，都不用老人在那头按什么 SOS 按钮了。这些呢实际上就也是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智能设备的一个升级，
1: 对，就是能清晰的看见老人的一个行动轨迹，是吧？
0: 对，是的。
1: 你看其实从这个适老化改造到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从日常照料到这个康复训练，方方面面啊都考虑到了，真的是让老年人们的这个晚年生活哈，生活得更加安心，更加的便捷。
0: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就是不仅仅是在呼伦贝尔市这样一级，咱们智慧养老平台做得很好了，而且呢，现在呢，如果说去往咱们呼伦贝尔的各个旗市区，你也能够看到，他们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建设。比如说吧，在扎莱诺尔区，他现在呢也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那我们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负责人，负责人吉雅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我们一起呢来关注一下。
2: 扎拉诺尔区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的建成，是扎拉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十大民生实事，打造三级养老服务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我们以打造诺尔宜居晚岁欢颜养老服务品牌为抓手，持续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项目，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实现机构运营、老人信息、服务需求等全流程线上化、平台化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中心建成集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智慧综合平台，配套设置服务咨询台、96111未老呼叫中心等功能板块，构建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全程调度的服务模式，实现对老年人需求的快速响应、精准服务与闭环管理。
1: 你看啊，这也是搭建了养老服务的一张网哈，实现了你像这个服务派单呐、包括健康的一个监测、安全监管，也是于一体的一个智慧综合平台。当然，如果说这个老年人有一些需求，也是拨打9611进行呢为他们服务的。
0: 对，像这样的一些功能比较齐全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呢，其实也是所有的这个养老的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在努力的一种方向。那他们现在呢把这个平台呢设置为是一键呼叫的、全程调度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去精准的服务，也能够让使用的老人们用起来特别的满意。
1: 是，那当然呢，我们这个采访到了哈天河社区的一位陈阿姨，陈淑霞阿姨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感受。
3: 像家里打扫卫生，家电坏了，水管子坏了，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不用麻烦儿女了，也不用到处乱打听了。有了这个电话，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有了依靠，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遇上点急事儿、难事儿，马上就能帮助解决，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0: 这阿姨说话太实在了，这我的难事马上给我解决了，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1: 有依靠了。
0: 对，是，你看这个心里踏实，当然老人就感觉这个生活非常有依靠了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智慧养老最暖心的一个方面了，一个展现了。其实在这个扎莱诺尔区呢，他们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服务平台的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他这个整个的养老的服务网络，并且呢也在提质增效，希望呢就是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1: 对，那除了扎莱诺尔区呢，其实牙克石市啊也是有了首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然后呢也正式启动了，这也标志着当地呢这个街道养老服务正式进入到了智慧化的一个新时代。
0: 它启动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个情况哈，
1: 是，
0: 可能大家更关注的 的就是这个既然是平台嘛，那它这个平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呢？
1: 嗯，
0: 后期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牙克石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是以小程序为载体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其实应该是比较便捷了，能够为辖区的老年人提供实时安全高效而且低成本的这种服务，并且呢也能够实现养老在掌心服务一键达的这个功效，并且呢就是服务平台呢也是依托了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涵盖了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数据多跑路，咱们老人呢少跑腿儿。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功能啊确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啊，不仅有一键呼叫啊，触发的15分钟应急响应，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健康数据实时监测、线上预约六柱服务、还有这个一键拨号、在线问诊啊，这些贴合老人需求的一个特色功能，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歧视区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都
1: 有
0: 自己
1: 的
0: 特
1: 色。特
0: 色
1: 是、
0: 是，你看这个牙克石打造的这个平台吧，它的核心目标呢实际上就是构建15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也挺有意思是吧，因为呢它是打算什么呢，实现应急响应之后呢不超过15分钟，它的这个六柱的服务呢就能够全覆盖到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些老人身边了、然后实际上呢他们秉持的理念呢是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温暖夕阳，这个呢是实际上真的也是为了让老人的这个养老生活更加的智能体贴，他们也是下了本钱了哈，
1: 对，
0: 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1: 没错，那老人们在家门口呢其实就能享受到这种触手可及的优质服务哈，然后后续呢街道还会持续推广这个平台功能啊、优化适老设计，完善像社区啊、机构、居家这种联动的体系，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其中。
0: 除了牙克石市呢，新巴湖右旗现在也在加快推进智慧养老建设，那他们为了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还专门组织开展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业务培训，涵盖了各苏木镇的民政助理啊、嘎查的民政的协理员呐、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培训的覆盖面还是挺广的。
1: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另外呢其实让老人真正受益其中的哈，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培训。
0: 对、
1: 是
0: 真的培训有针对性了之后呢，就相关的工作开展的也就更加的顺利了，对吧、
1: 是、然后这个围绕平台一些核心的功能啊，包括操作流程啊，还有这个业务规范的一些展开，重点讲解了老人信息啊、采集录入，还有这个电子档案的建立、服务派单分配这些核心的操作，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像现场演示、手把手的教学啊、确保参训人员都能够熟悉来掌握。
0: 为什么需要就是进行相关的培训呢，其实别看这个智慧服务平台是服务老年人的，但实际上想要操作起来更加顺畅的去这个使用这个平台，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得知道怎么样的把老人的信息录入到系统当中，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协调这个系统当中的，比如说这个老人机构，然后还有各种的店家以及相应的志愿者，他们实际上呢是中间的一个串联必不可少的人员了、所以他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相关的知识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多比较难的。
1: 是、而且呢还要考虑到这个牧区老人的居住一个特点哈，
0: 对，
1: 比较分散，而且呢行动不便啊，培训呢还专门说明了平台在这个助餐配送啊、上门助结呀、陪伴就医等等这个场景的适配应用。
0: 对，
1: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它都是要提前，就是我们所说要彩排一下，或者
0: 是
1: 要培训一下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做、这个日常的这个需求要如何来满足老年人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些培训的业务的。
0: 对。
1: 这些工作的。
0: 是的，因为在牧区生活的老年人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啊，和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老年朋友的这个场景不是特别一样哈，多少有那么一点区别。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新巴尔虎右旗呢推进这个智慧养老建设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除了这个社区和居家养老，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市光荣院现在呢据我们了解也是引入了智慧养老这样的一个系统。
1: 当然又为了这个优抚对象的一个生活品质加码，光荣院院长孙德华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相关情况。
4: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呼伦贝尔市光荣院聚焦服务提质、管理增效、创新赋能，积极探索服务保障新模式。2024年10月，引入智慧健康养老系统，目的是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互联网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远程看护系统实现分级护理，有效地提高服务保障效能和水平。
0: 据了解呢，这个系统啊是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引入的，到现在呢已经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呢感觉也是特别好，而且呢刚好能够弥补传统的这个人力照料的不足。毕竟啊，这个光荣院呢集中供养的大多都是失能的、高龄的以及这个孤老优抚对象，他们的健康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们的照护呢还是需求更加的复杂一些。
1: 是，那这个系统呢是依托互联网加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哈，通过像智能手环呐、床垫呐、腕表啊这些终端，能够实时监测优抚对象的像心率、血压等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呢实时定位啊，还有这个一键通话、跌倒报警这些功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4: 光院集中供养对象多为失能、高龄、孤老优抚对象，健康风险高，照护需求复杂。智能健康养老系统呢，能有效地弥补传统人力照料的不足的风险。该系统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养老服务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通过智能手环、床垫、腕表等终端实时监测服务对象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并具有实时定位、一键通话、跌倒报警等功能。当老人遇到健康状况异常、意外跌倒等紧急情况时，系统后台能立即收到警报，就是发出预警。智能床垫可以实时监测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呼吸、尿寝以及夜间离床的时间等的数据。当老人离床时间过长，未排除这个晕倒或这个摔倒的风险，系统后台会自动发出预警，提醒服务人员及时处置，同时对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安全情况和日常的活动进行有效监测，为优抚对象养老服务又多了一道保障。
0: 像是实时监测健康数据，还有像跌倒报警啊、离床预警啊，这个实际上呢就相当于给老人们配备了一个随身的保镖了，能够第一时间的发现老人是不是处于危险呀，如何我们去规避这个风险，是不是？
1: 对，是的。那光荣院引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核心其实就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一个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呢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么助力优抚对象哈，也是从养老变成了享老。
0: 哎，对，这也是光荣院呢从经验型的一个管理呢转向数据型管理的重要一步了。
1: 是，
0: 更是标志着全市的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孙院长给我们的介绍。
4: 选择智慧养老健康系统呢，核心是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智能设备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示各功能区和老人的实时状况，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养老服务，助力优抚对象从养老变享老。智能养老管理平台的建立，是呼伦贝尔市光荣院立足实际，通过科技赋能，从经验型向数据型管理迈进的重要一步，是优抚事业单位提升安。

安全监管、服务调度、应急处置功能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全市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新阶段。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阿荣奇养老院的一些智能养老系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了解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引进了哈这个智能养老系统，
1: 嗯、对，
0: 而且呢还是在咱们呼伦贝尔是首家引进的一个养老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院长李海英给我们介绍的一些相关情况吧。因为在阿荣奇的这个慈光养老院呢，他们引入到这个智慧养老系统之后、嗯、是如何使用的，然后效果怎么样？那他们的这个院长李海英呢，应该是更加的有经验哈。
0: 对，
1: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今年两会重点提到了智慧养老，用科技提升养老安全，我们这套系统刚好踩中了政策中的方向。我们是2024年11月份引进的，当时投入了60多万元，它是清华大学研制的老年监测系统，装在老年人的床头，24小时监测到他们的心跳、呼吸、离床、体动，只要老人有异常，比如他们摔倒了、哮喘发作了、心率不稳了，1秒钟之内就会报警，我们的护理员第一时间就能到达现场。像有位李阿姨有心衰，就是心律不齐的毛病，家属觉得老年人是属于老年病了，没当一回事，但是监测雷达报警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家属送医。医院检测的结果和我们设备检测的结果完全一致，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老人的生命。还有阿姨半夜哮喘发作了，设备立马报警，我们凌晨2点多联系家属送医，大夫说再晚一点就有危险了。今年两会明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壮大普惠养老，给我们基层养老吃了个定心丸。我们计划扩建院区，接纳更多的老人。今年我们要把临终关怀服务标准化，惠及更多家庭，同时继续优化智慧化养老，做好老人心理疏导和医养结合服务。

0: 双旗慈光养老院引入的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一秒报警，及时送医，可以说真的是救了老人的命，这60多万元花的可以说是比较值了，
1: 对，太值了，
0: 响应了两会关于智慧养老的一个要求，也用科技呢实实在在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1: 是这样的一套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救命，虽然说呀，对于一个这个养老院来说哈，它的投入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呢特别有价值，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科技赋能养老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了。
0: 没错，那么从市级平台到其实区平台，从光荣院到民办的养老院，呼伦贝尔的智能养老建设啊，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全覆盖全方位，用科技为老人们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
1: 是这个养老啊，我们一直都说啊，它是这个民生大事，更是民心工程哈。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强调要推进智慧养老，这也是希望呢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是的，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幸福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

0: 共同责任。在今年年初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引领老年公寓考察时的这个殷切嘱托呀，也是为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呢标定了一个航向。
1: 对，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深情牵挂，也是对老年工作的一个深切期许。
0: 是的，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战略，也始终呢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持续的提升着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以及安全化的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从美好的愿景也是变为了生动的现实。
1: 没错，当然呢，这个政策筑基底儿啊，都保障呢暖意浓。你看哈，在去年冬天呢，哈尔区的李大爷不慎呢在这个结冰的路面上摔伤了。那么医药费呢支出让家庭经济呢压力倍增，得益于政府购买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他很快就收到了理赔款啊，解了这个燃眉
0: 之
1: 急呀。对，这一张小小的保单呢，也是彰显出了这个养老服务哈提质增效的一个民生温度了。
0: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就已经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了。全市的老年人的意外险的理赔呢，达到了2993件，赔付的金额呢，高达了499.27万元，而老人的满意度也达到了100%。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龄津贴，发放了7475.39万元，惠及了6.4万多名的老年人，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也是及时到位的资金啊！这也是全面落实老年人福利政策，为老年人幸福生活筑牢坚实根基的一个基本保障了。
1: 对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呢？你像针对农村牧区养老的一个痛点哈，茉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也是创新推出了1114+的一个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那么这个实际案例呢，也是成功入选了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个模式呢，是以培育农村养老管家队伍为核心，依托旗乡村三级联动与智慧养老平台，将这个政策呀、资源和专业服务精准输送到养老服务的一线，实现了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也是为全国县域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0: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跟养老有关系的，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内蒙古自治区啊，首单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的华怡康养院成功核销了。是核销了个什么东西呢？这个78岁的中度失能老人徐玉庆啊，他成为了首位的受益者。因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这位老人是成功的通过了民政通 APP 领取并核销了900元的电子消费券。这样的一个创新举措呢，其实就是以这种精准滴灌的方式为失能老人的家庭托底了，也推动了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进行了一个大的跨越。
1: 没错，设施网知网服务触角可以说是全覆盖。你像以前洗个热水澡都不容易，现在有了新设施，可以说太贴心了哈。这个是住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灰苏木哈达木嘎查养老院的低保老人，用着新安装的热水器啊，脸上笑开了花，这样说的。
0: 其实呢，这也是实施暖心助浴工程的一个生动实践了哈。这也是聚焦了老人洗澡难的问题，不仅为养老院购置了这样的洗浴设施，而且还能够提供一些高效规范的助浴上门的服务。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让老年群体切身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怀。不仅如此哈，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安全和便利呢，也是有体现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呢，呼伦贝尔为全市的900多户的特困的老年家庭呢，实施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而且呢还添加了一些补贴，这些呢实际上也是从细处提高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的一些品质了。
1: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智慧养老 平台为老年人们的进行细致的服务，还有满足他们的需求。除此之外呢，你像政策上也是有很多能够给老人们生活带来更好品质的一些政策，可以说哈，让这个老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有这样的导向。
0: 是，
1: 对，
0: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吧，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呢，能够过得更加的有科技感，更加的这个智慧哈，养老的这个生活呢，也是能够过得更加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理世界。
1: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2: 给你张国立的 CD。

0: 本栏目由啃着音乐喝歌曲的噎不着饮品独家冠名播出。
1: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率
2: 999音乐榜样，
0: 相信品牌的力量。
3: 欢迎收听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听歌吧 baby， 在公众号平台来和我们互动。

0: 99.9度。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备春耕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呢，对于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生产啊会有所帮助，同时呢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为了解决我们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呢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啊，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春耕啊就是咱们一年收成的起跑线。农机具能不能跑得动，跑得好，直接就关系到咱们地种的怎么样，秋后呢收多少粮。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于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从下地前的全面检修到田间作业的规范操作，从安全生产的关键细节到收成后的保养要点，甚至呢还有一些春耕中容易遇到的突发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啊就一次性的聊透讲清楚。相信听完今天的分享科普呢，大家的心里啊会更有底，春耕干活呢更加的顺手。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张科长问声好吧。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张科长啊，其实

0: 检查机油的油位及清洁程度，视我们具体的情况进行更换，冷却液的液位和蓄电池电量也要进行确认充足。接线柱如果有氧化，需要及时进行清理，保证我们启动畅通。行走与制动系统呢，同样关键。轮胎气压应符合标准且左右一致，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跑偏。制动系统呢，必须要灵敏，工作部件对传动轴、轴承等关键部位要加润滑脂，同时检查并紧固所有的松动螺栓，特别是旋根机的这个刀片啊、犁铧等受力部件的固定螺丝，防止作业中松动或脱落。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哈，需要检查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这检修真的是马虎不得哈。那如果机械收拾利索了，那接下来就是下地干活了。那这田间作业到底应该怎么干才规范呢？比如说耕地的这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0: 我们跟这个重耕作业呢，时间紧任务重，但作业的质量呢直接影响全年的收成，所以说呢，规范操作是保证质量的关键。现在呢，我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耕整地中的深松作业。首先呢，我们要根据我们当地的土壤类型、耕作的制度和机具的配备情况，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深松整地的作业模式。建议大家呢，每一到两年进行深松或深翻一次，作业深度呢不低于25厘米。如果是进行的是保护性耕作的模式呢，采取深松施肥播种复式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如果是我们传统的耕作模式呢，可以采用面插旋耕、深松复式作业机具，或者深松耕施旋耕施肥播种复式作业机具进行间隔深松。对于我们不易深松的漏沙地或实施覆盖免耕两年以上的农田啊，我们可以采用滑式犁或圆盘犁进行深翻作业，推荐采用联合整地机进行整地，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伤六字标准，土壤要上虚下实，虚土厚度不超过5厘米。深松的作业过程中呢，保持匀速直线行驶，深松深度变异系数应不大于10%，临节行距偏差保持在-20以内。凿铲式深松机相邻两凿或两铲的间距应不大于2倍的深松深度。
1: 听您这么一说哈，这个耕地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那您像您每次就是他们买的农机具，咱们是进行去指导是不是？
0: 对，
1: 那是不是也要观察这个土壤的这个状态？像您说的
0: 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去看看这个土壤的伤情，看这个土壤的情况，然后进行实地去指导。
1: 指导，然后告诉他们耕多少，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作业深度啊这种的知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告诉他们以后怎么去进行春耕，他们的播种是吗？
0: 是。
1: 刚刚也说完了这个耕整地的内容哈，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播种。那现在有很多类型的播种机，我知道的就是之前去农垦啊，去看也是去采访，然后看到过很多，真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如何选用性能优良的播种机和使用这些播种机时，应该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市面上啊，的确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播种机。我们建议呢，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选择：一是选用单粒精密播种机械，优先选择我们的高性能气力式排种器。电控气力式排种播种机械呢，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播种的作业精度，提高我们的出苗率，增加作物产量。二是优先选用配置播种作业监测终端的播种机械，可以实现播种作业的智能监控，对播种的情况、施肥的情况、作业速度等进行监测和监控。选用具备语音播报并配备底肥监控的智能报警器。第三呢，是鼓励大家在拖拉机上呢安装这个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进行播种作业，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直线误差，提高土壤的利用率。

0: 播种这些钱呢，我们要做好积聚的准备工作，对播种积聚呢应该进行这个系统的检查、维修保养、调试调整，查看播种作业的监测终端、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用行情况。每次我们在播种之前呢，要进行试播，检查播种的深度和株距是否符合我们的当地的这个农业要求，确认无误后再进行大面积的作业，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避免那个用种的浪费和我们出苗不齐。
1: 嗯，关于耕地以及播种这个机械，咱们操作规程已经都清楚了哈。不过我听说啊，每年春耕呢，其实是都会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的哈。那张科长，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强调的吗？安全可是大事啊，关系着人身安全。
0: 是，安全生产呢，是我们春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 嗯，
0: 第一呢，要是防火，进入这个麦田呐、油菜田等易燃作业区域呢，拖拉机排气管应安装防火罩，防止排出的这个火星啊引发火灾。作业后呢，我们发动机的通常呢这个温度比较高，就不能直接接触这个排气管等高温部件，防止烫伤。第二呢，防止这个卷入伤害，播种机啊、旋耕机或这个发生堵塞时需要清理杂草泥土时，我们首先要切断这个动力，熄火停机，等待这个工作部件呢完全停止转动后再进行清理。严禁在我们机器运转情况下用手或者用工具直接去清理。
1: 嗯，一定要记住这个，
0: 对对对，
1: 不能用手。
0: 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路行驶安全过程中呢，我们冲进呢早晚这个温差还比较大，尤其我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清晨和傍晚呢常有雾。农业机械这个路上行驶呢，要开启这个大灯和后警示灯，按照规定呢粘贴这个反光标识，拖拉机呢不得违法载人，啊，确保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
1: 嗯，张科长说的这些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内容哈，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也是保障了自己的人身安全，是不
0: 是？
1: 那这些安全提示呢，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那张科长啊，很多人呢其实是干了一天活了，现在尤其是春耕这个备耕的时候，关键期哈，每天呢都会整天的干活，就是真的人很累。然后你像收工的时候，这些农机具用不用管呢？就是有很多人哈，就是干完了之后就把机械放那儿了，可以吗？直接放地里了，其实很有多这种现象的，
0: 是
1: 不是？
0: 可以。
1: 那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我们应该是每天作业完呢，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维护和保养。
1: 哦，每天也需要保养，
0: 对对对，
1: 并不是说放一冬天之后需要保养。
0: 不是
1: 、哦，
0: 我们作业完之后，每天回来之后，从地里回来之后，也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维护保养，这样呢有助于延长我们机具的使用寿命，确保。比如我们第二天进行送机作业啊，
1: 其实这样也是为了这个机械的一个长久的利用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延长它的寿命，是不是？
0: 哎、对, 对对，
1: 也是为了这个机械好。那建议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呢，应该回来之后进行及时的清除这个轮胎啊、底盘呐、离滑、大片上泥土和杂草，减少这个腐蚀和第二天的这个作业阻力。检查刀线呢、轴承、链条等易损件有没有松动或者损坏，如果发现这个轻微的磨损呢，应该及时进行去修复，避免我们第二天呢带病作业。这个尤其我们呼伦贝尔啊，冬季气温呢波动较大，
1: 现在还降温了，是不是？
0: 如果遇到这个夜间低温啊，一定把这个发动机的水箱里的冷却水啊放出来，防止这个冻裂。有条件呢，应当将这个农具啊落地停放，减轻我们这个液压系统的压力。
1: 所以说干了一天活了，咱们也不要就差这一时了，一定要把机器维护好哈，
0: 对对对，
1: 也不差这一会儿了，是不
0: 是, 是, 是, 是？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机具备春耕的一些知识。

0: 广播 FM 99.9，
1: 哥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哥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牧业机械化科科长张志清，请他呢针对春耕农用机械进行科普。那张科长啊，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把作业前的检修呀、田间操作规范以及安全要点，还有收成后的这个保养都聊了一遍哈，内容是很多的。那不过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春耕期间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作业中的那个机械突然间就是故障了，就是不动了，或者是天气发生了变化，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应对呢？
1: 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得非常的好。春耕的作业过程中啊，突发情况确实是难免，关键我们要有预案，要冷静处理。先说这个机械故障，如果在作业中发现这个发动机有异响、冒黑烟、动力突然下降，或者液压系统的升降不灵、转向称重，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升到安全位置，熄火检查。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强行继续作业。小毛病呢，就容易拖成大故障，既耽误农时呢，又增加维修成本。如果是传动部件的卡滞呢，刀片的铲草严重呢，必须严格按照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切断动力、熄火停机后再清理。如果呢现场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我们还是建议联系专业的维修人员，不要盲目进行拆卸。再说这个天气变化呢，春季呢天气多变，如果遇到作业中遇到大风、大雨、雷电等恶劣天气，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将这个机具停放到这个安全地带。特别是我们这个无人机植保作业，如果遇到风速突然加大，必须马上返航降落，宁可后面再补喷，也不能再冒险作业了。雷电天气下呢，不要停留在空旷田野的高处。拖拉机驾驶室呢，虽然是这个金属的构件啊，但相对安全，建议呢关好门窗，等待这个雷雨过去。如果遇到突发的这个降温啊，特别是业界的预报有霜冻，对于已经播种的地块啊，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这个特性，采取相应的这个防护措施。
0: 可以说，刚刚张科长从不同的方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预案哈，说了一下。然后大家呢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沉着冷静的应对哈。那除了这些就是突发情况，春耕期间农机具的使用频率是特别高的哈，几乎每天都在用。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的小细节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呢？但又特别的重要的呢？
1: 确实呢，有不少的这个细节容易被我们这个日常作业中忽略。我再说几点呢，第一就是这个燃油的管理。春季呢作业量大，加油呢比较频繁，也要使用符合标准的这个清洁燃油。柴油机呢要选用适当标号的柴油。春季气温波动大，如果用的是零号柴油，遇到这个业界低温，可能会出现吸蜡现象、堵塞这个滤芯的情况。建议呢根据这个气温变化，合理选择标号的合适标号的燃油，或者使用抗凝剂。加油时呢要注意防火，严禁在发动机运转时加油，加油后要擦净溢出的油液。第二是液压系统的维护，很多这个农机具的升降啊、折叠，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液压系统。如果发现这个液压油不足，或者是乳化变质的话，应该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换。液压管路呢也要进行一个经常的这个检查，发现有渗漏啦、老化磨损的现象，要提前进行更换。特别提醒一下，在检查这个液压系统漏油时，千万不能用手直接去摸，高压液压油呢能穿透皮肤，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应该用纸板和木板去探测。第三呢是这个轮胎的日常检查。春耕期间呢，因为我们作业量大，轮胎的磨损呢较快，每天呢我们在出车前要检查一下这个气压和胎面的状况。如果发现这个胎面呢有裂纹、鼓包或者花纹呢磨损到了极限，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田间作业后呢，这个轮胎的花纹里呢容易加满这个泥土和石块，要及时进行清理，否则呢不仅影响这个平衡性， 还会加速我们这个轮胎的老化。第四是这个驾驶室的清洁和通风，冲击呢我们这个花粉多尘土大，驾驶室内的空气滤芯呢要及时进行清理和更换，保证了驾驶室内的空气质量。长时间作业呢要注意适当的进行通风，避免这个疲劳驾驶。驾驶室内里面呢要清洁干净，不要堆放无关的这个杂物，特别是不要放置这些打火机啊、易燃的液体等危险物品。
0: 嗯，其实很多都是安全常识哈，这每一项呢都关系到作业安全和效率。那郑科长啊，其实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搜集到了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春耕结束后，农机具就是要进入一段相当空闲的一个时期了哈，就用完之后到了就冬天，尤其是冬天就需要空闲了。那这个时候的存放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毕竟咱们不能只关心春耕这几天哈，也得为下一次作业做好准备。
1: 嗯，你说的很对啊，我们从根结束这个存放保养呢同样是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这个农机具的使用的寿命和未来的这个技术状态。从根结束后呢，首先要对这个农机具进行一次彻底的这个清理和检查，把所有这个泥土啊、杂草啊、油污清理干净，特别像我们这些把片啊、犁铧啊这些工作部件要清理干净后涂上这个防锈的油。
0: 嗯，一定要彻底的清查好，
1: 对对对，
0: 彻底
1: 检查
0: 这个、
1: 哎，检查各个部件的磨损情况，该更换的呢部件呢要进行及时更换，该紧固的这个螺丝呢全部要紧固一遍。接下来就是这个润滑保养，全车需要加注润滑脂的部位一定要重新打一遍黄油。
0: 嗯，
1: 发动机呢更换这个机油和滤芯儿，变速箱、液压系统，如果是油温已经使用了较长时间，建议呢就一并就给它换了吧。更换后呢，要用转一段时间，让这个新油进行一个充分的循环。对于这个长期存放呢，有几个要点需要注意。第一个是存放地点，应该选择这个干燥、通风、遮阳的库房或者这个棚舍，避免这个日晒雨淋。如果是没有条件入库的话，要用防雨布将这个机具遮盖好，特别是这个电气系统、仪表盘等怕潮的这个部位。第二是轮胎，如果长时间这种停放呢，建议将轮胎的气压适度的调低，或者将机具的架起，让轮胎呢离地，防止轮胎呢长期受压变形。第三个就是这个蓄电池，如果呢农机具要停放呢超过一个月，建议将这个蓄电池拆下来，充满电后存放在这个干燥阴凉的地方，每隔一到两个月呢补充充电一次。第四是防锈处理，裸露的这个金属表面呢，液压油缸、活塞杆等部位呢要涂这个防锈油或者黄油，防止这个生锈。第五是这个防鼠防虫，农机具存放期间呢要防止这个老鼠咬坏这个线路，在驾驶室内筑巢，可以在机具的周围呢放一些驱鼠剂。最后一点呢，就是存放期间也要定期进行检查，每隔一两个月呢最好把发动机启动运转一会儿，让机油循环一下，活动活动各个部件，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情况。
0: 嗯，其实就像家电一样，你时不时让它运转，要一直放着它就坏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
0: 对，都是放坏的，并不是它的
1: 用坏的，
0: 对对对、
1: 哎，是这么个情况，
0: 一定要让它运转一下。
1: 这样的话，我们就下次使用的时候呢，农机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随时可以投入这个作业。
0: 嗯，还有朋友问了哈，说如果我要买这个拖拉机，下地之前要不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吗？
1: 嗯。在我们这个买了拖拉机之后呢，在投入使用前这个机组呢要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这个机具的来源证明，也就是我们经销商给开的这个，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申请登记，一般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农牧局，然后去办理这个申请登记。拖拉机呢经过这个安全检验合格的呢，这个农机化主管部门呢应当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登记并核发相关的证书和牌照， 如果拖拉机呢，你在这个使用期间发生变更，比如说你张三把这个机器卖给李四了，然后你这个李四呢应该去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要申请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和我们这个乘用车是一样的规定。
0: 对，那就是像操作人员是不是也需要考拖拉机证书啊？比如说咱们像开车的时候需要开驾驶证，那是不是也需要考证？
1: 对对对，我们开车需要是执证，
0: 对对对，
1: 执证开车、啊、
0: 那像拖拉机也得考证了是吧？
1: 这个拖拉机操作人员呢要经过这个培训，按照这个国务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参加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也就是这个祁县的农牧局组织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呢，这个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两个工作日核发相关的这个操作证件。一般的拖拉机的操作证件呢有效期是六年，有效期期满呢，拖拉机这个操作人员可以向原发证机关申请续展。未满十八周岁的是不能操作拖拉机的。如果是操作人员年满七十周岁的话，就是应该这个县级人民政府农计划主管部门应当注销其操作证件。
0: 是有年龄限制，其实就是跟开车一样，
1: 以下是不能开，
0: 对对对，然后七十周岁上的也不能开，
1: 不能再开了。
0: 感谢张科长的分享哈，也感谢农牧民朋友的一个收听，希望广大听众呢能够把这些要点啊记在心里，落实到手上，让咱们的机具呢以最好的状态驰骋在田野之上。那如果在接下来的农业生产中您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难题，您呢也是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的一个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以及帮助。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广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来关注各级市区被春耕的相关工作。首先呢，我们来关注阿荣基。
1: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2: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一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阳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阳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1: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3: 我家今年种了90多亩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育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育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1: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播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立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的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个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认真细致。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了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立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新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立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关于被春耕的相关工作。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育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育苗插秧同步展开，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育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2: 我家种三十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育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育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3: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打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5: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6: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6: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嗯，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音乐的殿堂中，我们徜徉于旋律的小径，邂逅了中音女皇的极致之音。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心灵的旅程，每一句歌词都蕴含着生活的哲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中音的典范，来感受他们所传递的情感与智慧。
4: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渡口这首歌就如同人生的一个缩影，它讲述了离别的故事，但是却又不失希望与未来。在渡口，我们送别旧我，迎接新生，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成长，也都是一次对未来的憧憬。

草原请你来是一首邀请人们回归自然的歌曲，它用优美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草原的壮丽与宁静，让人心生向往。在草原的怀抱中，我们能够找到心灵的宁静和生活的简单。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情展现了草原的广阔和牧人的豪情，它让我们感受到只要心怀广阔就能够像草原一样包容一切。

天涯歌女以其坚韧的旋律和不屈的歌词唱出了女性在生活中的坚韧与执着，它让我们明白要有爱有希望。

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以其温柔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了爱的温暖和柔情。生活中的温柔，往往就是最有力的力量了。

卓玛、阿妈的笑脸和九哥这几首歌曲就是哲理与情感的交织了。它们让我们在音乐中能够找到共鸣，在歌词中能够找到智慧。他们所讲述的生活故事，当然也揭示了人生的真谛。

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曲，让我们回忆起的是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时光。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温暖我们心灵的人和事啊。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这首歌是对未来的承诺，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要我们坚持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无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只要心中有希望，当然就能够战胜一切啦。今天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呢，都是中音的女声歌曲，就像是一本生活当中的哲理书，一幅情感的画卷。她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了生活的故事，也传递了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继续去聆听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让它们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就纯真。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土养育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结果，呼伦贝尔市呢共有10个项目成功获批立项，获批经费总额呢是740万元，立项数量经费总额较上年度分别增长了 66%。

0: 6.7%，54.2%，再创历史新高。
1: 本次获批立项的十个项目中，科技成果转化类6项，乡村振兴类3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1项，项目覆盖绿色种养、农畜产品生产加工、新能源、绿色冶金、智慧农牧业、食品药品安全等呼伦贝尔市重点产业领域，实用性强，示范带动效应突出，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乡村振兴、夯实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0: 那么根据测算呢，项目实施后呢，预计可以带动全社会投入790万元，完成科技成果转化31项，促进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60万元，培训技术创新服务人员215人次，提供技术咨询561人次，培训技术经纪人12人次，将有效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效率。
1: 2026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科技局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落实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安排，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精准谋划储备优质科技项目，争取积极国家自治区各类创新资源向呼伦贝尔市汇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0: 那么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将从严抓好项目实施管理，压实项目承担主体责任，强化全过程跟踪服务绩效监管，全力推动各类的科技项目落地见效，切实把资金支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与产业效益，以科技创新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哈。那么近日呢，一名儿童食用了手撕肉干零食的碎渣，那么掉落在地面上了。
1: 哎，
0: 这就引起了一群蚂蚁上去啃食。
1: 嗯，
0: 蚂蚁之后呢，集体死亡。随后呢，这个视频呢，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而涉事的零食配料表显示呢，其中呢是含有乙基麦芽酚，也就是增香剂和亚硝酸钠，就是咱们常说的防腐剂。
1: 哎，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哈。
0: 啊，
1: 还有人说，这个蚂蚁是不是撑死的？
0: 我就说嘛，我说把那个肉干啊，给它换个包装，换成蚂蚁药，
1: 然后蚂蚁吃了也会死是吧？然后可能这个蚂蚁药还挺健康的，对于成年人来讲是不是？哎，资料显示啊，刚刚我们说到的乙基麦芽酚，它会散发甜香来吸引蚂蚁，同时呢，亚硝酸。

0: 对，
1: 就你让蚂蚁长到人的这个体重的话，
0: 啊、哦，它吃了也不会死，
1: 也没事儿。
0: 是，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啊给蚂蚁吃这些东西
1: 啊，
0: 那时候我们把方便面就是撒、
1: 啊、
0: 撒在地上哈、啊，撒一个小堆儿、哎，
1: 还有面包渣儿
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蚂蚁也会过来吃哈，
1: 啊，对，吃完了好像没啥事儿是吧？
0: 哎，当时好像是没有集体死亡的这种现象。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啊是什么呢、嗯？你像这个很多我的邻居啊也说，就说那个家里面就发现蚂蚁了
0: 啊，
1: 然后呢就在群里面说啊，买各种蚂蚁药啊，这都不好使
0: 啊，是。
1: 哎，下次这个肉干啥牌的？
0: 啊，买点手撕肉干，
1: 手撕肉干就行。其实你看，有人就直言说了，这个蚂蚁死亡呢，不能直接推定这个零食它对人是有毒的。
0: 嗯，
1: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标准呢，是基于人体代谢设定的。
0: 哎，
1: 合规使用之下呢，对于成人急性毒性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0: 嗯，
1: 例如说啊，这个亚硝酸钠在肉制品当中就可以抑制肉毒杆菌，合理用量呢，这是有必要性的。
0: 哎，就是说如果是在合理的运动量范围之内啊、甚至来说是必要的是吧，
1: 对，
0: 就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嗯、就是去医院看病的很多大夫也说哈，
0: 嗯，
1: 就说你们家那个孩子他多沉，体重是多少
0: 啊，
1: 哎，根据体重来进行这个药量的调节
0: 啊，是啊，
1: 是吧，
0: 对，好多药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什么哎发烧了吃的那个
1: 退烧的
0: 退烧药
1: 吧，
0: 对吧，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类食品添加剂的话它是根据人的这个身高体重来测定的，它不是根据蚂蚁、
0: 嗯
1: 来测定的，
0: 没错。哎，更多的人就表示啊，说部分零食呢可能存在添加剂超标或者是滥用、
1: 嗯、
0: 尤其是杂牌产品，长期摄入高盐高添加剂的零食可能会加重儿童的肝肾负担，影响味觉发育。
1: 对， 对， 对，
0: 比如说就是很喜欢吃重口味的零食、
1: 哎、
0: 就不爱吃家里的饭菜了，是不是、
1: 这个重口味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在东北这一片啊，这没办法，
0: 哎，大多数的家庭都是重口味的、
1: 啊、重口味的什么大酱啊，
0: 哎
1: 啊，咸菜呀、啊，
0: 嗯嗯，
1: 哎，有的人就吃饭的时候就没有咸菜，他下不去嘴，
0: 哎，必须得吃点咸菜，
1: 哎、必须得有咸菜，
0: 对，
1: 就即便是今天没买咸菜，那自己也弄点什么白菜啦，
0: 蘸点酱，
1: 蘸点酱，
0: 嗯，
1: 甚至说呢，就搁盐杀一下，就自己就弄一小咸菜，
0: 哎，差不多，
1: 那、就直接吃，就没有咸菜，这个北方人呢，有的时候他真没法吃饭，
0: 没错，
1: 对，所以说重口味这个事儿呢，对于北方人来说，想要戒断的话，就是不太容易，是吧？
0: 哎，所以说就是北方的人是不是就容易，什么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哎、这样是吧，
1: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0: 嗯，
1: 哎，你看专家也提醒了哈，蚂蚁死亡虽不是直接等同于对人是剧毒的，
0: 嗯，
1: 但是这一类高添加剂的零食呢确实不适合儿童长期食用，儿童的肝肾代谢功能呢就是尚没有完全发育，如果说长期啊高频的就将类似于这种科技的零食当作日常补充，添加剂会在体内累积，增加肝肾的负担，并可能影响生长发育啊。
0: 哎，就是肯定是不能让孩子长期吃这种小零食
1: 啊、
0: 哎，这种小零食偶尔你要说解解馋哈，哎，吃上一口两口，可能说不会产生这种剧毒啊。
1: 剧毒，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个因素、
0: 嗯、是吧？
1: 就是只要让孩子尝到这个东西了，
0: 哎，他就上瘾，
1: 他就会抓心挠肝的想吃那个东西。
0: 是的，
1: 嗯，
0: 哎，现在的小零食也是确实做的这个味道。
1: 味道
0: 啊，可能非常的吸引小朋友啊。
1: 嗯、对，
0: 哎，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曾多次的通报部分熟肉干制品，哎，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什么手撕肉干啊，
1: 对，
0: 哎，或者是什么牛肉干啊这类的东西哈、嗯，存在超范围食用亚硝酸钠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是熟肉干啊，它本不允许添加这部分东西，但是商家呢为了护色违规添加。
1: 对，
0: 如果发现购买的散装或者是小品牌的肉干，它的颜色异常鲜红，保质期过长，就需要高度警惕了。
1: 哎，就是大家以后再去买东西啊、
0: 嗯、
1: 就是别从超市里或者说什么地方拿了就走，
0: 哎，
1: 咱们把那个包装
0: 看看，
1: 哎，拿在手里咱们看一看。
0: 嗯，
1: 你比如说第一个你要看一看什么保质期，
0: 对，
1: 是吧，
0: 配料表、
1: 对，有一些食品呢、啊、它那个保质期啊就一年两年左右，
0: 哎呀
1: 哎呀，这个里边添加的东西就一定会很多。
0: 哎，是的，
1: 嗯，
0: 那肯定就是不太正常了哈。
1: 哎、
0: 就像咱家要是自己家做点这个肉啊，或者是肉干，它不可能那么长时间都不坏，是吧？
1: 当然了，而且呢，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呢，
0: 嗯，
1: 大部分都是你看不懂的那个词儿和字。
0: 哎，这就说明科技狠活太多了哈、
1: 啊。那里边就基本上科技就太多了。
0: 是的，
1: 哎，咱们吃的时候呢，就要有选择性的去吃。
0: 嗯，
1: 哎，另外呢，就是说尽量别给孩子吃这些东西，是吧？
0: 对，
1: 对，就是你比如说啊，这想吃肉干，哎，咱们自己呢从网上找一找啊，或者说这个去问一下会做肉干的人。
0: 哎，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应该也挺方便的。
1: 哎，咱们自己做点不行吗？是不是？
0: 是的，
1: 对，而且。

0: 道应该也不错。
1: 没错，
0: 咱们也不用做太多，就够小孩就是几天吃的就行。
1: 哎，这样的话还不容易说吃到变质的。
0: 哎，对，吃完了再做，
1: 嗯，
0: 是不是这就行了？哎，咱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样一条消息啊。那么近日呢，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总局呢会同教育部起草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稿呢共32条，落实食品安全4个罪严。那么明确呢，幼儿园食品安全呢实行园长负责制，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机制，并且呢是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的特点，围绕供餐模式的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加工制作过程的控制、高风险食品的限制、餐饮餐具清洗消毒等等关键环节，明确责任要求。
1: 哎，我觉得这个征求意见稿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对，
1: 因为好像就是幼儿，咱们这好像是这样，只有幼儿园的小孩在幼儿园吃饭，
0: 要吃饭吗？
1: 是不是？对
0: 对
1: 啊，好像中小学就没有这种食堂了，主要就是幼儿园啊。
0: 对，幼儿园早餐、中餐、晚餐一般是好像没有，
1: 是吧？
0: 啊，
1: 就是早餐和中餐一般都会在幼儿园用，就是用餐哈，所以它的食品安全非常重要，
0: 相当重要。
1: 哎，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征求意见稿呢，就指出幼儿园集中用餐应当坚持公益、便利、健康的原则，结合幼儿园膳食营养特点，合理安排餐食品种，围绕采购、验收、贮存、加工、配送、供餐等关键环节，健全幼儿园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保障食品安全。
0: 这个征求意见稿呢，也是明确幼儿园的食品安全呢实行园长负责制，要求呢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应当依法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且明确职责要求和具体的职责。
1: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强化动态风险防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形成每日检查记录、每周排查分析、每月调度总结，同时要求对人员配备风险管控、履职记录等资料归档备查。
0: 据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呢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那么在幼儿园的幼儿呢是达到了3583.99万人。市场监管总局也表示，幼儿园集中用餐的群体呢敏感特殊，家长和社会呢也是高度关注，幼儿园的食品安全管理呢必须是更加的精细严格，来提高风险的防控能力，切实保障幼儿的饮食安全。
1: 哎，当然哈，这可是我们祖国的花朵们哈。
0: 哎，没错，
1: 花朵们吃不好，可就成长不好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哎，而且我看现在好多幼儿园都是就是每天吃什么，大家会发在群里，哎，然后家长可以看到你的小孩今天吃了
0: 什么，
1: 是吧？
0: 是吧？把菜什么的都发在群里面，让家长看，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哎呀，好像而且做的一般都挺好的啊，营养搭配啊，我看什么四菜一汤啊，这种。
0: 有素，
1: 是好像搭配非常好哈。这征求意见稿呢，就结合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特点，围绕供餐模式选择、食材采购验收、加工制作过程控制、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各种环节啊，做出规定，禁止使用散装的食用油、生食类等高风险食品。
0: 嗯。那么征求意见稿呢也是规定哈，幼儿园的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第一呢就是禁止采购、储存、使用亚硝酸盐，这里面呢就包括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
1: 哎，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手撕肉干里面添加的成分。
0: 哎，就
1: 这
0: 里边添加那个东西。哎，
1: 对。
0: 另外呢就是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的食用油、散装的食盐。第三呢就是禁止加工、制售冷荤类的食品，加工这个冷加工的糕点，另外呢就是生食类的食品。第四呢就是禁止加工制售四季豆，还有呢鲜的黄花菜、野生的菌类、发芽的土豆等等。第五一点呢就是禁止从校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等。
1: 哎，此外呢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幼儿园集中用餐的食品从烧熟到食用时间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
0: 对，
1: 需要配送到教室等食品处理区以外区域分餐的，应当使用专用密封保温的配餐设施设备，并按餐 次对配餐设备和用具进行清洗消毒。
0: 哎，多细致啊，是吧？
1: 嗯，
0: 哎，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就是上我们那不叫幼儿园，
1: 哎，
0: 叫幼儿班
1: 啊。有食堂吗？
0: 没有食堂。就是你如果说中间你小孩不是饿得快吗？
1: 嗯，
0: 对，中间
1: 自己带饭
0: 就自己带饭。
1: 哎，
0: 啊，对，自己拿一饭盒。
1: 嗯，
0: 对，吃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凉了。
1: 是，那你这个用餐时间这个间隔肯定是超过2个小时了。
0: 对，你看七八点钟到那个学校，
1: 嗯，
0: 哎，然后那个90点钟就好多小孩他就饿了嘛。
1: 嗯，是
0: 啊，对呀，那你就只能是带自己吃的那个东西，你就吃几口。
1: 哎，
0: 对，垫吧垫吧，
1: 以前的小孩是可怜啊。
0: 哎，但是也挺花样的感觉，
1: 是吧？
0: 因为你去了之后呢，那就周围都是孩子。
1: 大家就换着吃。
0: 哎，对了，你家今天吃啥，嗯，他家今天吃啥。
1: 哎
0: 哎，但是我那个年代吧，可能就是没有现在小孩吃的那么丰富。
1: 是的，
0: 没那么丰盛。
1: 那时候的大人哪有一早起来给你做四菜一汤的？
0: 对，就是简单的带点家常菜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是吧？咱们再回来哈，这个征求意见稿呢，还是强化了社会方面的一些监管，
1: 嗯，
0: 并且呢，鼓励幼儿园推进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建设，实现全链条的视频监控，要求落实集中用餐陪餐和信息公开制度。
1: 征求意见稿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教育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食堂建设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系统，实现食材验收及入库出库、贮存保管、加工烹饪、餐食分发、师生就餐、食品留样等全链条无死角的实时视频监控覆盖。
0: 对，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同时也规定哈，这个幼儿园呢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的制度。
1: 嗯，
0: 每餐呢均应有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
1: 哎，
0: 做好陪餐记录。哎，这个我发现就相当的好。
1: 嗯，
0: 你让那个负责人，哎，或者说校长
1: 和小孩一起吃，是吧？
0: 对，
1: 哎，但是我有朋友啊，还跟我说呢，说老吃跟幼儿园就是小朋友们吃的
0: 饭
1: 菜，
0: 啊，
1: 哎，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对，
1: 对，说这个老师没有孩子们吃的好
0: 啊，是吗？
1: 说就是有一些孩子们吃的可能做的比较精致啊，
0: 啊，对，
1: 哎，那这样的部分的可能老师们吃不到，
0: 这就是，嗯，
1: 都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0: 对，孩子吃啥，老师就吃啥呗，
1: 嗯，
0: 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其实咱们去饭店。吃饭也是，你发现你是用餐那个点儿吧，其实你发现有的那个服务员和饭店老板他也在吃饭
1: 啊，
0: 就是你发现他只要能吃他自己家做的那个饭菜，
1: 就说明没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那就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对，你比如说你去一个咱们打个比方哈，就是那个小笼包这种店儿
1: 啊，
0: 嗯，你看没看见过他那个老板还有那个服务员自己吃自己家那包子？
1: 也吃
0: 啊，对，
1: 这样就说明他这包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他如果连他自己做那东西他自己都不吃，
1: 还有那麻辣烫米线哈，
0: 你就小心点，
1: 看看老板吃不吃。
0: 哎，对，就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也说那个，你比如说大街上有那种就是炸的那个串儿啊，
1: 嗯，
0: 烤的那个东西啊，
1: 啊，小推车这种。
0: 哎，对。嗯，哎呀，那个东西啊，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我觉得也存在着一定隐患的。
1: 哎，他可能偶尔吃一顿没事儿，但是这个天天吃我估计是，对身体可能是不太好。
0: 你就想，
1: 因为他可能就像咱们说那种高油高盐，
0: 高油高盐，
1: 嗯，
0: 对，而且那油是啥时候的你也不知道。
1: 哎
0: 啊，那个东西你比如说摆在那儿的那个串它是啥时候的你也不知道，
1: 不好说哈。
0: 啊，对，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它就停在你家楼下，
1: 是风吹日晒，
0: 你每天回家你带着孩子都能路过那儿，
1: 嗯，
0: 你说一个月吃一次偶尔吃一次，那孩子路过那个地方他能控制得了这个东西吗？
1: 他只要吃过一次，我觉得他可能每次路过都想吃，
0: 哎，
1: 是不是？
0: 其实孩子们可能就是他没有什么这个就防风险的能力吧，
1: 嗯，
0: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好吃，
1: 哎，
0: 入口味道不错，他就想总吃，
1: 就香啊。
0: 嗨，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孩子用餐的方面呢，这个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各个方面吧，
1: 哎，
0: 就都应该负起相关的责任。
1: 没错，
0: 你看这个当中也说哈，就是有条件的幼儿园呢还应该建立家长的陪餐制度。
1: 哦，
0: 哎，就是让你家长
1: 也
0: 去
1: 吃，嗯，
0: 对，你也去尝尝那个孩子们在那儿吃的饭菜到底是啥滋味的，
1: 这样太好了。
0: 哎，对，同时呢应该建立集中用餐信息的公开制度，鼓励内部的监督和举报。
1: 嗯，
0: 哎，就是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让咱们的小朋友们吃得更安全。
1: 哎，
0: 我觉得在学校呢有相关负责人和这个老师啊这个关注，回到家里面呢咱们这个家长们呢也更应该关注，
1: 也得关注。对，
0: 哎，对，就是但是有一些这个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一些心比较大的家长
1: 啊，
0: 哎呀， 今天领孩子吃烧烤去了，
1: 嗯，
0: 明天领孩子吃炸串去了，
1: 后天吃点肯德基，
0: 哎，后天吃点什么这个油的那个盐的那个就是高油高盐又辣的，
1: 哎，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就是不会做饭的人来讲，
0: 哦，
1: 给孩子吃东西真的挺难的。
0: 哎呀，对呀，还有就是你说到这一点呢，还有就是很多家长就不学着做饭，
1: 嗯，
0: 就总说自己我不会，
1: 啊，
0: 怎么办，
1: 啊，对，
0: 我只能点外卖。天天点外卖，
1: 你像我们现在呀，就是这样的想法。你说自己都吃外卖，以后给孩子做点啥呢？
0: 啊，对呀，
1: 只能是说，慢慢学习吧，哈。
0: 哎呀，我觉得吧，就是你比如说两口子都结婚了，
1: 嗯，
0: 这个孩子都那么大了，
1: 还是得学，
0: 还是得学着点儿。你不能总以自己不会做饭为借口。
1: 没错。
0: 对，你首先第一个你自己也健康，家人也健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尤其是得以孩子的健康为主哈。
0: 啊，对对对，就是即便是你们这个两个人哈，在要孩子之前，
1: 嗯，
0: 你们两个可以在外面。就是随随便便的吃点，
1: 天天吃外卖。
0: 对，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咱们还是要多注意点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1: 没错。
0: 来，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
1: 嗯。
0: 俗话说呀，病从口入。
1: 哎。
0: 咱们都知道这个癌字里面有三个口。
1: 哦。
0: 它呢就是与饮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说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有六类的食物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的机构证实可能促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特别的警惕。
1: 哎，首先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高糖饮食。高糖饮食被视为癌细胞的能量快线，
0: 嗯，
1: 癌细胞依赖有氧糖酵解高效利用葡萄糖。高糖环境还会刺激胰岛素样的生长因子来分泌，促进癌细胞增殖。一项研究就显示啊，高糖摄入与45种疾病风险增大密切相关，
0: 嗯，
1: 其中就包括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七种常见的癌症。
0: 对，就是说吃的太甜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真的是对人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1: 肯定是不好的哈。
0: 对，就我记着那个前一段时间呢，就在咱们这个大学附近的某家餐馆里边吃饭，
1: 嗯，
0: 然后呢听两个这个大学生在聊天，
1: 嗯，
0: 哎，你早上吃的是啥呀？
1: 哎，他吃什么？
0: 吃那包子、牛奶，这不正常的早餐吗？是吧？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个他就说那个放了好几勺也那个糖。
1: 哎，在哪里糖？就是牛奶里面放糖是吗？
0: 就干喝牛奶，他们觉得没味儿。
1: 哦，
0: 哎，就必须往那牛奶里边放几勺糖。
1: 哎，想喝甜味儿的，
0: 就带甜味儿的牛奶。
1: 哎，还有人喝豆浆也是，是吧？
0: 也加糖
1: 啊，加好几勺，
0: 都加糖。
1: 嗯，
0: 对。然后中午呢，吃饭的时候吧，你看那些学生们。他是除了吃那个正常的饭菜，手里边就基本上就掐着一瓶那个
1: 奶茶，
0: 要么饮料，要么奶茶，
1: 嗯，
0: 对对对，要么那种那个就是类似于冰的那个果汁儿，
1: 哎，对，
0: 哎，那个里边也相当的甜，
1: 哎，肯定也是有糖的哈，
0: 对对对，就我咱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就是关于痛风这个问题，
1: 是的，
0: 痛风啊，其实也不能吃太多的糖，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说去药店买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大学附近那个药店，那个。老板都说，就最近这个痛风的药卖的特别多，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因为得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吧？
0: 他就是年轻化了，已经，
1: 哎，
0: 就很多20多岁的这个学生们，就大学生们，他也有痛风，
1: 嗯，
0: 就是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就是说能有痛风的这个程度的人，基本上都在50-60岁左右。
1: 哎，现在就很年轻了，可能有的人20多岁哈，就开始了，
0: 哎。对，就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糖。摄入的太多了，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将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减少到25克以下，
1: 嗯，
0: 大概多少呢？就是这个6茶勺，
1: 哎，就是咱们大家平时用的勺哈，
0: 对，就比如说常见的那个白砂糖啊、红糖啊、冰糖啊等等，这都算啊。同时呢，也是限制隐形的糖，
1: 嗯，
0: 就是除了那些红糖、冰糖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里面它就含糖，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浓缩的果汁儿，哎，速冲的糊粉，还有那个能量棒，还有山楂等等的一些零食，
1: 嗯，
0: 每周的含糖饮料的摄入量自己也要控制啊，
1: 哎，
0: 最好呢是别超过355毫升。
1: 哎，我觉得这个饮料其实是挺难控制的啊，因为我就很爱喝饮料，
0: 哎呀，喝习惯了真是没法戒。
1: 哎，对，看见这个数据的时候，当时在想，人家是每周啊不宜超过335毫升。
0: 对呀，
1: 啊，
0: 355毫升，那也就是一瓶左右吧。
1: 对呀，啊，你就是一周喝一瓶。
0: 嗯，对。
1: 哎，
0: 你一天喝一瓶。
1: 对，有的人真的是一天喝一瓶了哈。
0: 对，
1: 哎，排在第二位的，我们刚刚说就很危险致癌的食物啊，那又就有过烫的食物了。
0: 对，
1: 温度超过65度的饮食呢，会反复的损伤食道黏膜。
0: 哎，
1: 很多人都说喝热水有益于
0: 喝开水吗？
1: 身体健康是吧？
0: 喝开水的泡的茶叶吗？
1: 是的，哎，所以说不要喝的太烫哈，你喝温的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并且呢，喝这种热的饮食热水啊，或者是热的饮食啊，使其在修复过程中会增加 EI 基因突变的风险。

0: 主要是可能会诱发食管淋癌、喉癌和胃癌等。
1: 哎，今天呢早上上班的时候在单位啊、在办公室里面，咱们的一位同事接了杯热水
0: 啊、
1: 然后呢我是看见他接了热水，
0: 是的，
1: 我以为他要晾凉了再喝呢，
0: 结果他直接喝了，
1: 他在那儿就已经吸溜上来，就听那个声，他就是很热的水，
0: 是，
1: 哎，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人家都说了，专家都说了，那个不能喝太热的水，他说我一直喝热水，
0: 哎呦，
1: 我说你得改掉这个毛病哈，不能喝热水，
0: 哎，不烫吗？
1: 哎，对，然后呢，就他也问了我是啥原因，
0: 嗯，
1: 我就很隐晦的告诉他了，这个东西呢对人身体有风险，
0: 对，
1: 对，他说啊，那好吧，过了一会儿他又忘了，
0: 又喝上
1: 了一口，对，就是不能喝太烫的水，
0: 没错，
1: 哎，对，你看我国这个食管癌高发地区呢，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区呢冬季气温比较低，人们习惯了喝这个热粥啊，
0: 嗯，
1: 热汤面。你像福建和广东潮汕等地的居民呢就爱喝功夫茶，哎，然后呢生吃滚粥，哎，这也是食管癌高发的群体，建议呢改掉这个趁热吃的这个习惯。很多人都说啊，就客气的说，来来来，趁热吃。
0: 哎，对，
1: 来来来来，趁
0: 热。其实凉了就不好吃了。
1: 哎，对，其实他不是在跟你客气呢，那是害你呢，趁热吃。
0: 对
1: 对，大家这个用餐的时候啊，使用这个宽口浅底的这个碗盛装热食，就可以加快它散热。哎，这个食物它凉的就快，咱们也别等太凉吧，只要温一点的、就能接受就行呗。
0: 啊，对，
1: 但别太烫了，
0: 就别超过65度吧，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1: 对，65度嘛。然后水烧开之后呢，最好晾15分钟之后再喝，就千万别大口的猛灌热汤、热茶这类的东西。
0: 哎，像老一辈人，我觉得好像真的很喜欢这样，
1: 都有喝热水的
0: 习惯。哎，就喝的热热的这种，然后冒一身汗，哎，就觉得特别舒服，
1: 他觉得发汗了。
0: 是的，哎，但其实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哈。
1: 对，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高盐的饮食了，摄入过多的盐分呢也会破坏胃黏膜的屏障，时间久了可以促进异常细胞增殖，增加胃癌的风险。大家呢也应该限制盐分的摄入，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同时要警惕隐形盐，比如说拌饭酱、腐乳、酱油、鸡精、味精等这些调味品。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有的人吃饭啊必须得来点这个咸菜呀，
1: 咸菜吗？
0: 啊，对，下饭的东西其实它里面也是高盐的。
1: 对对，
0: 还有啊，就是一些零食，比如说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这些都是含盐的大户。
1: 哎，另外就是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选用天然的香辛料的调味，比如说像这个葱姜蒜呐、这个蘑菇啊、花椒、八角、辣椒、柠檬汁等等，在不增加钠含量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增强食物的风味儿，哎，就是用别的调味来代替这个钠含量。
0: 对，就是用天然的调味品哈。
1: 对，
0: 哎，那接下来排在第四位的危险食品啊，就是腌制类的食品。
1: 对，这就是有咸菜那个东西了。
0: 对，因为咸菜就是腌的哈，腌咸菜嘛，是吧？哎，食品腌制过程中呢，就会产生我们刚才说的亚硝酸盐。
1: 对，
0: 哎，与胃内的蛋白质分解物结合之后呢，可产生强制的致癌物，比如说叫亚硝胺。
1: 哎，
0: 据观察呢，长期食用腌制的食品，比如说咸鱼啊，哎，有的地方就很爱吃这类食品。
1: 对，
0: 就是当地特色嘛哈。
1: 嗯，
0: 那在这样的地方呢，可能胃癌和鼻咽癌发病率就较高。
1: 对，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就是少吃这种腌制的食品。
0: 嗯，
1: 食用前呢，用水流啊，充分的给它冲洗冲洗，减少这个亚硝酸盐的残留，同时呢，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
0: 哎，对，
1: 哎，
0: 是新鲜的，
1: 是新鲜的。
0: 嗯，
1: 哎，这还有人呢，挺有意思。
0: 哎，
1: 就是说他自己知道要少吃盐。
0: 啊，
1: 哎，就是说。哎呀，我做菜的时候放盐放的特别特别少
0: 啊，是的
1: 啊，我吃的菜特别特别清淡
0: 啊，特别就是健康哈。
1: 哎，对，然后呢，自己的餐桌上摆了一大碗那个咸菜。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你是菜那个特别淡，但是你用咸菜找了回来了，是吧？
1: 那不还是吃了大量的去盐吗？
0: 没错。
1: 嗯，
0: 哎，那我们接下来说排在第5位的啊，就是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烟熏食品。
1: 嗯，
0: 哎，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大型研究就显示了，大量摄入加工肉类与结直肠癌风险增加有21%的相关，尤其是需要警惕类的，就是烟熏肉类。
1: 嗯，
0: 烟熏过程中呢产生的苯丙
1: 芘，
0: 对，
1: 哎，这有点绕口。
0: 是的，这种致癌物质呢，就可能会破坏 DNA， 导致基因突变，哎，增加肺癌、胃癌等发病的风险。
1: 对对对，平时呢，就是少吃那个像什么培根呐，
0: 嗯，
1: 香肠啊，
0: 哎，
1: 火腿呀，啊。 就是这些经过腌制啊、熏制啊、处理过的这个肉制品。
0: 哎，我刚才在想，这种烧烤啊，它是不是也属于啊？它是不是也是烟熏的？
1: 就是你说经过腌制吧，你说那个烧烤那烤串儿，
0: 嗯，
1: 它肯定是提前经过腌制的。
0: 是的，
1: 哎，它不是新鲜肉穿上上火烤，你用那个新鲜肉穿上串上火烤吧，
0: 哎，
1: 它不是那个口感，
0: 它不是那味儿，是吧？
1: 它不太好吃，其实
0: 是吧？
1: 就所以说，咱们在烧烤店吃过那个烤串儿吧，
0: 它提前都调过味儿的，
1: 提前都调过味儿腌制过的，
0: 嗯，
1: 就我觉得它算不算这个腌制食品的，咱们可以就是事后去查一查啊，
0: 哎，
1: 然后再告诉大家。
0: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炭火熏这个过程啊，可能也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也不太好。
1: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以前说过的那个腊肉之类的，
0: 嗯，
1: 哎，对，还有这个烟熏肉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属于这一类，这个
0: 都是要
1: 不太健康的食品，
0: 少吃哈。
1: 嗯嗯
0: 嗯
1: 还有就是推荐大家用低温烹调的这个方式啊，就是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将肉呢做成肉馅儿，用来包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排名第六的就是霉变食物，我记得之前咱们还和大家说来着哈。啊，就是嗑瓜子儿，如果要是嗑到苦的，就一定要吐出去。
1: 那就是霉变了
0: 啊！对，就是我们说到霉变谷物和坚果中的这种黄曲霉毒素啊，已经是已知最强的化学致癌物之一了。
1: 对，
0: 尤其与肝癌发生密切相关，建议大家要注意食品储存的条件，选购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看这个保质期哈，注意产品的新鲜度，发现霉变立即丢弃。
1: 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多多的注意自己的饮食方面的安全。除了自己的这个吃饭之外啊，就是咱们关注自己的健康之外，家人的健康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孩子啊，咱们就要从小养成他那种健康饮食的一个习惯。而且我的朋友有一个做的就非常的好，就基本上不让自己家的孩子喝那个饮料。
0: 哎，这样就很好。
1: 哎，尤其是非常甜的那种，什么什么可乐呀，什么什么果汁啊，他都不让喝。
0: 是啊。
1: 对，然后呢，他还什么呢？就用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去劝自己的这个长辈们，就是要少吃点什么咸的啦，哎，少吃点那个大酱。
0: 能劝动吗？
1: 对，不太好劝，但是咱们就慢慢劝呗。
0: 是的。
1: 啊，对呀，你比如说。你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因为吃盐造成的，吃的太咸造成的。
0: 嗯，
1: 那你自己多难受啊！
0: 哎，当然了，
1: 是不是？
0: 是吧？
1: 每天还要吃降压药，
0: 还是平时注意哈、
1: 哎，对，平时注意。哎，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健康方面有了保障，咱们才能够享受生活。
0: 没错。
1: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到阿荣奇去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作“菌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她不仅把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魔法书屋，还主动联动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童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她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她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

0: 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旧址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1: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
0: 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安荣奇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 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2: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0: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3: 大小屋里，书籍里浪满木，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0: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4: 我们以书香润童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啊。其实说到云南呢，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就是大理的那种风花雪月，丽江的古城暖阳。其实呢大家忽略了一个藏在云南腹地的宝藏小城，叫做玉溪。
1: 嗯，
0: 哎，这个名字大家一听都很熟悉，是吧？
1: 啊，就觉得是那个烟，哎，是不是
0: 的牌子？就是这座低调温润的城市呢，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坐拥着世界级的自然遗产，600年不息的青花文脉，浸润岁月的人文底蕴，还有一口让人念念不忘的地道烟火。今天呢，咱们就共同跳出常规的那种打卡路线，真正的走进玉溪，来开启一场山水人文美食双向治愈的深度漫游行。
1: 哎，玉溪的浪漫呢是始于一汪清澈见底的抚仙湖。作为云南最深的淡水湖，抚仙湖从未被过度开发，而是保留着最原始纯粹的湖山风光，也是整个玉溪旅行的核心灵魂。不同于滇池的开阔洱海的文艺，抚仙湖呢自带清冷治愈的气质，湖水的清澈度啊，常年稳居国内的湖泊前列。晴天的时候，湖面湛蓝透亮，像一块镶嵌在群山之间的蓝宝石。微风拂过，波光粼粼，远山含黛，近水含情，随手一拍呢，都是无需滤镜的大片。
0: 对，深度游玩抚仙湖呢，也不必追赶热门的人群，小众点位呢，更能够读懂它的美。比如说这个月亮湾湿地公园，它呢是植被繁茂，沙滩细腻，临湖栈道蜿蜒曲折，适合漫步吹风静坐放空。另外樱花谷呢背靠山林，直面湖水，崖边的草坪呢视野是非常不错的。这呢是观湖日出、定格湖山全景的宝藏地点。而陆冲

0: 风景区呢，就藏着这个抚仙湖最温柔的日落。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落日余晖呢铺满了湖面，那么湖水呢由蓝转金，远山的轮廓呢也是朦胧温柔，氛围感呢直接拉满。那么游玩抚仙湖呢最惬意的方式就是慢下来，比如说像环湖自驾呀，湖边散步啊，看云卷云舒，听湖风低语，把所有的浮躁焦虑都被这一湖碧水温柔的抚平。
1: 哎，听着就感觉特别治愈哈。
0: 对，
1: 哎，这个地方就像是咱们周边的也有湖啊，像呼伦湖 啊，
0: 啊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哈，可能没人家那么大，是不是？
0: 嗯，
1: 没有那么深，刚才说是最深的湖嘛哈，哎，但是我觉得可能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到那旁边啊，就觉得特惬意。
0: 哎，你可以放空自己吗？在湖边？
1: 哎，是没错。哎，读懂玉溪的底蕴呢，还一定要走进写刻亿万年时光的澄江化石地。这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说到有一个小孩哈捡化石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小孩他可能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中国首个、亚洲唯一的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地球生命演化的天然教科书。亿万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这里留下了完整且珍贵的生物化石遗存。走进澄江化石博物馆呢，透过一件件古老的化石，触摸远古地球的生命密码，感受跨越 5.3 亿年的时光震撼。这里不只是简单的景点，更是一场沉浸式的自然科普之旅，让我们读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窥见地球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壮阔历程。
0: 另外呢，山水养底蕴，文脉润全城。玉溪呢，也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哎，这个音乐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
1: 没错，
0: 啊，对，这座城市的骨子里面呢，也是藏着最赤诚的家国情怀。
1: 嗯，
0: 大家呢可以走进市区的聂耳故居，青瓦白墙的老式院落，古朴宁静，一砖一瓦呢都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馆内呢也是陈列着聂耳先生的生平资料、手稿遗物，静静地诉说着这位伟大音乐家短暂而璀璨的一生。正是这片温润的水土当中，孕育出了谱写时代强音的乐章。大家驻足于此的话呢，可以感受流淌在玉溪血脉里的那种红色文脉和精神力量，读懂这座城市温柔外表下的那种坚定的风骨。
1: 没错，如果说聂耳故居藏着玉溪的精神内核，那青花街便是玉溪烟火与非遗的完美交融。
0: 嗯，
1: 这条啊青花街是建在老陶瓷厂旧址上的街区，全长有1100米，被称作没有围墙的活态青花瓷博物馆，承载着玉溪600年不息的窑火文明。作为中国三大青花瓷产地之一，玉溪的制陶技艺传承数百年，底蕴深厚。白天的青花街安静雅致，沿街文创小店林立，陈列着手工的青花瓷器、民族刺绣等非遗好物啊！而且来到这里呢，你也可以亲手体验陶瓷的制作，来感受泥土与匠心的碰撞，沉浸式的感受传统制陶工艺的魅力。
0: 对，说到这儿呢，让大家是不是想起了一首歌《
1: 青花瓷》？
0: 天青色等烟雨，
1: 没错。
0: 哎，这个非常的浪漫。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戴着那个耳机，走在这个街上，然后听着这首歌，
1: 哎
0: 呀，那个感觉应该是相当。
1: 然后再看着这些青花瓷器哈，
0: 对对对，看着哪个喜欢，自己可以买两瓶哈。
1: 嗯，
0: 其实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青花街啊就便褪去了这种静谧了，化身热闹鲜活的烟火集市，五彩的花灯呢也是次第亮起，氛围感十足。沿街的小吃摊位飘香四溢，汇集了玉溪所有的地道风味，非遗文化与市井烟火完美相融啊，这个逛街呀，这个大家吃美食啊，氛围感呢是非常的不错。白天买青花瓷儿，晚上吃小吃，
1: 没错，
0: 太好了。
1: 哎，这就是我们说的旅行最治愈的瞬间哈，永远是藏在地道的烟火里。玉溪的美食呢，不刻意，不浮夸，每一口都是滇中水土孕育的本味。
0: 对，
1: 来玉溪呢，一定要解锁美食顶流，就叫鳝鱼米线。
0: 哎，
1: 鲜活的鳝鱼切段，搭配玉溪老酱、辣椒、花椒，猛火爆炒，这个酱汁呢也是浓郁醇厚，浇在爽滑的米线上，鲜香入味，麻辣回甘。哎，这也是刻在玉溪人骨子里的美味哈。
0: 哎，刚才咱们好像说过那个什么酱啊、
1: 辣椒啊，
0: 这个口味重的少吃。
1: 是，
0: 哎，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出门旅游嘛，出门玩嘛，
1: 放纵一下，
0: 偶尔吃上一顿就没啥的是吧？
1: 是的，
0: 我觉得
1: 天天吃啊。
0: 对，我觉得尝一尝这个鸡还是没啥问题的，是吧？
1: 当然，哎，
0: 另外到了夏天啊，比较热嘛，夏天必吃的凉米线酸甜微辣，哎，这也非常不错，清爽劲道，解腻又开胃。另外呢，就是软糯清甜的冰稀饭，
1: 哎，
0: 还有呢，这个米粒儿呢是非常的绵密，冰爽解暑，这也是夏日专属的甜蜜啊。特色的青松毛烤鸭，这也是一绝。
1: 哎，
0: 它呢就是用青松的毛熏烤而出的，外皮呢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多汁，带着淡淡的那种松针的清香，风味是独一无二的。
1: 哎，去到抚仙湖到周边啊，就我们说湖边啊，那肯定有很多鱼哈，
0: 哎，
1: 就是一定要吃地道的湖鲜铜锅鱼，是以清澈的抚仙湖水来煮啊，煮这个鲜活的湖鱼。
0: 对，
1: 哎，是不是也有这种项目可以在湖边边钓，是不是？
0: 那边钓边烤边吃，
1: 对，
0: 边煮。
1: 哎，先钓上来自己动手。
0: 对，
1: 最大的程度啊，可以保留鱼肉的鲜甜细嫩，再搭配一锅焖煮的铜锅洋芋，就是土豆，是不是？
0: 对，
1: 哎，粉嫩入味啊，就是香气扑鼻，也是来抚仙湖不可错过的招牌美味。
0: 对，
1: 而哀牢山下的嘎洒小镇也藏着有天下第一汤锅美誉的嘎洒牛肉汤锅，汤底醇厚，肉质鲜嫩，热气腾腾下肚，暖心又暖胃。
0: 哎，这个好吃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的，
0: 这个既有狐仙，哎，还有呢，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烤鸭，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非常的喜欢，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可能比较适合女士，因为它有很多那个比较酸甜微辣呀。哎，这类的东西就感觉像女士菜一样，
1: 哎，就是凉丝丝的，
0: 哎，
1: 甜
0: 甜
1: 的这种东西。
0: 哎，另外呢，说完了吃哈，就是除了这个山水和美食之外，玉溪的这个古镇烟火呢，其实更值得大家细细的品味了。你像这个古镇呢，也是古韵悠长，城门楼啊，这个魁星阁呀，翠秀书院呢，古色古香，完整的保留了古老的建筑风貌。大家呢行走在青石板的街巷，远离人潮的喧嚣，静谧安逸。在这里呢，可以探访非遗展示馆，欣赏玉溪的特色非遗展演，沉浸式的去感受彝族风情与千年的人文底蕴。傍晚呢，大家可以漫步古街的这个街头啊，晚风轻拂，烟火温柔，慢节奏的这种小城生活让大家非常的治愈。
1: 很多人匆匆路过玉溪呢，只看见了湖光山色，却不懂这座城市的温柔厚重。它由亿万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有600年薪火相传的青花非遗，还有流淌百年的红色文化，还有藏在街头巷尾的市井烟火。它不张扬，不浮躁，山清水秀，人文温润，美食治愈，非常适合告别走马观花的赶路式旅行，而是静下来慢慢感受。
0: 对，静下来慢慢感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去一趟玉溪啊，静下来慢慢的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是的。
0: 好了，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4: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5: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6: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时候我问奶奶，
1: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0: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2: 我们是共产主义解放。
0: 中学时老师教导我们，

0: 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1: 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2: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1: 后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1: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阳光会刺眼，我不会。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重点来关注一下阳光护轮润心护航海乐尔区薛府路中学开展525心理健康日暨七年级心情游园会活动的详细情况。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心灵，培育积极心态，营造温暖包容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那么在5月26号下午啊，海乐尔区薛府路中学隆重举行了阳光护轮润心护航525心理健康日活动暨七年级心情游园会。七年级的全体师生呢，共同参与到了此次活动啊，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感悟心灵力量，收获成长的力量。525啊，谐音我爱我，那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日，旨在提醒广大青少年关爱自我，接纳自我，重视自身心理健康。本次活动精心统筹，有序开展，分为主题教育、专题讲座、社团展示，还有互动游园四大板块，将心理科普与趣味体验深度融合，让心理健康教育真正的走进学生心中。那么在活动前期啊，学校可以说是各部门周密的部署，分工协作，全面的完成了场地布置、物资筹备、设备调试、人员对接等各项准备工作。班主任认真组织学生们有序入场，心理社团成员准时到岗，那校园融媒体团队啊也全程的跟进拍摄，也为活动顺利开展筑牢了保障啊。

在下午的14:30，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青年级各班啊，同步开展心理健康主题班会，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情绪管理、压力调节、人际相处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学会正视内心情绪，掌握科学疏解方法。与此同时呢，青年级1至6班啊，还邀请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张蕊医生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专业的心理知识贴近生活的案例分享，让同学们对心理健康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那么在心理咨询室里，薛福路中学的心理教师穆翠凤啊，还结合学生的成长特点，细致的讲解青春期心理困惑，还有自我接纳、亲子沟通等实用内容，也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那么在心理社团这个环境下啊，这些成员们也在活动当中积极的展示风采哈，用青春活力传递阳光心态，成为校园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彰显学校以身为本、润心育人的教育核心。那么在主题教育环节结束过后啊，备受期待的七年级心情。

0: 良好氛围。未来呢，海乐区学府路中学还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以润心护航为抓手，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心灵家园，助力全体学生以更阳光、更自信、更坚韧的心态在校园里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活动当天下午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当铃声不再响，我竟忽然想，可无妨再拖一
2: 趟。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为了深入推进一校手拉手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结对共建工作，助力青少年树立科学的心理健康观念，学会关爱自我、接纳自我，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团队进校园，为我们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基石，也是国家教育政策高度关注的重点领域。希望通过今天的讲座，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助力身心健康发展。那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心理门诊主任张瑞主任为我们开展今天的讲座。
3: 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到我们学府路中学，还有我们一进校园，感受到我们的校园非常的美丽，有现代化的设施。我看到同学们，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亲切，因为每一个孩子们，你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你们非常非常的棒。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主题。我估计你们在心理课上也学过呀，叫悦纳自我，是吧？那今天我给大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遇见独一无二的自己。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但是我们仔细一瞅，会发现各式各样，各有不同。那今天呢，我们不说叫讲座啊，我们只是把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跟大家进行学习交流啊。同学们也不用像你们上语文课、数学课那样那么板板正正的，用不着。我们在心情上放松下来、松弛下来，好吧？那么我们今天共同开启一次成长课题。那好，我去过个场去吧。
1: 关于憧憬的谈天，我们多少彻夜不眠。
3: 首先我要带领大家第一个主题，就是我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呢？我随机采访一位小同学，可以吗？你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你想一想。我在这边找个小同学吧，好不好？这个戴眼镜的男孩子，可以吗？
4: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优点都有所不同，也有各自的缺点。我想以自己的优点来改善自己的缺点。
3: 好，非常好，感谢啊，请坐。他说我有优点，也有缺点。我想用我的优点去改正我的缺点，弘发扬我的优点，然后把我的缺点改正了。还有没有哪同学愿意说一说你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这边找个女同学吧，好不好？那女同学都一会儿啊，这女同学行吗？你来说一说好不好？哎，可真高，这孩子。
5: 我眼中也跟那个男同学一样，希望拿自己的优点改善自己的缺点，然后希望自己的学习更加优秀，然后以及自己的体育更加好一些。
3: 你是体育特长生？
5: 不是的，因为马上也要面临体考。也希望自己的体育更好一些。
3: 明白了，请坐，谢谢你啊。我们这位同学说的更具体一点，他说，我也希望我的优点更多一些，更好一点，然后缺点要少一点，学习更好一点，体育更好一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眼中的自己，我就多问了。我相信可能在座的同学们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么我们接下来，今天是不是老师们让你准备了一张纸，准备了两种颜色的笔，是吗？拿出你的纸，拿出你的笔，跟着我做这件事。

看行吗？请同学们拿你的纸，拿你的笔，在纸上画上这么一个轮廓，还有一个人形的轮廓，你画的稍微大一点。我给大家有一个示意，你先在你的纸上画了一个。那么这个人就代表谁呢？代表你自己。哎，拿了那么小的纸啊，孩子，也行，用小纸也能画一个小小的人，好吧？先画一个，对，尽量大的画一个，尽量不满你的这张纸，就像我给大家举的那个示例一样去画一个。我看很多同学都画完了，画完了的同学啊，你听我说，你就在你画的这个圆形轮廓的里面，哎，写在里面了，写上你的优点还有你的缺点。你优点用一种颜色的笔写，缺点用另一种颜色的笔去写。大家写一写，先想一想，哎呀，我身上有什么优点呢？啊，你把你的优点拿出一种颜色的笔，你写在这个人形的轮廓上，写哪儿都行。然后缺点呢，再想一想，我有什么缺点呢？然后拿另一种颜色的笔，把缺点也写在这个人形的轮廓上。所以你看，你这个人形轮廓要画的大一点，是吧？要不然你没有东西。我看看大家啊，大家的日子怎么样？

0: 想，认真的考虑一下，想一想，你写什么？或者你也可以不用写，优点和缺点，也可以写我眼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可以写这样的。我们不用局限在是优点还是缺点上，然后对自己的评价、对自己的感受、对自己的认知，你可以写这个。我刚才大多数同学都在认真写啊，没写的同学呢，你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你写不出来呢？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一会儿我也找没能写出来的同学要谈一谈，聊一聊，那怎么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我看有些同学已经写完了，我随机找哪同学来聊一聊好吗？上前面来聊一聊啊！你写的是什么？我去看看啊，我去看看随机找的同学啊，写完了的。没有对错啊，不用紧张。我们上数学课还得回答个对是非，回答个对错。这个男孩子行不行？李爱，我看你完事儿了，嗯。或者是你站在这儿也行，不用出来。然后把话筒给你，你跟大家说一说你写的是什么。嗯，
1: 给大家试一下，试一下，把你写的东西展示一下，冲着大家，让大家看一看。来来，我给你展示，有点腼腆啊，我们男孩子。这是我们这个男同学他写的啊，他画的非常好，他画的挺大个的一个轮廓，然后在中间这块写了很多，好吧？那你说一说。
2: 大家好，
1: 这是什么？是优点是吧？
2: 数学好，
1: 数学好啊。
2: 其优点和缺点其中，好，写的不好的。
1: 就这些是吗？
0: 同学们听到了吗？他说他的那个优点是什么啊？达不到，数学成绩好。还有一个什么孩子？对姐，然后缺点写的是啥呀？缺点是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写字很不好啊，那是他觉得。

0: 己身上的优点和缺点，是吧？写得不错。还有哪个同学愿意说一说呢？我再看看有没有没写的呀。啊，没写的，我看啊，他写了，这个孩子你写了。我找一个没有写的同学吧，行吧，来说说没有写的什么原因，好不好？我不写了，你没写是吗？啊，写了。那你同学呢？是没写吗？为什么没写呢？
1: 我不知道想的问题。
0: 明白了，我跟大家澄清几个问题啊。为什么没有写的、没有写优缺点的同学，我也要问一问呢？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它代表了很多的同学们都是很懵。你说让我写我的优点和缺点，我觉得，哎呀，我写啥好呢？我不知道我有什么优点缺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自己。那么这是为什么？大家思考过这个原因吗？是我们离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太远了。我请大家想一想，你有多久没有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心灵呢？没有感受自己的情绪、体验、感受，没有感受这些东西吗？而天天的，你的眼睛都不向外看了。你当学生呢，你天天想的都是啊，我去提升学习成绩。啊、哦，那个是说啥呢？我提升体育水平，忽略了把眼睛向内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多同学们都存在的一个普遍性质的问题。那在我们门诊来了很多青少年的来访者呢，哎，很多人都这样。哎，我一般问什么呢？他说我感觉不舒服，我来心理门诊来做个调整，来做个治疗。我说你怎么了？你哪里感觉不舒服？说不出来。只说我就是感觉不舒服，具体哪里不舒服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缺少了感受自己情绪的能力。那么这个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很多人的事儿。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场跟大家说？这是要引起我们每一个同学注意和关注的，好吧？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来进行。哦，相信很多同学已经写好了你的优点和你的缺点，我就不一一的去问了。我相信你们的优缺点也是五花八门的，都代表你们各式各样的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和认知。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进行。当你看到你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尤其是缺点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应对你看到的这些缺点呢？我再找同学问问啊。这个男同学，
2: 你来说一说，你看到缺点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3: 看到缺点我就想自我改正。
2: 脑子改变是吗？嗯，还有别的吗？哦，还有分析是吧？对，还有别的吗？没有吧？谢谢
0: 我们这位同学。我再找一个同学问一问啊，当你看到你的缺点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戴眼镜的女同学，问问你好吗？
4: 我觉得看到缺点就是感觉改变自己的优势，不是成长的重要的途径。
2: 明白了，
0: 不错，谢谢咱们这位同学啊。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我看见我缺点是一件好事，是吧？你表达这个意思。当我看到我缺点的时候，就给了我自己一个改正和改变我缺点的机会，一个契机。还有没有跟他们两个不同想法的同学？你主动举手示意我一下。请你来说一说，有吗？你看见你的缺点的时候，你有什么其他的感受？没有，都跟他们一样，是吧？嗯，都想要改变。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同学第一眼看到缺点时候的第一个认知和感受吗？对呀，不愧你们从小就学思想品德教育吧，是吧？你们现在教思想品德教育吗？小的时候学这个，你叫什么？思政课？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叫什么，我们小时候学的就是思想品德，哎，就有点像是思政课呀，上初中学的政治课的呀，哎，这样的类型的课程。果然是体系教育出来的，看见缺点你们统一的回答，标配的回答都是没有改正我的缺点，都是要改正。那我要告诉你们，当我们看到缺点的时候，实际上是我给大家列举的这几个啊，这几个感受词。首先，有很多人觉得我回避，我不想看。哎呀，我一发现我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缺点，比如说我的长相上有什么缺点，比如说我眼睛小，我就接受不了啊，我就回避，我就不想想这些事儿。还有人什么呢？我很难过，我很痛苦啊，我可能这块有缺点，我觉得好伤心呐、啊，我好难过呀，为什么别人是什么什么样，我就不是呢？还有的人会怎么样？我会沉浸在我的这个痛苦里面，我一直觉得我这个缺点总是不如别人，然后沉浸在这里面。还有就是刚才你们说的，你们主流的态度，我得砍他，不行他不能在，我接受不了。还有个什么屈服和改变是一回事，还有就是算了，我也改变不了，我也试了，躺平了吧，是吧？人生本来就是这样，那我跟我自己较什么劲呢？那么这一系列的感受，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这是一种不太适宜的应对你的缺点的方式。哎，有同学说，老师，我面对我的缺点，我想积极的改正，你竟然说我这个方法不对，不适宜。没说不对，而说的是什么呢？它在我们心理治疗领域，在心理健康领域里面，它不是最适宜的你面对缺点的态度。那么什么样才是面对缺点的合适的态度呢？健康的态度呢？我接下来告诉大家，就是两个词，允许。允许什么？你们知道吗？摇头看我看，允许什么？不知道。允许你的优点在，同时也要允许你的缺点在。有人说呢，他就是缺点，我不改了他吗？我首先告诉你，改正缺点是好的态度，但是你要想改正缺点，你首先先要允许自己是有这些缺点的人，你才能改变你的缺点。你说我永远把我的缺点当成一个敌人，永远改变不了，同学们，你永远过分的紧张和过分的焦虑了。当你允许自己的缺点在身体上的时候，你发现你放松了，你放松了的时候，人就会被激发出无限的潜能，你的缺点就改正了。所以说，当你做到允许自己的缺点在的时候，反而是什么呀？你能改正缺点的一个捷径，一个重要的契机。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跟你们之前了解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呀？你的世界就像一个镜像一样，哎，反过来了。原来心理健康领域的世界跟我们常规的世俗领域的世界不一样，正好相反，同学们。那我接下来再看，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允许我们的缺点在了，那这个时候你们提你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我咋改变呢？就两个字儿，我给大家这样写上了。缺点它是永远在的，它不能被消除，你消除不了它，它需要被你们转化。就像我之前在别的学校讲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初一不学物理的那个能量守恒定律，你们是不是不学？你们有点头不明白能量守恒定律是啥，是吧？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宇宙这个空间有各式各样的能量，能量呢虽然多，但是就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正性的能量，一个就是负性的能量，两个类。按说这个正性的能量是我们喜欢的，负性的能量是我们不喜欢的，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那我们说我们把负性的能量给它退出去，我们不要它，扔掉它，这样可以吗？不可以，不符合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是什么？你的能量无论是好是坏，它永远在，失去了一部分，失去了哪块，这个能量守恒就失衡了，世界就会出现坍塌，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从这个定律当中就能得到什么呢？你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就相当于那个正性的能量，缺点相当于那个负性的能量。 你说我不喜欢我的缺点，我把这个负性的能量给它按出去，把它踢出去，不行，你全是正性的能量，你失衡了，完了，不平衡了，不平衡人就会怎么样？人

0: 身健康问题，心理上失衡了，你焦虑状态了，抑郁状态了，身体上失衡了，出现各式各样的躯体化症状，就是这样。所以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把负性的能量转换一下，让它转变成让我们不那么难受的东西。怎么转换？给大家讲，枯燥乏味带着上松，你们知道怎么转换了啊。能看清楚吗？这个图，这个是啥呀？这个是欧卡，这个是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表达性艺术治疗的一个工具。嗯，这个是咱们中国人设计出来的，欧卡实际上是外国人设计的，这是咱们中国人设计出来的衍生卡。嗯，我随意啊，今天我来之前，我说来之前我做做，我用欧卡吧，我说我别带欧卡了，因为孩子们很多，你可能看不清楚。我就说我随机抽选了四张。完全是带着这个名字来的，那么怎么符合今天咱们这个场域的能量场的能量值的，那么是这张四张欧卡。那么我请大家看一看你写的那些缺点，你说如果是我想把我的缺点转换一下的话，我给大家一个工具，那么就是这四张欧卡啊，从左到右依次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你按照自己的第一眼的感受，你选择一个，你说我看见它，我就特别喜欢这张卡啊，我就觉得这张卡是符合我的，我觉得我觉得我想拥有的那张卡，你选择其中一个。你先看一看，你按照自己的感受选一个，那这张卡实际上就能给你带来转换的这种力的。一会儿我请同学说一说你选的是哪张卡，好吗？选好了是吧？选这个怪啊，不用加入你的意识领域，不用想哎我为什么选它，就凭第一感受，好吧。我找同学说一说选择第一张卡有吗？你先举手示意我一下行吗？没有哈。有选第一张卡的吗？有同学举手了，来举手的这些男同学请起立给我看看，你为什么选择第一张卡呢？你分享一下你写的缺点是什么？
1: 就是我高度的，然后心大，然后内陆，毛病
0: 就是好。谢谢你啊，同学。我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这个同学他选择第一张代表什么，意义是什么，对于他的启示又是什么？那我为什么单讲他一个人的呢？是因为选择一号卡的同学很多，那你听他的，你就听到自己的了。好吧，首先他说呀，我刚才特意问了他啊，他的缺点，他说是刀子嘴、心大，而且他特意说是什么呢？脑子有的时候很混乱，那就是思绪繁重、思绪多。那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典型的紧张的一个状态，思绪繁重的一个状态。那么他选的第一张卡，首先他选的这个卡，刚才你们也听到我问他了，他说这个环境就是不好的。这个人的情绪状态也是不好的。我首先请大家看一看这张卡像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呢？他说是月球啊，压抑啊。无论你们说什么，那这个环境是荒芜的，对吗？同学，月球啊，我们目前人类看到的月球表面是一片荒凉的，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反映我们选第一张卡片，同学，你们当前的内心世界是荒芜的。荒芜直接应对的是我们心理领域当中的丰盛这一次。丰盛是什么呢？有花有草，有瀑布，有河流啊，这叫丰盛，这叫美满。所以当我们选择这张卡片的时候，首先内心世界是荒芜的，内心世界是缺少滋养的。那到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很多同学跟我写不出来我的缺点，我的优点，写不出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跟这个是一回事儿。 你跟自己内心世界离得太远了，所以说你就没有这个对心灵的滋养了。谁能对自己的心灵产生滋养呢？不是你身边的别人啊，只是你自己。那首先你选择这张卡指示的就是你当前的内心世界的心境状态。然后我们再接着说，这个人他说手里拿的东西是吃的东西。吃的东西你想想它是干嘛用的呀？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要吃东西要干嘛？对呀，要补充能量，为了生存。给你的提示就是什么呢？你需要给自己的心灵也要充电，同学们要补充你们必须的能量。怎么补充？同学们吃啥呀？你的心灵吃啥呢？也对，你说吃对，吃点什么呢？我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情绪的时候啊，你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方式来调试和解决呢？喝奶茶。嗯，我听见你们那个七嘴八舌说的五花八门的那个答案，说白了就总结成两个字，那你干点你想干的事儿，是吧？嗯，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感受不舒服的时候，就两个字，让自己放松下来。哎，你的心灵就得到了给养，就得到了充电。他如果是个人的话，他就吃东西了啊，吃他喜欢的东西了。所以说时刻保持让自己的心情心灵是松弛的。当然你就说了啊，我说我心情松弛，那我就不用贪吧啊，我今天呢我就贪到这儿开始干了。不是，心灵是松弛的，但是你整体的状态是要是常态的啊。我们那个同学他选的第一张卡啊，代表的啊我们其他选第一张卡的同学们，他给你的提示是什么样的呢？要知道自己当前的心境世界处在了这样的状态下，你需要给自己及时的充电。用什么方式来充电呢？让自己的心灵松弛下来。嗯，不如看一看现在那个提倡的那种慢生活，哎，你们试试这个。嗯，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生活慢一点。当然，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很紧张，是吧？你说那个市医院的那个老师说了，让我们松弛下来，我们卷慢，哎，这样。每天给自己留下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的心情松弛下来。你会发现，你坚持21天，啊，你的情绪状态就可以。好吧，那我再问你们啊，有没有选择第二张卡牌的同学？有吗？或者说，谁愿意那个同学举手吧？啊，他选择第二张卡牌了，是吧？我问问他，
2: 大点声说吧，同学，好吗？
0: 你先说说你写的那个缺点是啥？
3: 缺点是体力不好，睡眠不好，有时候感觉是不太不真实。
0: 嗯，然后你选的第二张卡片就是那个站在一个星球上看另一个星球那个卡片，是吧？
3: 对。
0: 啊，为什么选择这张卡片呢？
3: 我就感觉有点，我就是感觉有点孤独，就是没有任何人打扰我这样的感觉。
0: 这个你选择这张卡片，你觉得这个卡片营造出来的氛围对你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3: 好的。
0: 好的，明白了。好，请坐，谢谢我们这位同学。让大家说一说选择第二张卡片的同学，你的感受和你的启示应该是什么啊？首先他说了他的缺点，是不是还有点还有点体育不好这块的事儿，对吧？嗯，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他说他选择第二张卡片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好的氛围。嗯，他们一开始就是说他内心还是心里比较苦的，是吗？哦，我一开始还行，他说哦，我看你那种时候我就感觉很孤独很寂寞很冷，我就感觉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他没有，他反而觉得这个空间是宁静的，是静谧的。嗯，那么有没有其他选择第二张卡片同学，你有其他不同的答案呢？有吗？不举手我就当没有啊，我统一讲了，好吧。首先我们现在看这第二张卡片，这个空间就给拉大了，对吧？我们就不是在一个渺小的，不是在地球上面一个渺小的尘埃了，对吗？我们把整个的视角扩展到了整个宇宙，我们在一个星球上，我们在遥望另一个星球。嗯，我们在想另一个星球里面是什么，它有没有人，有没有花，有没有草，有没有世界，有没有跟我们一样能呼吸的生物体，我们在想这个。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类思考的一个终极的哲学目标。

0: 对吗？那我那个同学刚才举手的那个同学，他说肯定要让马赛同学，这个同学他是有哲学观的一个同学，要不然他会选择这个。他说他经常会感觉到很空旷、很孤寂、很孤独。那这是哲人的特质啊。他会思考，他会思考宇宙的空间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实际上是对什么的追求呢？心理学三个结构把人格分为自我、本我和最高的那个啥呢？超我。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超我的一个追求。自我是啥？自我的是我们的生老病死啊，我们吃喝拉撒的那种欲望。而超我是什么呢？超我是理想的世界。自我是啥？自我是沟通那个欲望、需求和理想世界的那个桥梁。那当我们面对缺点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超我跟你说了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尘埃，你那点缺点不算什么，不如站在这个星球上去眺望一下星空，去想一想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和大海。让你干嘛呀？让你站在更高的角度、更高的视野去想开。还是让你干嘛？刚才跟你说的两个字，允许自己的缺点在，允许它存在，好吧，同学们，我看时间，再讲一个，讲哪个？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你们选什
1: 么？第三个。
0: 第三个是吧？我看来选第三的人挺多，我就不问缺点了，我只说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卡片是什么东西？有没有选这个？你愿意跟我说一说，你为什么选它？你看到的是什么呀？主动举手，我看看行吗？就别让我邀请了，好不好？你既然一口同声都说让讲第三个，我看见那女同学了，来，然后女同学来讲讲。
2: 他看起来是一片大海，那种海岸天马飞立方那种感觉。
0: 然后别讲。
3: 在干嘛？
2: 他可能是在散步吧，我感觉周围肯定有其他人，但是。这个人他很孤独的感觉。
3: 你看他是在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2: 向下走。
3: 好，谢谢。
0: 感谢咱们这个同学啊，刚才听见我问他的话了是吧？首先他说他像是大海，那他可能把黑色那部分当成了大海是吧？对吧？白色那部分是沙滩，是这个意思吗？是在沙滩上走吗？在海浪上像冲浪是吗？同学，有点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说他看见的是冲浪，而且我特意问他是向上还是向下，哪个？我问问大家，有选择向上的、向上冲浪的同学们，你举手一下，我就看看就行。我看见很多啊，有举手像他似的，我选择的是向下，我看见他是向下走，有吗？举手再让我看看。少一点，也有。我分两个类型说，冲浪，咱们就拿冲浪来说，这就是那个海。向上冲浪的同学，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向上去攀登，就好比说是我们在走山路，我们在走山路，你们这个时候选向上的都会感觉很难、很累、很疲劳、很乏力。那么这个是你们当前的状态，是不是在学习生活当中压力大了点儿？这个时候还是告诉你们选，看选第三张卡片的，你们选看你们向上的，松弛一点儿，怎么松弛啊？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做调试，好吧？然后看见走向下的这部分同学是什么样的呢？那这段时间你可能有点太躺平了，同学，是不是有点太松弛过头了？这段时间对自己的要求有点那个啥了，但是好像选择向下的少一点。那这个时候要让自己稍微紧张一点。那你看啊。不是说是完完全全的绝对的放松是好的，对吧？什么事儿都要保证一个啥呀？适度，对吧？你的松和紧要张弛有度。那么这个是选择第三张卡片他给你的一个建议。当我们面对着自己的那些缺点的时候，尤其你的缺点是我学习成绩哪块不好了，我希望提升哪块的成绩，那这个时候你选择这个卡片，你就知道了当前你需要从哪个角度入手去做了。你看见向上的，你要怎么样给自己减减压？你看见是向下的，要给自己上上弦儿，对不对？就是这个。那接下来呢？既然刚才有几个同学主动的。

0: 给我那个啥了，给我互动了，那给再送给这几个同学一个小祝福吧。抽张卡片吧，给你同学先来抽一张。啊，给你一张祝福的，祝福的卡，随意抽一张。好，你去想，随意抽。然后给大家认识。
1: 我的生命是有深度、有规律，而且放松
0: 的。听见了，听见了吗？
1: 我的生命是有规律的，是放松的，是松弛的。
0: 啊、哦，那么这个是送给我们选择第三张卡片的同学们，给你们的一个祝福。嗯，还有那个第二张卡片给同学来着。啊、哦，对，那男孩子，我再给他一个，好不好？看看他能给你抽出来的什么。来吧，孩子，你往出头走呗。哎，我让你去就行。抽一张。他可以活在过去的，因为他已经过去了。
2: 好，
0: 果仁来说，同学们，他选择的第二张卡片，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低认知状态去感受你自己了，感受你的优点和缺点了。我们要站在超我的角度上，我们站在整个星球去看向整个宇宙，我们要把自己的视野扩大，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声再见，对吧？选择第一张卡片的同学是哪个？举个手来，我看看。来，给你抽一张。给大家念念。
3: 不肯要消灭我，只呈现我在其中的喜悦。我的爱力量是我增的。
0: 因为是繁体字，可能同学念起来有点麻烦，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借着肯定生命，并呈现活在其中的喜悦，我的爱、力量与智慧增长。你看一看，他选择了第一张卡片，为什么会抽到这个呢？首先，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张卡片是荒芜的，是缺少爱、缺少力量和缺少智慧，是吧？那这个时候，他告诉你怎么办？要借着生命当中各式各样的经历和体验来干嘛呢？来感受其中的愉悦、喜悦，让自己的心灵滋养起来、丰盛起来，改变当前你荒芜的心境之境。好了，这是送给大家的祝福，不光是送给他们三个人的啊，是送给我们所有同学的祝福。好吧，今天希望大家可以。

0: 我这样的感
1: 张月欣，在班级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当中，我始终践行着全程育人、全员育人、老师育人的工作理念，落实人人有责、全员守护的育人模式。那青春期的学生情绪多变，心思细腻，单靠班主任一个人的关注难免会有所疏漏。推行导师制以来，我们将班级学生细化到每一位的任课老师手中，大家分工协作，常态跟进，重点关注学生的情绪状态、学业压力以及心理变化。那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各位导师啊，坚持着分工合作，坚持常态化的跟进，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断的与学生贴近，学生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他的心理变化，以尊重接纳共情的方式，与学生不断的去缓解学生的焦虑啊，以及烦躁、自卑等负面情绪。那自从通过我们全员育人导师制的落地，真正实现了人人都是心理老师，时时都有育人温度。现在班级学生的心态更加稳定。

0: 能力也不断的提升。未来我也会继续带领班级的导师团队深耕心理育人工作，用细致陪伴守护我们每一位七年级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快乐成长。
1: 其实，在我们学校看来，育人先育心，学生的身心健康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我们一直秉持全员育人的理念，不把心理健康教育当成单独的一项任务、一场活动，而是融入到日常教学、班级管理和校园生活的全过程，做到时时育人、处处育人、全员育人。那我们开展一系列心理健康活动，初衷也很简单。现在的孩子呢，成长节奏很快，日常会面临着学业压力、情绪波动、人际相处等各种小困惑。我们希望通过轻松贴近学生的生活方式，让心理健康教育不再生硬刻板，让孩子们敢表达、会倾诉、懂调节，学会正视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状态。那么短期看来，我们是想及时关注每一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学生缓解压力、疏导情绪、守护好当下的成长状态。从长远的育人目标来讲，那我们更希望通过常态化、全方位的心理教育，帮孩子塑造积极阳光的心态，培育抗挫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教育的本质是成全每一个孩子，我们始终坚持以心育人，用细致、温暖、常态化的陪伴守护孩子们的心灵，让每一位学生都身心健康、自信阳光的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母崔凤。青春期的学生呢，他时常容易面临着人际、学业方面的心理困扰，而我们学校呢，依托全员育人导师制呢，统筹班主任和各科的教师共同参与心理育人。我们会定期的去开展心理的摸排活动，导师以及关注学生的情绪动态，做好日常的谈心疏导了。通过个体的辅导、心理主题活动以及我们刚刚进行过的团体活动来普及心理调节情绪的方法，同时呢，密切对接家长，与学校呢合力的进行干预，多措并举，尽早的去化解学生的心理隐患，全方面的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3: 大家好，我是七年十一班的刘思涵。关于本次心理健康活动，让我对心理健康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前我总以为心理问题与我们初中生很远很远，甚至毫不相关。直到这次，我才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感到焦虑、感到烦躁、感到郁闷，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对待和解决它。这次的活动不仅让我如何与自己和解，还让我更加理解了同学们。这次活动让我懂得了接纳自己，允许自己不完美，困难时积极应对，以阳光心态对待生活。谢谢大家，祝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和灿烂的青春。
4: 好的，朋友们，青春的路上有阳光灿烂，也难免有风雨阴霾，有满心欢喜，也偶尔会有迷茫焦虑。但是也请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永远记得啊，关注心灵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接纳自我是成长最美的姿态，让我们心怀阳光，便能无惧风霜。
5: 辜负花期
4: 也希望啊，通过这样的一次心理健康活动季的一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同学们啊，都能够做自己心灵的守护者，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解，与自己相处。在迷茫时呢，能够懂得自愈；在压力下，要学会放松；在困境当中，可以保持乐观；在陪伴当中，去传递温暖。也愿我们的同学们啊，都能够始终心怀善意，眼里有光，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学习的挑战，还有生活当中的点滴，以温暖向上的姿态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世界，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看、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管？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

0: 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家家户户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养老。
0: 嗯，
1: 啊，民生无小事，养老总关情嘛。所以呢，像老有所养呀，老有所依呀，这样的一些话呢，其实就不单单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
0: 没错，咱们呼伦贝尔呢，也一直是都在用心发力哈，这个老龄事业。嗯、其中呢，呼伦贝尔市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就是破解养老难题的一个关键抓手。
1: 对，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其实它还有一条这个热线，这个热线的号码呢，可能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了，叫做96111啊、哎，这个是叫做未老服务热线，它的这个服务的规范呢是特别严格的，而且呢，像在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大家能发现，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拨打一些电话的时候，咱们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0: 是，
1: 但是你要是拨打这个未老服务热线的话，你就发现他等待的时间特别短，
0: 嗯，
1: 所以呢，就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可能就快速的能通过这个热线来得到回应了。
0: 是的，你像热线要求铃声啊响三次啊，必须是要接听的。
1: 对，是。
0: 接电话之后呢，要先明确工作单位，
1: 嗯，
0: 然后让老人呢放心，然后啊认真的来倾听诉求，做好记录，能够现场解答的当场回应。
1: 嗯，
0: 需要转接求证的这样的情况呢，也会在24小时之内呢回电，全程啊可以说是特别的规范。
1: 你看哈，咱们说到了这样的几个数字，比如说三次响铃必须接听，而且呢还要全程记录，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回访。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种安排呢，就是一种细节的体现了，也都藏着其实对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用心吧。那我们其实也是想，就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热线的服务，也想知道老人们就是在这个热线的服务下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真实的感受，也希望能够看到说在这个服务未老服务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下，然后在这个平台的这个努力下，给现在的这个老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一些的变化。
0: 对，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位老人，那这位老人呢是一位蒙古族的阿姨，今年呢已经是81岁的高龄了，她就是这个平台的受益者哈。这个老人和他的女儿呢都得到了平台的贴心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2: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们，太有爱心了。我是一个81岁的蒙古族老人，退休老人，我行动不便，我还有一个智障女儿，走道也不行，说话也不行，所以说他们呢特别有大爱，来给我和女儿洗澡，姑娘洗头，因为我腿脚出不去也摔过，他们特别有大爱，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我都考虑以后要给他们送个锦旗，感谢，这也是我也感谢咱们国家，而且也感谢我们海拉尔区党政机关对这个干部的各方面呢培养的这么优秀的职工，而且现在他们非常重视这些老人。我那天听他们捣鼓，从我这儿走还有一个老人，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真好，太方便了。去年一年好像是就是你洗澡啊，最多是一个半月，一般都是一个月一次，特别好。还这都是无条件的这么给你来上家来服务来，所以说我就是说现在真好。我说我年轻时候上班时候还真不知道这些，我说现在你看，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关爱，希望他们再接再厉，更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这个能力、气质、素质，更好地为像我这样的老人献出更大的爱心，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劳逸结合，别太那么拼命。那个他们来给我洗这头洗澡嘛，洗着澡又给我姑娘脚头，再接着又上另外一家，你说他们多累呀，我看着挺心疼的，这些年轻人真不容易。
1: 看从老人的这个话当中就能够感觉到哈，也能够感受到，其实呢通过这个平台，老人呢也是解决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比如说你看他如果是需要这个洗澡的服务啦，
0: 对，
1: 帮助这个孩子照顾孩子啦，这些呢其实他可能一个人岁数大了，在家比较的这个麻烦啊，自己呢比较艰难，然后呢他就求助这样的平台，平台呢就可以啊通过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呢让志愿者来到老人家中，帮助老人去照顾孩子，整理家务。
0: 对，而且我们听到这个阿姨当中也说到了，也特别心疼这些这个年轻人哈，
1: 对，
0: 这个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哈。
1: 是，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他们这个服务的一种肯定吧，就是发自肺腑的去感谢，包括哈认可，我觉得也是给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1: 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说，我是不是得需要一些这个特别大特别难的一些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我才能给这个平台打电话呀？
0: 对，
1: 其实并不是。
0: 是，
1: 你看哈，就是刚刚这个老人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说，我需要剪头发了，我需要给孩子洗澡了，我这个时候呢我都可以通过平台，通过热线电话，然后呢找志愿者上门来帮助我。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小事儿，那也就证明说，其实平台和这个未老服务

大家好，我是智慧养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工作人员韩丽丽。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厨房区域，所有的橱柜它是向里凹陷15公分的，这种的设计呢就是为了方便坐轮椅的老人，包括橱柜上面的这个升降台，老年人已经身体机能退化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举手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像这种这个升降台就可以很方便老人，这个是有按钮的，然后可以拉下来，拿完之后可以回弹回去的，然后还有一种是电动款的，然后直接就是有遥控器，然后它自动下下来。用完之后，然后我们再给他恢复。然后像这个厨房区域呢，我们给老人设置了这种安全的扶手，就是怕老人在蹲下拿物品的过程中，然后猛地一起来之后会摔倒，所以他会有这个就是扶手这一块。然后包括像餐椅，餐桌餐椅呢都是做一些适老化的这个改造，桌子上会有这样的扶手，然后桌子这里会有一个凹槽，就是老人如果手抖这个洒到桌子上的时候，他不会流到地上，他就会直接流到这个凹槽里，这也是一种适老化的那个设计。包括这个椅子旁边是有这个拐杖的放置的地方。像卧室方面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桌椅这块呢，都是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床的话，都是属于家居的这种护理床，它的功能会比较多一些，会方便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平时的起卧呀，然后还有这些日常的一些护理的作用。像咱们这个护理床呢，就是它会有自动左右翻身，然后洗头啊，包括入厕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指甲刀，它指甲刀呢会有一个放大镜的功能，就是方便我们老人可那个视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然后去剪指甲的时候可以放大。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小灯的这个设计，然后也是方便我们老人在这个比较暗的环境下的话，可以那个看清楚我们的指甲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这个智能药盒，然后还有一些呼叫器，然后包括这个床上面还有一个就是监测睡眠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平时休息的过程中不舒服了，然后不方便喊家里人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这种呼叫铃，然后让就第一时间让家属知道这个老人在家中发生的危险。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是基础的设备，个淋浴椅，然后马桶扶手，这些就属于是基础的器具。然后智能化的设备呢，会有我们会在卫生间给老人安装防跌倒仪，这样的话如果说老人在卫生间出现跌倒的情况的话，这个报警仪会随时报警，然后让家属第一时间知道老人发生危险。客厅这块的沙发的设计，这个沙发呢就是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人体工学，然后它的硬度会比咱们平时的沙发会稍微硬一些，这样的话方便那个老人起卧。然后包括茶几也是采用圆角的设计，现在独居的老人会很多，然后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老人家里会配备一些智能化的产品。厨房区像这个报警器、烟杆呀、水浸呐、反燃气体的报警器，这些都是在厨房那个放置。然后它还有这些一些紧急的呼叫按钮，这些呢是通过网关，可以就是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发生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触发这个报警的时候，通过这个网关可以直接联系到老人的子女以及家属。然后像我们这个网关呢是启动的三级响应，第一级是联系的邻里，然后第二级联系的是子女，第三级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呼叫平台。不管是哪一级的这个报警，我们这边都是能第一时间是接收到这个报警信息的。这个看护机器人呢是可以追踪人像的，可以随时移动的。它的优点呢就是比我们正常的这个监控多一个可移动的这个功能。然后如果老人就是独居在家的时候，这个机器人可以追踪到老人的这个行为轨迹，就是老人比如说他要是在家发生危险了，或者是摔倒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是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这个报警按钮是第一时间是响的，但是他看不到老人实际的情况，那我们就通过这种可移动的这种监控就可以看到老人在家里是一个什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智能腕表它有一个这个电子围栏的那个功能，这个电子围栏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以及这个后台的系统设置老人的一个活动区域，然后这样呢就是在 APP 里家属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轨迹。第二个就是它的这个呼叫紧急呼叫功能，如果说老人在户外发生危险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个紧急呼叫 SOS 的按钮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这边呢就是一些助行器，这个助行器呢我们有很多种功能，比如说我们有很基础款的，然后只是行走的，然后还有可以入厕的，
然后还有就是带座椅的，然后就是在老人这个运动过程中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的，然后还有这种带轮的不带轮的，然后都是方便老人就是在平时的训练呀行走的过程中给老人提供一个方便。这个轮椅呢就像有电动的，有电动款的，折叠款的，加宽款的，适合不同的老人的不同需求。像比如说折叠款的轮椅的话，就方便这个我们子女在平时

带老人外出的时候可以方便的放在车里，加宽轮椅呢就比较适合这种体型比较大的老人去坐，它的舒适度会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然后像平时老人那个要外出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这种电动轮椅，老人自己操作的时候会很方便。它这个右手边呢是有一个操控杆，然后这个可以随意的操控方向前进后退，它这个平均时速应该是在10到14，还有安全带，然后老人在那个行走的过程中也要把安全带系上。这个专业名称叫做 OT 训练台，它是给老人做一些测评和日常训练用的，比如说老人这个在一些疾病的影响下，他的机能会有一些丧失，那我们通过这一套的训练，然后来观察老人的这个手部经济动作，然后也是在他日后做康复训练的时候，对他的这个手眼协调手脑协调能力方面去做一些训练，还有就是各种扶手，方便老人在这个厨房啊卧室啊行走啊或者是起立的时候，然后做一个辅助的作用。因为随着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机能的退化，他有些东西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弯腰啊或者是眼睛啊视力啊都会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年轻人很难达到这种共情，那这套器具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年轻人能产生共情，就是我们年轻人可以就是带上这套器具体会一下老人这个，比如说他的老花眼呢，或者是他的这个驼背呀，然后手脚沉抬不起来的，这些就能让年轻人就是能为就是对老人达到一个共情的一个。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咱们聊的呢是有关于养老的这个话题哈。刚才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这个智慧平台，实际上呢就是服务更多的这个老年朋友。
0: 是。
1: 那么我们刚刚呢也听到了，现在呢确实在各类的这个养老平台当中呢，他们也扩展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工作内容。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到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方便老人来养老，一些适老化的这个设备呢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我们可以把自己家居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和角落呢改为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设施。
0: 对。除此之外呢，你看哈，通过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也知道哈，这个老年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和这个后台系统来设置老人的这个活动区域哈。就是说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家的老人他不会使用这种智能手机啊，怎么办呀？其实呢这个平台也是为老人能够提供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设施或者设备。你比如说就可以通过一键 SOS 按键，
1: 对，
0: 第一时间联系到子女。其实之前咱们俩也去这个现场采访过哈。这个设备呢它其实有很多不同带来更迭的这种系统的升级，
1: 对，
0: 会越来越适合当代老年人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是
0: 啊，因为我也看到过这个SOS 这样的一个手表，这个系列它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繁琐，它就是摁一下这个 SOS， 然后它就直接
1: 非常明显的一个按钮，
0: 对，红色按钮，然后直接就拨打到你第一联系人了。
1: 对，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手机上的这个紧急联络人一样。
0: 对
1: 啊，它是把你的这个家庭当中最主要的你的联系人的电话啦，或者一些其他别的通讯方式呢直接链接到这个上面，然后一键呢就可以呼叫它了。实际上呢这种方式呢就是属于智能化产品的一个推演的一个产品，而且它是一直在迭代的。就说比如说它这样的一个这个版本可能感觉不太适合于老年人，然后呢它慢慢的在摸索在升级，然后呢再出现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产品之后呢，发现它就越来越适合于老年人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如果说子女没有在老人的身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直接呼叫到这个智慧平台的这个工作台上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这工作人员直接就，你看刚才不说了吗，要求想三声之内就必须来接。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想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就立刻马上接电话，就害怕这个老年朋友一旦发生一些危险。
1: 对呀，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出现危险怎么办，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0: 是。
1: 而且现在呢不单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说现在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监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了。就说比如说老人你是这个在这一区域的时候，老人这个时间段他是在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呢他是坐下了，甚至他是躺下了，通过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智能设备呢，其实我们都能够监测到。现在呢这种监测设备其实也已经这个上线了啊。而且呢它是可以关联比如说像手机电脑啊，如果说这个子女就是不在老人身边的时候呢，也能够监测到这个老人现在的这个状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果老人摔倒了，可能他这头的这个机器呢直接就报警了，都不用老人在那头按什么 SOS 按钮了。这些呢实际上就也是一些这个适老化的智能设备的一个升级。
0: 对，就是能清晰的看见老人的一个行动轨迹，是吧？
1: 对，是的。
0: 你看其实从这个适老化改造到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从日常照料到这个康复训练，方方面面啊都考虑到了，真的是让老年人们的这个晚年生活哈，生活的更加安心，更加的便捷。
1: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就是不仅仅是在呼伦贝尔市这样一级，咱们智慧养老平台做得很好了，而且呢，现在呢，如果说去往咱们呼伦贝尔的各个旗市区，你也能够看到。他们也在积极地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建设。比如说吧，在扎莱诺尔区，他现在呢也已经建成了自己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那我们呢记者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负责人，负责人吉雅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我们一起呢来关注一下。
2: 扎莱诺尔区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的建成，是扎莱诺尔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自治区党委1571十大民生实事，打造三级养老服务建设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 我们以打造诺尔宜居、晚岁欢颜养老服务品牌为抓手，持续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依托智慧养老指挥调度指导中心项目，搭建养老服务一张网，实现机构运营、老人信息、服务需求等全流程线上化、平台化管理，不断提升养老服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中心建成集健康监测、服务派单、安全监管于一体的智慧综合平台，配套设置服务咨询台、96111、未老呼叫中心等功能板块，构建一键呼叫、快速响应、全程调度的服务模式，实现对老年人需求的快速响应、精准服务与闭环管理。
0: 看啊，这也是搭建了养老服务的一张网哈，实现了你像这个服务派单呐、包括健康的一个监测、安全监管，也是于一体的一个智慧综合平台。当然，如果说这个老年人有一些需求，也是拨打96111进行呢为他们服务的。
1: 嗯，对，像这样的一些功能比较齐全的这个平台的建设呢，其实也是所有的这个养老的相关工作人员他们在努力的一种方向。那他们现在呢，把这个平台呢设置为是一键呼叫的、全程调度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去精准的服务，也能够让使用的老人们用起来特别的满意。
0: 是，那当然呢，我们这个采访到了哈天河社区的一位陈阿姨，陈淑霞阿姨就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她的感受。
3: 向家里打扫卫生，家电坏了，水管子坏了，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不用麻烦儿女了，也不用到处乱打听了。有了这个电话，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有了依靠。有时候一个人在家遇上点急事儿、难事儿，马上就能帮助解决，日子过得可。

0: 可踏实了。
1: 这阿姨说话太实在了哈，这我的难事马上给我解决了，日子过得可踏实了，
2: 有依靠了。
1: 对，是，你看这个心里踏实，当然老人就感觉这个生活非常有依靠了哈。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智慧养老最暖心的一个方面了，一个展现了。其实，在这个扎莱诺尔区呢，他们推进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服务平台的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完善他这个整个的养老的服务网络，并且。也在提质增效，希望呢就是能够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吧，让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
2: 对，那除了扎莱诺尔区呢，其实牙克石市啊也是有了首家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然后呢也正式启动了，这也标志着当地呢这个街道养老服务正式进入到了智慧化的一个新时代。
1: 它启动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个情况哈，
2: 是，
1: 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这个，既然是平台嘛，那它这个平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展现呢？后期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牙克石的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是以小程序为载体的。对于老人来说呢，其实应该是比较便捷了，能够为辖区的老年人提供实时、安全、高效而且低成本的这种服务，并且呢，也能够实现养老在掌心、服务一键达的这个功效，并且呢，就是服务平台呢，也是依托了一个大数据和物联网这样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涵盖了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服务体系。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为了让数据多跑路，咱们老人呢少跑腿儿。
2: 是的，而且呢这个功能啊确实也是比较完善的啊，不仅有一键呼叫啊，触发的15分钟应急响应，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健康数据实时监测、线上预约六柱服务，还有这个一键拨号、在线问诊啊，这些贴合老人需求的一个特色功能，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大家发现了吗，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旗市区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它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都
2: 有
1: 自己
2: 的
1: 特
2: 色。是
1: 是，你看这个牙克石打造的这个平台吧，它的核心目标呢，实际上就是构建15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儿，也挺有意思，是吧？因为呢，它是打算什么呢？实现应急响应之后呢，不超过15分钟，它的这个六柱的服务呢，就能够全覆盖到这个拨打电话的这些老人身边了。然后实际上呢，他们秉持的理念呢，是科技赋能养老，服务温暖夕阳。这个呢是实际上真的也是为了让老人的这个养老生活更加的智能体贴，他们也是下了本钱了哈，
2: 对，
1: 打造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智慧养老生态，也是希望能够切实解决老人们的多元化需求。
2: 没错，那老人们在家门口呢，其实就能享受到这种触手可及的优质服务哈。然后后续呢，街道还会持续推广这个平台功能啊，优化适老设计，完善像社区啊。机构、居家这种联动的体系，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其中。
1: 除了牙克石市呢，新巴尔虎右旗现在也在加快推进智慧养老建设。那他们为了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还专门组织开展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业务培训，涵盖了各苏木镇的民政助理啊、嘎查的民政的协理员呐、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这个培训的覆盖面还是挺广的。
2: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说到了刚才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另外呢，其实让老人真正受益其中的哈，还是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培训。
1: 对，真的培训有针对性了之后呢，就相关的工作开展的也就更加的顺利了，对吧？
2: 是。然后这个围绕平台一些核心的功能啊，包括操作流程啊，还有这个业务规范的一些展开，重点讲解了老人信息采集录入，还有这个电子档案的建立，服务派单分配这些核心的操作。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像现场演示、手把手的教学，确保 参训人员都能够熟悉来掌握。
1: 嗯，为什么需要就是进行相关的培训呢？其实别看这个智慧服务平台是服务老年人的，但实际上想要操作起来更加顺畅的去这个使用这个平台，其实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得知道怎么样的把老人的信息录入到系统当中，怎么样的能够更好的去协调这个系统当中的，比如说这个老人机构，然后还有各种的店家以及有相应的志愿者，他们实际上呢是中间的一个串联必不可少的人员了，所以他们需要掌握的一些这个技术一些相关的知识是相对来说要比较多比较难的。
2: 是，而且呢还要考虑到这个牧区老人的居住一个特点哈，
1: 对，
2: 比较分散，而且呢行动不便啊，培训呢还专门说明了平台在这个助餐配送啊、上门助结呀、陪伴就医等等这个场景的适配应用。
1: 对，
2: 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它都是要提前，就是我们所说要彩排一下，或者
1: 是
2: 要培训一下啊。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这个日常的这个需求要如何来满足老年人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些培训的业务的。
1: 对，
2: 这些工作的
1: 是的，因为在牧区生活的老年人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啊，和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老年朋友的这个场景不是特别一样哈，多少有那么一点区别，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新巴尔虎右旗呢推进这个智慧养老建设的过程当中，对这个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除了这个社区和居家养老，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市公用院现在呢据我们了解也是引入了智慧养老这样的一个系统。
2: 当然又为了这个优抚对象的一个生活品质加码，公用院院长孙德华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相关情况。
0: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呼伦贝尔市公用院聚焦服务提质、管理增效、创新赋能，积极探索服务保障新模式，2024年10月引入智慧健康养老系统，目的是借助科技手段打造互联网加养老服务模式，通过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和远程看护系统实现分级护理，有效地提高服务保障效能和水平。
1: 据了解呢，这个系统啊是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引入的，到现在呢已经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了，效果呢感觉也是特别好，而且呢刚好能够弥补传统的这个人力照料的不足。毕竟啊这个光荣院呢集中供养的大多都是失能的、高龄的以及这个孤老优抚对象，他们的健康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们的照护呢还是需求更加的复杂一些。
2: 是，那这个系统呢是依托互联网加物联网的一个技术哈，通过像智能手环呐、床垫呐、腕表啊这些终端，能够实时监测优抚对象的像心率、血压等等这些健康的数据，还有呢实时定位啊，还有这个一键通话、跌倒报警这些功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0: 光院集中供养对象多为失能、高龄、孤老优抚对象，健康风险高，照护需求复杂。智能健康养老系统呢，能有效地弥补传统人力照料的不足的风险。该系统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养老服务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撑，通过智能手环、床垫、腕表等终端实时监测服务对象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并具有实时定位、一键通话、跌倒报警等功能。当老人遇到健康状况异常、意外跌倒等紧急情况时，系统后台能立即收到警报，就是发出预警吧。智能床垫可以实时监测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呼吸、尿寝以及夜间离床的时间等的数据。当老人离床时间过长，未排除这个晕倒或这个摔倒的风险，系统后台会自动发出预警，提醒服务人员及时处置，同时对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 安全情况和日常的活动进行有效监测，为优抚对象养老服务又多了一道保障。
1: 像是实时监测健康数据，还有像跌倒报警啊，离床预警啊，这个实际上呢就相当于给老人们配备了一个随身的保镖了，能够第一时间的发现老人是不是处于危险呀，如何我们去规避这个风险。

0: 险，是不是？
1: 对，是的。那光荣院引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核心其实就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一个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呢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么助力优抚对象哈，也是从养老变成了享老。
0: 哎，对，这也是光荣院呢从经验型的一个管理呢转向数据型管理的重要一步了，
1: 是，
0: 更是标志着全市的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孙院长给我们的介绍。
2: 选择智慧养老健康系统呢，核心是为了保障优抚对象的安全，提升服务效能，构建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通过智能设备多维度立体化的展示各功能区和老人的实时状况，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贴心的养老服务，助力优抚对象从养老变享老。智能养老管理平台的建立是呼伦贝尔市光荣院立足实际，通过科技赋能从经验型向数据型管理迈进的重要一步，是优抚事业单位提升安全监管、服务调度、应急处置功能的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全市优抚对象集中供养工作迈入了智慧养老的新阶段。

0: 听草原的故事，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这个阿荣奇养老院的一些智能养老系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个了解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也是引进了哈这个智能养老系统，
1: 对，
0: 而且呢还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首家引进的一个养老院。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院长李海英给我们介绍的一些相关情况吧。因为在阿荣奇的这个慈光养老院呢，他们引入到这个智慧养老系统之后是如何使用的，然后效果怎么样？那他们的这个院长李海英呢，应该是更加的有经验哈。
0: 对，
1: 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今年两会重点提到了智慧养老，用科技提升养老安全，我们这套系统刚好踩中了政策中的方向。我们是2024年11月份引进的，当时投入了60多万元，它是清华大学研制的老年监测系统，装在老年人的床头，24小时监测到他们的心跳、呼吸、离床、体动，只要老人有异常，比如他们摔倒了、哮喘发作了、心率不稳了，1秒钟之内就会报警，我们的护理员第一时间就能到达现场。像有位李阿姨有心衰，就是心律不齐的毛病，家属觉得老年人是属于老年病了，没当一回事，但是监测雷达报警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就赶紧联系了家属送医。医院检测的结果和我们设备检测的结果完全一致，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老人的生命。还有阿姨半夜哮喘发作了，设备立马报警，我们凌晨2点多联系家属送医，大夫说再晚一点就有危险了。今年两会明确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壮大普惠养老，给我们基层养老吃了个定心丸。我们计划扩建院区，接纳更多的老人。今年我们要把临终关怀服务标准化，惠及更多家庭，同时继续优化智慧化养老，做好老人心理疏导和医养结合服务。

0: 双旗慈光养老院引入的这套智能监测系统，一秒报警，及时送医，可以说真的是救了老人的命，这60多万元花的可以说是比较值了，
1: 对，太值了，
0: 响应了两会关于智慧养老的一个要求，也用科技呢实实在在守护老人们的安全。
1: 是这样的一套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救命，虽然说呀，对于一个这个养老院来说哈，它的投入比较大，
0: 对，
1: 但是呢特别有价值，这个呢实际上也是科技赋能养老的一个最好的体现了。
0: 没错，那么从市级平台到其实区平台，从光荣院到民办的养老院，呼伦贝尔的智能养老建设啊，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全覆盖全方位，用科技为老人们的幸福晚年保驾护航。
1: 是这个养老啊，我们一直都说啊，它是这个民生大事，更是民心工程哈。在全国两会的时候呢，也一直在强调要推进智慧养老，这也是希望呢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0: 是的，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呢，咱们呼伦贝尔的智慧养老服务越来越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享受幸福晚年，也向所有坚守在养老一线的工作者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今年年初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引领老年公寓考察时的这个殷切嘱托呀，也是为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呢标定了一个航向。
0: 对，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深情牵挂，也是对老龄工作的一个深切期许。
1: 是的，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市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国家战略，也始终呢将养老服务视为民生保障当中的重中之重了，持续的提升着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以及安全化的水平，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和老有所安，从美好的愿景也是变为了生动的现实。
0: 没错，当然呢这个政策筑基底儿啊，都保障呢暖意浓。你看哈，在去年冬天呢，海勒尔区的李大爷不慎呢在这个结冰的路面上摔伤了，那么医药费呢支出让家庭经济呢压力倍增，得益于政府购买的老年人意外伤害险，他很快就收到了理赔款啊，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呀、对，这一张小小的保单呢也是彰显出了这个养老服务哈、提质增效的一个民生温度了。
1: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呼伦贝尔市就已经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了。全市的老年人的意外险的理赔呢，达到了2993件，赔付的金额呢，高达了499.27万元，而老人的满意度也达到了100%。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龄津贴，发放了7475.39万元，汇集了6.4万多名的老年人，这可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也是及时到位的资金啊！这也是全面落实老年人福利政策，为老年人幸福生活筑牢坚实根基的一个基本保障了。
0: 对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你像针对农村牧区养老的一个痛点哈，莫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也是创新推出了1114+的一个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那么这个实际案例呢，也是成功入选了2025年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这个模式呢，是以培育农村养老管家队伍为核心，依托旗乡村三级联动与智慧养老平台，将这个政策呀、资源和专业服务精准输送到养老服务的一线，实现了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农民用得上、服务可持续，也是为全国县域的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经验。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跟养老有关系的，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内蒙古自治区啊，首单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是在咱们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的华怡康养院成功核销了。是核销了个什么东西呢？这个78岁的中度失能老人徐玉庆啊，他成为了首位的受益者，因为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这位老 老人是成功的通过了民政通 APP 领取并核销了900元的电子消费券。这样的一个创新举措呢，其实就是以这种精准滴灌的方式为失能老人的家庭托底了，也推动了养老服务从兜底保障向品质提升进行了一个大的跨越。
0: 没错，设施网知网服务触角可以说是全覆盖。你像以前洗个热水澡都不容易，现在有了新设施，可以说太贴心了哈。
1: 啊，
0: 这个是住在鄂温克族自治区灰苏木哈达木嘎查养老院的低保老人用着新安装的热水器啊，脸上笑开了花这样说的。
1: 其实呢，这也是实施暖心助浴工程的一个生动实践了哈。这也是聚焦了老人洗澡难的问题，不仅为养老院购置了这样的洗浴设施，而且还能够提供一些高效规范的助浴上门的服务。这个呢，实际上也是让老年群体切身感受到了尊重和关怀。不仅如此哈，老年人的居家生活的安全和便利呢也是有体现的。就在2025年的时候呢，呼伦贝尔为全市的900多户的特困的老年家庭呢实施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而且呢还添加了一些补贴。这些呢实际上也是从细处提高了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的一些品质了。
0: 没错，其实我们今天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智慧养老平台为老年人们的进行细致的服务，还有满足他们的需求。除此之外呢，你像政策上也是有很多能够给老人们生活带来更好品质的一些政策。可以说哈，让这个老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有这样的导向。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吧，老年朋友的晚年生活呢，能够过得更加的有科技感，更加的这个智慧哈，养老的这个生活呢也是能够过得更加的幸福。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7号，农历4月11，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位发力提振市场，呼伦贝尔夏日消费热力全开；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调度会议；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挖夏日消费潜力，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市统筹谋划多元促消费活动，叠加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消费市场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柳畅、李欣的报道。
2: 本次夏季促消费工作聚焦商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景区、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数码、汽车、油品等多业态联动，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消费新模式。活动覆盖各旗市区，包含美食嘉年华、汽车展销会、家电数码多重补贴专场、户外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兼顾大众日常消费与品质升级消费，适配不同群体消费需求。在惠民补贴方面，我市延续消费券撬动模式，精准投放百货、餐饮、成品油、汽车等领域专项消费券，依托云闪付平台定向发放，简化核销流程，降低群众消费成本，同时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推动汽车、家电、3C 数码更新消费，拉动大众消费增长，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点亮夏日夜间消费市场。数据显示，仅五一期间，全市开展商贸领域促消费活动44场，发放消费券1436万元，撬动市场消费超1.4亿元，重点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特色美食活动、汽车展销活动人气领跑，特色市集、地方特产产销带动本地特色产品出圈，助力本土商贸企业提质增效。刚刚举办的2026年

0: 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一系列文旅惠民政策，涉及财政支持资金4400万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涵盖景区建设、冰雪旅游、公共服务、品牌创建、数字文旅、文化打造、宣传推广七大领域，持续放大文旅赋能消费拉动效应，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市场。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李延清。
1: 商务局会同其市区商务部门，整合政府、商贸企业、银行等各类资源，实施好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惠民消费券发放力度，常态化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形成政府发力、商贸企业努力、银行助力的促消费格局。围绕六一、端午、中秋、国庆以及中小学春秋假期的消费节点，充分发挥我市旅游的优势，融合文旅商体农一体化，多波次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持续向好。
0: 本次夏季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以政策赋能、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为抓手，兼顾惠民利民与市场赋能，持续擦亮呼伦贝尔夏日消费名片，为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长效动力。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5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逐一分析研判项目，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盘活政府投资类烂尾闲置项目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工作要求，深刻吸取教训，深入反思根源，科学有序推进有关政府投资类项目盘活利用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排自查，切实把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全面起底出来，整改到位，要按照一项目一方案要求定期调度对账消耗，加快推进复工投用、盘活利用和依法处置，确保存量问题见底清零。对已盘活的项目要认真开展回头看，加强成本核算，优化服务供给，提高运营效率，确保真盘活见实效。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严把项目决策、审批、资金监管关，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新增问题。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4: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全市煤矿瓦斯治理与汛期安全防范专项行动，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周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对我市黑土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黑土地保护政治责任，把降整治压占、违建、非法驱逐等违规问题，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联化。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问题整改，抓实产业发展

0: 深化国防教育，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忧患意识，增强国防观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丽叶报道。
1: 5月26号，呼伦贝尔市全面启动"5/26""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渠道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凝聚全社会爱路护路共识，全力筑牢铁路运输安全屏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呼尔察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
3: 现场设置铁路安全知识展板，案例警示教育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趣味互动答题、案例解读宣讲等形式，普及铁路安全常识，凝聚护路联防合力。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广鹏：
4: 我们每年开展"5/26""5/26"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是为了向广大市民宣讲护路的重要意义，让大家明白护路就是护发展。 护路就是护平安，护路就是护形象。希望通过宣传，凝聚全社会爱路护路的合力。我们也将持续深化陆地联动，筑牢铁路安全防线，全力守护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呼伦贝尔贡献护路联防力量。
2: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20号，通过5G宣讲。
0: 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全面提升群众爱路护路意识，筑牢铁路安全防线，助力平安呼伦贝尔建设。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繁忙季耕耘正当时，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一线干部职工陈在田间干在实处，从两种优选。 农机升级到人才传帮带，产销精准对接，多措并举夯实种植基础，以实打实的生产保障护航农业稳产提质，丰产增收。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丰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垦14大麦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农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 整地播种、施肥，一气呵成。基地产出的国产大麦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定向稳定供应华润啤酒有限公司，真正打通了从良田种植到酿酒车间的全产业链条。依托订单农业模式，当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农场与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皮麦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种植面积达9000亩。 精细化管理，让大麦亩产保持稳定、优质、优价的收购标准，切实保障种植收益。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4联队农业技术员杨帆：
6: 垦皮14呢，是适配我们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2/0啤酒大麦，早熟抗倒，抗病性强，耐低温，适应性好，特别适合我们本地区播种。而且它的籽粒饱满，皮薄光亮，纤粒重高。
5: 酿出的啤酒麦香浓口感醇，是国产皮麦的首选品种。农机升级与技术传承，不断赋能田间作业。特尼河农牧场技术能手立足生产实际，优化设备结构，大幅缩减人力投入，提升作业效率。技术骨干还潜心改良播种设备，播种精度显著提高，实现竭本高效种植，同时厂区以老带新，传授实操经验。
7: 培育青年农机技术人才，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喷药机车长严顺利。这台机器呢，是我们后改装的，它就叫标包机，它是能吊一吨的包过去呢，是成袋的，100多斤的，人得扛着往播种箱里倒。现在呢，改成吊包机以后，一台播种机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呢效率提高了。
5: 两种培育为农业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牙克石农牧场农林实验站获评自治区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站点，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苗情监测、土质研判，细致记录作物生长数据，站内累计选育13个优质小麦品种并大范围推广，今年承接各类科研实验项目44

0: 项，涵盖粮油、杂粮等诸多品类。呼伦贝尔农垦雅各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林实验站技术员乔义军：
1: 后续会持续做好苗情监测、长势记录、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细致比对不同品种生长特性，精准筛选出最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与食用种植技术，让田间试验真正服务大田生产。
0: 呼伦贝尔农垦雅各什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爱民：
2: 我们将依托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平台优势，全力加快良种优选，以种植技术优化推广，扎实做好各类作物试验研究。
0: 从订单产销、兜底增收、人才技术提质增效，到良种科研蓄力赋能，呼伦贝尔农垦聚焦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全链条服务保障，以精细化耕耘夯实耕地根基，以硬核保障护航粮食丰产，持续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奇千亩良田统种忙，共赴路上干劲儿足；
4: 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如约打卡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
3: 阅见北疆书香根河，走进根河市图书馆，解锁冷极书香新空间。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连日来，阿荣旗长巴旗鄂温克族乡列面村的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播种机镇压机来回穿梭作业，水肥一体化设施有序布设，千亩良田大豆春播工作高效推进。列民村通过土地流转加集体经营加村民增收的发展模式，让零散耕地抱团提质增效，不断深化农业经营模式改革，让统种共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5: 今年列民村立足本村产业发展实际，整合盘活村内3000亩零散耕地，联动12户村民携手村集体抱团发展，彻底打破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模式，全面推行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统一技术服务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村民自愿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有农机操作、田间劳作能力的村民还可受聘参与播种、管护等农事工作，就近务工增收，真正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就地务工得薪金的双重收益。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村民拉春荣：
6: 我们村里那个统筹，我的个人地交给村里给人干活打工，地不用我操心，我除了还能打份工，心里特别开心。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民主村列民村都享受到了，这也是好政策。
5: 据了解，今年列民村有3000亩统种共富地块，科学规划种植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全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供给，在有效节水节肥、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幅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助力传统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种共富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零散土地资源，彻底改变了村内农业种植碎片化、低效化的现状，持续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察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杜刚：
7: 我们村现在是统种共富，是种了3000亩，其中那个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玉米1500亩已经全部耕种完毕。我们共用12户村民，加上党员，加上村两委，再加村集体入股，这么合成一个统种共富。今年是第一年实施统种共富嘛，能把这些零散地块合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能节约种子购买的成本跟化肥的购买的成本。
4: 近日，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常态化巡查监测中，清晰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已经是东方白鹳连续3年飞抵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珍稀候鸟连年如期到访打卡，正是湿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精细化管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斯勒、江怡静的报道。
8: 东方白鹳通体雪白，赤尖乌黑，黑白配色酷似大熊猫，加之珍稀濒危，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它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如今却连续3年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悠然停歇，自在觅食，充分印证此处生态环境优良，栖息条件优越。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以精细化管护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湿地公园管理局推行一张图一张网网格化管理，组建专职巡护大队与工作专班，明晰权属边界，压实四级管护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同步结合空天地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运用无人机、高清监控、云平台、橡皮艇等装备，推动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建立重点巡管、风险巡管、日常巡管三本台账，紧盯候鸟迁徙、春耕生产、旅游服务、冬季运维等关键节点，实行全年365天不间断巡护，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内蒙古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巡护队队长王优良：
9: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巡护方式，用空天地立体监测加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全年不间断值守。大家常年坚守一线，深入山林湿地巡查守护，如今看到生态越来越好，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我们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8: 一遇生态向好，百鸟翩跹云集，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灰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连年驻足栖息，既擦亮了湿地亮丽生态名片，更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蒙古冕度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将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与科学治理，健全管护体系，拓展生态承载空间，永续滋养湿地生机，永葆湿地生态盎然活力。
1: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在根河市有这样一座文化阵地，始终以温暖的书香陪伴市民度过漫长岁月。它的运营模式、馆藏资源、办证流程与特色活动都有着独特的冷极书香魅力。它就是根河市图书馆，这座城市的精神粮仓与文化地标。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程亮的报道。
10: 根河市图书馆成立于1978年，现为国家三级公共图书馆，于2020年10月搬迁至现址根河市中央街南侧118号，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整体为3层，结构布局规整，凭借精细化运营与便民化服务，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文化港湾。该图书馆实行分区管理加错峰开放模式，结合根河气候特点，灵活调整运营时间，冬令时10月1日至4月30日9点至17点开放，夏令时5月1日至9月30日，闭馆时间延长至20点，全方位保障不同时段市民的阅读学习需求。在服务配置上，智能化与人性化服务双向发力，针对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是图书馆始终践行普惠服务理念。除了基础阅读空间，还要针对性完善特殊群体服务设施，构建起全覆盖、有温度的阅读服务体系。对于市民最关注的办证借阅问题，馆内实现全程免费便民服务，彻底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11: 馆内对外开放区域很齐全，有儿童阅览室、成人阅览室、期刊阅览室，还有公共自习室。同时，我们也配备了自助借还机、自助办证机、图书 3D 导航检索系统，方便大家快速找书借阅。针对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布置了流动瀑布屏，通过在线听书的方式保障大家的阅读需求。大家来办理读者证也特别方便，只要带上本人身份证，在馆内自助机器上就能一键办理，全程免费办证、免费借书，没有任何额外费用，流程简单又快捷。
10: 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群众的核心底气，文献资源门类齐全、品类丰富，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更有专门收藏特色文献的专区，传承北疆文化与红色文化。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11: 图书馆目前馆藏纸质图书约13万册，各类期刊130多种，少儿绘本近万册，电子图书也有20万册， 文献资源十分丰富。
10: 在空间规划方面，馆内打造了多个阅读区域，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桌椅，保证读者在长时间阅读过程中的身体舒适，引入充足的自然采光，并配备柔和且护眼的灯光设施，营造温馨惬意的阅读氛围。这样优质的阅读环境与服务也得到了市民的由衷认可。市民马赛表示，作为图书馆的常客，这里的阅读环境温暖舒适，服务便民贴心。根河市市民马赛：
12: 作为一名经常来根河市图书馆阅读学习的读者，这里给我的环境呢是温暖又方便的，这里的环境非常的舒适，不论是学习还是借阅资料，都能让人安静下来。馆藏的读书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日常阅读需求。工作人员也特别的耐心细致，借阅流程简单便捷，可以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书香，收获知识与力量。
10: 以书为媒，干河市图书馆更通过特色文化活动，让阅读融入千家万户。据了解，干河市图书馆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今年开始，干河市图书馆继续丰富活动覆盖人群，聚焦亲子活动。每周三在微信公众号上提前线上发布活动预告，家长可直接线上报名。每周六固定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特色活动。干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11: 像亲子共读、手工创意工坊，还有咱们根河特色的户外挑战，举办这些活动就是想通过以书籍来陪伴孩子成长，拉近亲子的感情，让更多家庭爱上阅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0: 从智能化便民服务到丰富化馆藏资源，再到常态化文化活动，根河市图书馆以文化惠民为初心，不断优化服务，创新载体，让书香浸润冷极大地，既传承了北疆特色文化，也以文化力量为根河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成为城市文明建设中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4: 日前，呼伦贝尔市民委联合呼伦贝尔学院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遗家系列活动及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活动，推动优秀传统非遗文化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心田。请听陈巴尔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敖德尼的报道。
8: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主题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其中，陈巴尔虎奇带来的特色节目饱含浓郁草原风情，将本土民俗韵味与艺术表达相融，生动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在非遗青创市集展区，陈巴尔虎奇特色非遗摊位集中亮相，展出羊毛毡文创、草原主题手作、民族传统纹样饰品等多款原创非遗作品。一件件匠心打磨的手工作品，承载着巴尔虎草原深厚的民俗底蕴与人文记忆，让在校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沉浸式领略本土非遗文化韵味。哈腾图勒手工工作室主理人吉日嘎拉奇奇格：
13: 今天我带来的是咱们城西本土特色的专业手作，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传承本心，做好非遗保护与技法传播，让传统手艺被更多的人看到，以非遗文化凝聚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8: 此次活动以非遗文化为载体，搭建起传统文脉与青年群体的交流桥梁，有效拓宽草原非遗文化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年轻化、常态化传播。依托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平台，活动进一步厚植青年文化自信，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文化传承凝聚人心，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4: 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下贺兰山东麓，西夏岭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释疑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 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0: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1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1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6: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5: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

0: 同比下降0.55元。
1: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5: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4: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5: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只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从中国心到智慧脑，内蒙古农业大学以硬核科创守护绿水青山，
1: 包钢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0: 杨树两种通林九号在内蒙古培育成功，
1: 走一线改文风，沙海追光记，
0: 呼和浩特市精雕城市治理，让宜居理念融入民生日常，
1: 内蒙古推出24条精品研学线路，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实践课堂，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草种种源自主可控，培育抗旱耐旱优质草种，筑牢草原生态中国心，同时依托高端科创平台，攻坚生态治理新技术，搭建智能监测体系，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装上智慧脑，以全链条科创力量守护绿水青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野外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清理建档，完整保留植株与根系原貌。学校60余年累计收集整理植物样本超12万份，已有9万多份实现数字化存档。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研究生李雨欣：
3: 通过这些植物标本呢，可以保护我们草类的一个种质资源，也可以丰富扩充我们的一个草业的一个这种标本库，草业相关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2: 多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深耕草业育种创新，持续破解草种对外依赖难题。学校已自主培育80个抗寒耐旱草品种，其中国家审定品种30个，成功打破洋草种垄断。目前11个自主培育草品种已实现成果转化，累计推广面积超8000万亩，赋能草原生态修复与草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牧草育种团队带头人石凤玲：
4: 让我们的新的品种具有更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些性状，为农牧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同时具有一定抗性的这样一些优良品种，为自治区的草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
2: 今年2月，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正式揭牌成立，依托自治区唯一 A 类草学学科，学校组建由院士领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创新运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生态大数据分析、绿色生态防控等前沿技术，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内蒙古农业大学

0: 学草业学院教师乌尼图，
1: 针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这不同的生态系统，它的一些关键的生态指标，采用我们这个天空地这种多元数据这种采集的技术去采集这些关键的指标，咱们再建立一个可视化的这个平台。
0: 目前，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壮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联合区内外十家单位正在牵头申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大青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将重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化监测决策系统，实现生态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分析、智能精准决策一体化落地应用，全面提升区域生态治理科学化、数字化水平，立足“15五”发展规划。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壮奥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将重点建设牧草机械、牧草节水、草地数字化智能管理、牧草深加工、林草业经济五大研发中心，同步搭建野外综合观测、联合实验室、生态大数据技术中式基地、智库决策五大创新平台，全方位完善生态科创研发体系。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王忠武：
2: 我们要构建这个整个这个农牧林水草乳沙大的一个集成的平台，对于这个指导生产实际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3: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包刚先后到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运达股份北方总部智能产业基地、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世纪互联乌兰察布算力基地、蒙能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现场、乌兰察布供电公司、中研智达公司了解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包刚指出，乌兰察布市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喜人，要充分发挥区位、气候、绿电、枢纽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坚持算电协同发展，加强电网支撑保障，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加快培育算力上下游产业链，及早布局算力交易结算平台，扎实抓好数据中心消防网络安全。围绕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包刚实地走访了草莓植物工厂、蜀都凯达公司、民丰种业公司，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强化良种繁育与技术攻关，做优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推动马铃薯、燕麦、牛羊肉、设施果蔬产业规模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调研中，包刚要求抓好上半年经济运行，坚定发展信心，解决企业困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改工作，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4: 近日，随着10万株通林九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的报道。
5: 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轮伐周期短、防风效果好，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然而，经过数十年生长，原有杨树普遍老化退化，生态功能减弱，亟待更新。2009年起，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以自主培育的哲林四号杨为母本，乡土树种小叶杨为副本，在科作中心舍博兔镇的国家杨树良种基地开展新品种培育。2013年初见成果后，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金旺团队选取东北地区51个杨树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又在科作后期奈曼奇迎现与母本的对比试验林，通林九号均表现突出。张金旺：
6: 栽种当年，通林九号杨苗高就可达3米，

0: 耐吉箔，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
1: 据介绍，今年扦插的十万株种穗到年底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切成种穗进行扩繁，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将为三美工程贡献站提供源源不断的良种支撑。张金旺，
0: 我们也正在观测区外数据，近几年会申请国家林木良种，未来我们可在全国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2: 走一线，改文风。
3: 巴彦淖尔是深耕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曾经黄沙漫漫的乌兰布和沙漠，如今追光而生，焕发生机。请听报道《沙海追光记》，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4: 在自治区首批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重点工程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区，目之所及全部都是整齐排布的光伏板。记者手里拿着的航拍无人机的遥控器，哪怕是拉高视角，屏幕里依旧装不下这个光伏电站的全貌。项目经理吴文军告诉记者，光伏并不只是简单把板子铺在地上，在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排布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吴文军，
5: 我们设计时这个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这个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这个运营维护，包括这个清洗光板的次数。
4: 杭锦后旗境内有乌兰布和沙漠64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24.4%。土地沙化、土壤盐碱化曾经是制约区域发展的两大难题。2024年开始，数十万光伏板陆续在8000余亩荒漠之上铺展出蓝色矩阵，沙化、盐渍土地开始重生。吴文军，
5: 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7.7万吨。
4: 光伏发电并不是只有经济价值，它在生态治理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同时板面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吴文军，
5: 我们在这个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啊，包括这个红柳啊、小叶锦鸡啊，包括这个梭梭树，这是去年那个6月份种植的。您就是看这个红柳啊，目前这个长势也特别好。种植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完成这3年的管护期，在管护期内呢，我们也会安排人员，第一是查看它的出芽率，第二个也保证水源的灌溉。
4: 如今一个个光伏矩阵正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铺展出一幅蓝绿交织画面，光伏板连成的蓝色海洋所发的电则像一条条涓涓细流，源源不断输送到各路电网，再由电网调配到千家万户，化作浇灌绿色家园的源源活水。
6: 呼和浩特市以绣花功夫提升治理效能，让宜居环境嵌入市民生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7: 每天清晨，78岁的张信文都会如期出现在丝绸之路公园，在绿树凉亭、湖水步道、雕塑景观的怀抱中，他与伙伴们打太极拳、练太极剑，舒展身心，乐享时光。而这里也成了公园里新进的又一打卡点。张信文，
8: 开挖了这个人工湖，硬化了人工步道与彩化了，鹅呀、鸭呀都有，里面也有鱿鱼，环境非常优美。
7: 这几年公园里一点一滴的变化，张信文都看在眼里，更体会到了景观提升带来的城市治理成效。张信文，
8: 来这十几年，一年一个变化，湖石人就是包容性很强，我们就像一家人。
7: 从基础绿化景观到雕塑艺术赋能，再到文化内涵延伸，园林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持续

0: 为满足市民休闲放松、精神提升的多元需求，公园的人气也愈发旺盛。市民高志勇：
1: 现在各个区人就特别多，哎呀，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0: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技术员吕腾云：
2: 之前呢，大家可能进入到公园就是简单的过来散散步，然后健健身，到现在让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公园景观建设当中，从更多的层面丰富大家的这个游览需求，让园林能够真正嵌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0: 不止于公园换新，呼和浩特市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统筹推进，不断优化一主一副、一核两翼的城市空间布局。新续建市政道路107条，打通断头路118条，建成城市绿道679公里，新建口袋公园、社区游园1009个，全面启动煤改电、煤改气，2022至2024年完成14.85万户燃煤散烧整治。建成区绿地率达41.13%，一系列治理效能的提升，让宜居环境真正嵌入市民生活。市民张女士：
3: 现在小区物业吧都特别规范，卫生的都有人及时打扫，然后设施坏的都能及时修，安保也到位，收费它也公开透明，住着安心又放心。
0: 市民石女士：
4: 每次开门推窗都有新鲜的空气，雾霾也少了很多，早啊晚啊周末啊都会带孩子出去逛逛街，锻炼锻炼身体。
5: 今年夏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4条区内精品研学线路，包含4条核心精品主线与20条特色支线，多元差异化的线路体系深度融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与地域资源，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户外实践课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6: 本次推出的24条线路主题各不相同，既能欣赏辽阔草原和黄河大峡谷的自然生态，也有探寻红山文化和原上都遗址的文化之旅，还有阿拉善独特的沙漠风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处长张虎：
7: 从这个大兴安岭的森林到阿拉善的沙漠，从红山文化到航天精神，我们希望呢，孩子和家长们在行走中啊，读懂内蒙古不只有草原啊，更是一本这个厚重的自然与人文的百科全书。我们的研学旅游线路呢，它串联了博物馆、林场、牧场、科技园区、边境哨所等非传统的这种景区，牧民可以当向导，这个林场的工人呢，也可以当老师。哎，这直接带动了这个沿线的这种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农畜产品的就地消费。
6: 多元丰富的研学线路融合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地域风情，草原、沙漠、星空相映成趣。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旅游分会秘书长段磊：
8: 我推荐的这条线路呢，以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鄂尔多斯这条线路的话，基本上能把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风景呢都涵盖进来。
6: 内蒙古研学之旅让学生们看自然、读历史、塑精神、强能力，是一堂将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结合的社会实践大课。清华附中智新学校教科研主任宋芳：
9: 新课标强调和谐素养的培育离不开真实的情境，而内蒙古呢，东西直线距离长达约2400公里，毗邻20国8省，地域辽阔，形成了49个民族共生的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
6: 完善的研学线路与贴心的生活保障，也让参与者能够心无旁骛，沉浸在研学旅途之中。内蒙古众信国旅研学部负责人刘曼曼：
10: 每一个团要安排一位安全员，出发之前我们都会要给大家开一个叫安全行前说明会，过程管理的话呢更细，也就是说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跟这个家长和跟这个学校去汇报。
11: 赤峰市喀拉沁旗锦山中学以统编教材教学能力提升工程为抓手，深耕教研换新课堂，让每一位学生在优质高效的课堂中获得成长动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2: 这个协力语言下的它的旗帜化模型，
13: 临近高考，在喀拉沁旗锦山中学的高三课堂上，李茂春老师正在执教习题课。本节课与以往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不同，这堂课学生们成了主角。 学生邵帅伟。
14: 现在课堂上老师会给我们更多讨论和展示的机会，让我们自己先去思考去表达，我觉得这样学到的知识更深刻，表达能力也比以前强了很多。
13: 教师李茂春。
15: 我们学校创新实施352严观易平辅五维闭环模式，通过深度研磨、聚焦观课、主题议课、多元评价及精准辅导五个维度，优化教学过程，形成教学平辅一体化的高效课堂生态，极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6点，西部偏东部地区、中东部出现分散的分布不均匀的降水，主要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北部、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超过10毫米，上述地区还有雷电出现。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
0: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4度到16度之间，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北部大部、锡林郭勒盟北部大部、赤峰市西部、通辽市西北部偏北、新安盟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大部在10度以下，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偏北在0度以下，图里河最低为-4.4度，其余地区在10度以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最高为15.7度，24小时变幅为-5度到9度。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及以西地区以降温为主，其余地区以升温为主。今天白天15点，全区在11度到25度之间，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赤峰市东部局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在20度以上，通辽市库伦旗最高为25.4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下。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最低为11.1度，24小时的变幅为-10度到6度，大部地区以降温为主。
1: 此外，大部地区风力偏大，阵风达5-6级，阿拉善盟东部到赤峰市阵风7-8级，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等地超过9级。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我区总体气温起伏不太大，以逐步升温为主，风力较大，降水偏弱，主要在24小时中东部有降水并伴有对流。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还需要防范大风天气，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

0: 好，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西北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晴间多云，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西北风或偏西风。
0: 后天夜间开始，锡林郭勒盟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九度到二十四度；巴彦浩特晴，十度到二十四度；乌海晴，九度到二十六度；临河晴，十度到二十五度；包头晴，九度到二十四度；康巴什多云转晴，七度到二十一度；吉宁晴，八度到二十一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九度到二十四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八度到二十二度。松山晴转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四度；科尔沁多云转晴，十四度到二十六度；呼兰浩特晴，十二度到二十七度；海拉尔晴，九度到二十二度；满洲里晴，六度到二十三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十点零五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阵风9到10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5月27号9点至28号9点，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在15到25毫米。
0: 在生活中，人们都说运动能够抗衰老，但是还有些人发现自己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反而看上去面部的皱纹好像变多了，更显老了。于是很多人产生疑惑，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
1: 2025年4月，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疾病中起了重要作用。
0: 那这个 DNA 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呢？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水平来估算身体生物年龄，这种方法被称为表观时传遗钟，遗传时钟。因此，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甲基化年龄更年轻，也意味着运动确实可以有效地延缓身体衰老。
1: 此外，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较为显著。所以，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更年轻的原因。
0: 所以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先运动起来最为重要。也许有一天，两天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

跃地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更愉悦的心情，更强大的精神。好了，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烟火日常藏暖意，光影流年寄初心。荧幕之中皆是山河岁月，也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曲梦光影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

一唱一和的旋律藏着最细腻的情愫，一生一问的唱腔道尽了爱情里的万般滋味。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歌曲，在两两合唱当中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首先第一首就是由那英和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

这首由林俊杰和蔡卓妍演唱的《小酒窝》，把初恋的甜蜜与美好唱到了极致。轻快的旋律搭配温柔的对唱，满是藏不住的欢喜与宠溺。简单的歌词当中，更是爱情最纯粹的模样。

这首由陶喆和蔡依林共同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满是新婚的甜蜜与喜悦，轻快的节奏搭配欢快的对唱，从相识到相恋，从告白到求婚，每一句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今天你要嫁给我的合唱更是成为了婚礼现场的经典旋律，为无数新人见证了最美的时刻，让爱意在歌声里无限蔓延。

0: 每一个故事写一首歌，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1: 一二三四，
2: 跳动青春的旋律，闪动梦想的音符，晨曦晚霞，描绘心中的炫彩人生。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男女对唱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叫《不渝》。

天下有情人。他们两个人高低音转换的是那么的出神入化，配合歌词和意境，既有侠骨又尽显柔情，把爱情千百种的形态描摹到了极致。在这首歌当中，周华健的高亮飘忽已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狼的诱惑》，带着浓郁的民族风与欢快的节奏，极具辨识度的男女对唱，把爱意的直白与热烈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动感十足，传唱度也是很高的，每次响起都能让人忍不住地跟着哼唱，成为了广场与街头的热门旋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全是爱》。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7号，农历4月11，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位发力提振市场，呼伦贝尔夏日消费热力全开；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调度会议；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挖夏日消费潜力，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市统筹谋划多元促消费活动，叠加惠民政策，丰富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消费市场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柳畅、李欣的报道。
2: 本次夏季促消费工作聚焦商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景区、商圈、餐饮、住宿、零售、数码、汽车、油品等多业态联动，打造沉浸式场景化消费新模式。活动覆盖各旗市区，包含美食嘉年华、汽车展销会、家电数码多重补贴专场、户外市集等特色主题活动，兼顾大众日常消费与品质升级消费，适配不同群体消费需求。在惠民补贴方面，我市延续消费券撬动模式，精准投放百货、餐饮、成品油、汽车等领域专项消费券，依托云闪付平台定向发放，简化核销流程，降低群众消费成本，同时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力度，推动汽车、家电、3C 数码更新消费，拉动大众消费增长，大力发展夜间经济，点亮夏日夜间消费市场。数据显示，仅五一期间，全市开展商贸领域促消费活动44场，发放消费券1436万元，撬动市场消费超1.4亿元，重点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特色美食活动、汽车展销活动人气领跑，特色市集、地方特产产销带动本地特色产品出圈，助力本土商贸企业提质增效。刚刚举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一系列文旅惠民政策，涉及财政支持资金4400万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涵盖景区建设、冰雪旅游、公共服务、品牌创建、数字文旅、文化打造、宣传推广7大领域，持续放大文旅赋能消费拉动效应，激活全域旅游消费市场。呼伦贝尔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四级调研员李延清：
3: 商务局会同旗市区商务部门，整合政府、商贸企业、银行等各类资源，实施好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大惠民消费券发放力度，常态化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形成政府发力、商贸企业努力、银行助力的促消费格局。围绕六一、端午、中秋、国庆以及中小学春秋假期的消费节点，充分发挥我市旅游的优势，融合文、旅、商、体、农一体化，多波次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激发消费活力，推动全市消费品市场持续向好。
2: 本次夏季促消费系列活动将以政策赋能、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为抓手，兼顾惠民利民与市场赋能，持续擦亮呼伦贝尔夏日消费名片，为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长效动力。
4: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1: 5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逐一分析研判项目，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盘活政府投资类烂尾闲置项目，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

0: 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工作要求，深刻吸取教训，深入反思根源，科学有序推进有关政府投资类项目盘活利用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摸排自查，切实把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全面起底出来，整改到位。要按照一项目一方案要求，定期调度对账消耗，加快推进复工投用、盘活利用和依法处置，确保存量问题见底清零。对已盘活的项目，要认真开展回头看，加强成本核算，优化服务供给，提高运营效率，确保真盘活见实效。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立相结合，严把项目决策、审批、资金监管关，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遏制新增问题。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1: 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田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开展全市煤矿瓦斯治理与汛期安全防范专项行动，强化煤矿安全监管和现场管理，毫不放松，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周密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北京局对我市黑土地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决扛起黑土地保护政治责任，把降整治压寨、违建、非法驱逐等违规问题，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扎实做好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问题整改、抓实产业发展、连农带农等工作，构筑更加牢固的防止返贫致贫防线。要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坚持小切口具体化，着力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强调要扎实推进军事设施保护问题专项排查整治，落实军事设施保护责任，深化国防教育，引导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忧患意识，增强国防观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陈立业报道。
0: 5月26号，呼伦贝尔市全面启动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渠道普及铁路安全知识，宣讲法律法规，凝聚全社会爱路护路共识，全力筑牢铁路运输安全屏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呼尔察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现场设置铁路安全知识展板、案例警示教育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趣味互动答题、案例解读宣讲等形式，普及铁路安全常识，凝聚护路联防合力。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广鹏：
3: 我们每年开展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是为了向广大市民宣讲护路的重要意义，让大家明白护路就是护发展，护路就是护平安，护路就是护形象。希望通过宣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农事繁忙季，耕耘正当时，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一线干部职工沉在田间，干在实处，从两种优选农机升级到人才纯帮带，产销精准对接，多措并举夯实种植基础，以实打实的生产保障护航农业稳产提质，丰产增收。今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1: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垦十四大麦种植基地，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农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整地、播种、施肥一气呵成。基地产出的国产大麦颗粒饱满，品质上乘，定向稳定供应华润啤酒有限公司，真正打通了从良田种植到酿酒车间的全产业链条。依托订单农业模式，当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农场与企业达成长期合作，皮麦种植规模逐年扩大，目前种植面积达9000亩，精细化管理让大麦亩产保持稳定，优质优价的收购标准切实保障种植收益。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农业技术员杨帆：
2: 垦啤十四呢，是适配我们本地气候土壤的优质二棱啤酒大麦，早熟抗倒，抗病性强，耐低温，适应性好，特别适合我们本地区播种，而且它的籽粒饱满，皮薄光亮，纤粒重高，酿出的啤酒麦香浓口感醇，是国产皮麦的首选品种。
1: 农机升级与技术传承不断赋能田间作业，特尼河农牧场技术能手立足生产实际，优化设备结构，大幅缩减人力投入，提升作业效率。技术骨干还潜心改良播种设备，播种精度显著提高，实现节本高效种植，同时厂区以老带新，传授实操经验，培育青年农机技术人才。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喷药机车长严顺利：
3: 这台机器呢，是我们后改装的，它就叫雕包机，其实能雕一吨的包，过去呢是成袋的，100多斤的，人得扛着往播种箱里倒，现在呢改成雕包机以后，一台播种机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呢效率提高了。
1: 两种培育为农业长远发展积蓄后劲。牙克石农牧场农林实验站获评自治区油菜产业技术体系站点，农技人员常态化开展苗情监测、土质研判，细致记录作物生长数据，站内累计选育13个优质小麦品种并大范围推广，今年承接各类科研实验项目44项，涵盖粮油、杂粮等诸多品类。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林实验站技术员乔义军：
4: 后续会持续做好苗情监测、长势记录、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细致比对不同品种生长特性，精准筛选出最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与实用种植技术，让田间试验真正服务大田生产。
1: 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爱民：
5: 我们将依托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平台优势，全力加快两种优选以种植技术优化推广，扎实做好各类作物试验研究。
1: 从订单产销、兜底增收、人才技术提质增效，到两种科研蓄力赋能，呼伦贝尔农垦聚焦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做实做细全链条服务保障，以精细化耕耘夯实耕地根基，以硬核保障护航粮食丰产，持续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6: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奇千亩良田统种忙，共赴路上干劲儿足；
1: 鸟中大熊猫、东方白鹳如约打卡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
0: 阅见北疆书香根河，走进根河市图书馆，解锁冷极书香新空间。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起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连日来，阿荣旗茶马喜鄂温克族乡列民村的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一派繁忙，播种机、镇压机来回穿梭作业，水肥一体化设施有序布设，千亩良田大豆春播工作高效推进。列民村通过土地流转加集体经营加村民增收的发展模式，让零散耕地抱团提质增效，不断深化农业经营模式改革，让统种共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黄鹤的报道。
3: 今年列民村立足本村产业发展实际，整合盘活村内3000亩零散耕地，联动12户村民携手村集体抱团发展，彻底打破传统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粗放经营的模式，全面推行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种植、统一技术服务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村民自愿将土地流转至村集体，每年可获得稳定的土地流转收益，有农机操作、田间劳作能力的村民还可受聘参与播种、管护等农事工作，就近务工增收，真正实现土地流转得租金、就地务工得薪金的双重收益。茶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村民拉春荣：
4: 我们村里那个统筹，我的个人地交给村里给人干活打工，地不用我操心，我除了还能打一份工，心里特别开心。这么好的政策，我们民主村、列民村都享受到了，这也是好政策。
3: 据了解，今年列民村有3000亩统种共富地块，科学规划种植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全部使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供给，在有效节水节肥、降低种植生产成本的同时，大幅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助力传统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统种共富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零散土地资源，彻底改变了村内农业种植碎片化、低效化的现状，持续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方向高质量发展。茶巴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杜刚：
5: 我们村现在是统种共富，是种了3000亩，其中那个大豆1500亩，玉米1500亩，玉米1500亩已经全部耕种完毕。我们一共用12户村民，加上党员，加上村两委，再加村集体入股，这么合成一个统种共富。今年是第一年实施统种共富嘛，能把这些零散地块合在一起，再一个就是能节约种子购买的成本跟化肥的购买成本。
1: 近日，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常态化巡查监测中，清晰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已经是东方白鹳连续3年飞抵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珍稀候鸟连年如期到访打卡，正是湿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精细化管护成效显著的生动体现。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斯勒、江怡静的报道。
6: 东方白鹳通体雪白，赤尖乌黑，黑白配色酷似大熊猫，加之珍稀濒危，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它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如今却连续3年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悠然停歇，自在觅食，充分印证此处生态环境优良，栖息条件优越。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精细化管护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障。湿地公园管理局推行一张图、一张网网格化管理，组建专职巡护大队与工作专班，明晰权属边界，压实四级管护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同步结合空天地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

0: 无人机、高清监控、云平台、橡皮艇等装备，推动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建立重点巡管、风险巡管、日常巡管三本台账，紧盯候鸟迁徙、春耕生产、旅游服务、冬季运维等关键节点，实行全年365天不间断巡护，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巡护队队长王优良：
1: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巡护方式，用通天地立体监测加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全年不间断值守。大家常年坚守一线，深入山林湿地巡查守护，如今看到生态越来越好，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我们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0: 一遇生态向好，百鸟翩跹云集，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灰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连年驻足栖息，既擦亮了湿地亮丽生态名片，更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将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与科学治理，健全管护体系，拓展生态承载空间，永续滋养湿地生机，永葆湿地生态盎然活力。
2: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0: 书香陪伴市民度过漫长岁月，它的运营模式、馆藏资源、办证流程与特色活动，都有着独特的冷极书香魅力。它就是根河市图书馆这座城市的精神粮仓与文化地标。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程亮的报道。
1: 根河市图书馆成立于1978年，现为国家三级公共图书馆。于2020年10月搬迁至现址根河市中央街南侧118号，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整体为三层，结构布局规整，凭借精细化运营与便民化服务，成为市民家门口的文化港湾。该图书馆实行分区管理加错峰开放模式。 结合根河气候特点，灵活调整运营时间。冬令时10月1日至4月30日，9点至17点开放；夏令时5月1日至9月30日。闭馆时间延长至20点，全方位保障不同时段市民的阅读学习需求。在服务配置上，智能化与人性化服务双向发力，针对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是图书馆始终践行普惠服务理念。 除了基础阅读空间，还有针对性完善特殊群体服务设施，构建起全覆盖、有温度的阅读服务体系。对于市民最关注的办证借阅问题，馆内实现全程免费便民服务，彻底打通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2: 馆内对外开放区域很齐全，有儿童阅览室、成人阅览室、期刊阅览室，还有公共自习室。 同时，我们也配备了自助借还机、自助办证机、图书 3D 导航检索系统，方便大家快速找书借阅。针对特殊群体，我们还专门布置了流动瀑布屏，通过在线听书的方式，保障大家的阅读需求。大家来办理读者证也特别方便，只要带上本人身份证，在馆内自助机器上就能一键办理，全程免费办证、免费借书。
1: 没有任何额外费用，流程简单又快捷。丰富的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群众的核心底气，文献资源门类齐全，品类丰富，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更有专门收藏特色文献的专区，传承北疆文化与红色文化。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2: 图书馆目前馆藏纸质图书约13万册。
1: 各类期刊130多种，少儿绘本近万册，电子图书也有20万册，文献资源十分丰富。在空间规划方面，馆内打造了多个阅读区域，配备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桌椅，保证读者在长时间阅读过程中的身体舒适，引入充足的自然采光，并配备柔和且护眼的灯光设施，营造温馨惬意的阅读氛围。 这样优质的阅读环境与服务，也得到了市民的由衷认可。市民马赛表示，作为图书馆的常客，这里的阅读环境温暖舒适，服务便民贴心。根河市市民马赛：
3: 作为一名经常来根河市图书馆阅读学习的读者，这里给我的环境呢是温暖。 又方便的，这里的环境非常的舒适，不论是学习还是借阅资料，都能让人安静下来。馆藏的读书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日常阅读需求。工作人员也特别的耐心细致，借阅流程简单便捷，可以让我们在家门口就享受书香，收获知识与力量。
1: 以书为媒，根河市图书馆更通过特色文化活动，让阅读融入千家万户。据了解，根河市图书馆还会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今年开始，根河市图书馆继续丰富活动覆盖人群，聚焦亲子活动。每周三在微信公众号上提前线上发布活动预告，家长可直接线上报名。每周六固定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特色活动。根河市图书馆馆员臧天鹤。
2: 像亲子共读、手工创意工坊，还有咱们根河特色的户外挑战，举办这些活动，就是想通过以书籍来陪伴孩子成长，拉近亲子的感情，让更多家庭爱上阅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从智能化便民服务到丰富化馆藏资源。 再到常态化文化活动，根河市图书馆以文化惠民为初心，不断优化服务，创新载体，让书香浸润冷极大地，既

0: 传承了北疆特色文化，也以文化力量为根河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成为城市文明建设中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1: 日前，呼伦贝尔市民委联合呼伦贝尔学院举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遗家系列活动暨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活动，推动优秀传统非遗文化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心田。请听陈巴尔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敖德尼的报道。
2: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非遗主题文艺展演精彩纷呈。其中，陈巴尔虎奇带来的特色节目饱含浓郁草原风情，将本土民俗韵味与艺术表达相融，生动展现地域文化魅力。在非遗青创市集展区，陈巴尔虎奇特色非遗摊位集中亮相，展出羊毛毡文创、草原主题手作、民族传统纹样饰品等多款原创非遗作品。一件件匠心打磨的手工作品，承载着巴尔虎草原深厚的民俗底蕴与人文记忆，让在校师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沉浸式领略本土非遗文化韵味。哈腾图勒手工工作室主理人吉日嘎拉奇奇格：
3: 今天我带来的是咱们陈奇本土特色的手工艺手作，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传承本心，做好非遗保护与技法传播，让传统手艺被更多的人看到，以非遗文化凝聚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2: 此次活动以非遗文化为载体，搭建起传统文脉与青年群体的交流桥梁，有效拓宽草原非遗文化传播渠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年轻化、常态化传播。依托青年十六子交流实践平台，活动进一步厚植青年文化自信，促进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以文化传承凝聚人心，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关注收听到的呢是聆听季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玲。提到呼伦贝尔啊，您耳边响起的是不是草原的风声，悠扬的马头琴声？但是呢，在这里啊，还回荡着另一种震人心魄的声响，那是金湖婉转，皮黄声声，是板骨铿锵，气韵十足。很多人不知道，在这片中国北方的绿海之上啊，有这样的一群人，把国粹种成了雪原上的红梅。他们呢，不穿蒙古袍，身着锦绣西装，扮相惊艳夺目，身披硬铐，背插铐旗，耳畔虽常伴马头琴旋律，登台唱响的却是国粹京剧。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请到了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负责人啊，也是咱们当地的京剧圈里的定海神针丁立健老师啊，欢迎他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国粹。欢迎您，丁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的会长丁立健，很高兴今天来到演播间与大家聊一聊有关京剧的话题。
0: 丁老师啊，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京剧是皇城根下的金嗓子，是不是？那怎么就唱到咱们这零下40度的边境线了呢？
1: 这个呢也是听前辈来讲述。那么大约是在解放以后，1947年的时候，那么咱们海拉尔啊，有很多手工业的这些老板，他们呢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就沈阳啊和其他这个北京啊天津啊，就是请来一些戏班。这戏班呢有这个据说是河北梆子，还有这个河南豫剧，包括评剧和京剧。在后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京剧和评剧就留在了海拉尔，是这样的。那大约在1947年的时候。
0: 很早了，
1: 很早很早，因为咱们这儿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哈，咱们海拉尔呢是1945年解放，然后呢1946年呢政府成立，人民政府成立，那么1947年的时候呢，就这些这个当时呢都是个体嘛，然后这些小老板什么的，然后就请来戏班子了，这样呢这个京剧呢就来到了呼伦贝尔海拉尔，那么也就在海拉尔扎根了。
0: 哦，那咱们协会成立至今得有多少年了？您是第几任？
1: 我是第五任了。
0: 第五任了
1: 、咱们协会成立呢是1950年就成立了，当时呢也是由这些啊喜爱京剧的这些老板他们创建。那个年代呀，他们都很年轻，20-30岁，就像今天的咱们这个年轻人喜爱这些流行音乐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是除了看电影，那也就是这个就是看京剧了，评剧就是这些了，所以呢他们也非常喜爱，就是大家呢自发的就成立了业余京剧团，然后呢当时是叫工商联，所以咱们起家呢就很正规，就是到工商联去注册，然后又找到了海拉尔当时的政府，得到了大力支持，然后了拨了一些经费，然后买了一些服装，那么这个京剧团就开始成立了，就开始演出了。当时呢能有100多人，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
0: 很年轻，
1: 很年轻。
0: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喜欢说流行音乐。是吧？喜欢唱跳，但是那会儿流行的就是喜欢听京剧。
1: 对，京剧，是这样的。
0: 当时最早是戏班啊，戏台，是吧？后来到您这儿是剧团。
1: 是这样的，当时呢，就是他50年就是叫业余京剧团了。那个时候我们专业的京剧团就已经成立了，就是咱们当时请来的这些戏班，落在海拉尔，然后呢就给转成国营制的了，就是咱们专业的京剧团。那么他们成立业余京剧团，为什么叫业余呢？那就是区别于专业京剧团。那个时候咱们政府啊，包括第一任团长啊叫梁中尧老先生， 那现在我称他老先生，当年他是很年轻的啊，我没见过，就是听我们老会长讲团史啊，我们就是代代传嘛，传我们的团史。然后呢就是邀请到了专业的京剧团的演员，那个时候是真是不分，就是来教这些业余的票友学戏练基本功。当年的他们都会两下子，什么跑马趟啊，翻身啊，然后这些武打的，他们这些老一代基本都会两下。然后呢他们演的都是全出的戏啊，就在文化宫坐了，坐落在文化宫活动，在文化宫活动，然后演出也是都是在文化宫，他跟专业团体他们都是这样演，
0: 真厉害啊！
1: 是的，
0: 最早那批票友是叫票友是吧？
1: 对，也应该叫票友。对，
0: 他是最早是怎么组成的？刚才您说有好多的个体户，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老干部吗？或者是那会儿的铁路工人也挺多的。他们有参与到
1: 铁路工人有参与到，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应该是在第二代跨越到第三代这个时间有。那我的启蒙老师呢，杨宝禄先生，他就是海拉尔铁路列车段的，原来的是一名行李员，就是铁路工人，他是拉京二胡、京胡，他都会
0: 不仅会唱
1: 也会唱但是他还是以乐器为主的。这位先生，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0: 是吧？
1: 是的，
0: 您看您到这个剧团之后也是学一些团史，您的老师给您讲过，大家当时聚在一起一开始唱的第一出戏还有印象吗？
1: 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他们五零年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是对这个传统京剧，还是比较热衷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代戏呢，五十年代没有，还是咱们流传下来的，可以说就是传统文化这一块儿。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常演的戏呢，像《红鬃烈马》，就像大家现在常听到的《武家坡》王宝钏。那个时候《红鬃烈马》是整个全出戏，它分很多折，那《武家坡》是其中的一折。它是演全出的，包括《玉堂春》，就像苏三起解。它也是有很多折，里面全剧是《玉堂春》，包括《法门寺》。这里面有这个就是就是代表的就是石玉镯，这是这里面的是其中一折。当时他们还有这个凤还巢就是都能演全出的，每一次据说是将近2个小时左右，那可以说是座无虚席。特别是说我们团值得我们就是光荣传承的一个历史，那就是在五零年正赶上咱们抗美援朝。这个时候呢在北京啊还等地呢，就像梅兰芳大师还有豫剧的常香玉老师，他们就组织了义演。那我们业余京剧团呢也随着做了这个义演，那么将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义演的这个所得的这些钱呢都捐到了这个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这段历史当我们老会长讲的时候，他都是非常流泪的，就是那种感觉。他也是听上一代来讲述的，他特别感动。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业余京剧团，那时候叫业余京剧团，然后就特别特别受政府重视，然后也受百姓的这个爱戴。
0: 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有很多剧也都算是新剧了？像我们现在很多耳熟能详的《沙家浜》啊，《红灯记》啊，这算是传统的戏剧，还是说有改良之后的新剧？
1: 它这个就属于是现代戏了，新编的是现代戏，现代戏了。然后据说是就申请，当时那叫红卫兵司令部，就申请说我们想演这个现代戏，那个传统戏不让演了嘛，然后呢就允许了。然后就得到这个批复，就首演的就是《红灯记》，也是全出的。对，
0: 全出的。
1: 对，
0: 《红灯记》全出的有多长？
1: 一个多小时，
0: 也挺长的。
1: 长，
0: 对体能各方面要求都挺高的。
1: 对，那个时候吧，就是说，你看哈，就是专业京剧团和业余京剧团，他们就是合作的特别好。当时这个李铁梅呢，就是专业京剧团的，叫李树荣的老师来饰演李铁梅，还有李玉和。就是有一些李奶奶， 对，老师，我听老师讲过，我们慕容老会长讲过，包括这个李奶奶是原京剧团的一位反串过去的演这个老旦，那李玉和应该是咱们京剧团的，是这样的，他们经常这个互相支持，包括咱们那个就是咱们第二代的这个就是团长，团长他是演那个叫就是丑三花脸，那海乐儿基本都没有。所以呢他叫张耀忠啊，张耀忠这位那个咱们第二代团长我见过，那时候我很小，我去过啊，他那个对我还挺有印象的，然后他还就是经常被专业的京剧团邀请去参加专业京剧团的演出。
2: 咱们现在练功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很辛苦，就最难的事儿是什么，是练功吗？
1: 其实呢就说练功啊，像专业的这个就是演员呢他基本是童子功，那从小练的，一练得练十年左右，就是这样的，很辛苦，那起早贪黑的去练习。
2: 是
1: 作为我们票友呢，那有一部分哈，可能是说从小学过，然后呢他没有从事专业，那他就是票友了是吧，后来唱戏，但是作为我们就是后来这一代呢，逐步的呢其实大多数是以唱为主的，票友是以唱为主，那么练功呢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没有童子功，没有基本功，那我们要学一段戏的时候就是很难的，在过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像现在哈有视频呐、有什么，我们就是学习很便利，那个时候都没有，像我小的时候我学的时候都是用录音机学，那么也看不到这些说视频呐、你说能教个动作啥的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就好了很多，我们是模仿，但是你说困难呢，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练一身汗，一个动作就练的真是一身汗，但是你有可能还是不到位，那一定是要通过专业的老师，包括唱腔，为什么说京剧要口传身授呢，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去听和看不会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近年呢我们逐步呢就是向专业老师来学习了，是这样的，
2: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学习？
1: 基本上呢线上多一些，有的时候我们也上外地，比如上哈尔滨呢、去培训，还有说上外地去参加票友的交流活动演出、就
2: 相互
1: 开眼界，对、然后呢还请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在线上呢像专业的老师，像我们都学过的跟朱晋玲老师学过，朱晋玲他是张君秋老师的弟子，这个也是挺出名的了，然后呢晋呢就是海乐儿呢，这些年我们和原来京剧团的郭音殿，他是琴师，著名琴师傅文燕，跟这两位老师我们有很多呢都跟这两位老师学习，那我呢也有幸呢是在90年咱们首届呼伦贝尔大赛的时候结识了郭英殿先生，那么我97年去代表哈尔滨铁路局参加黑龙江大赛的时候，就由二位老师呢给我指点了贵妃醉酒和这个光辉照人永向前红灯记里面的唱段，所以呢这两段呢被老师指点过的那就和其他的就你自己模唱的那是不一样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然后近年呢我们又找到就是

0: 这都我们光建团都76年了，想一想是吧，都经过几代人的这个洗礼了。然后像我们那个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新来一位学员，他学这个老生唱段呢，我们请的就是哈尔滨的这个老师。
1: 嗯，
0: 像我自己呢，我现在今年呢我又找到了非常有缘呢，和这个梅葆玖的入室弟子，上海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田慧老师在学习梅派唱腔，就是有不一样的收获。
1: 是，所以说现在互联网平台是个好东西，让我们学习也更方便了。
0: 是，
1: 其实实话实说，像咱们协会它属于是民间社团，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没有固定的经费，
0: 没
1: 有，也没
0: 有
1: 专职的人员。
0: 没有，
1: 是不是？
0: 对，基本上是没有。
1: 对，像这种对外交流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学习啊，它都是需要一些资金的。这方面是不是也挺难的？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0: 嗯，是的，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些呢，现在近年呢都是自费。像在过去的时候哈，就是市政府啊，你像看像我刚才说过，那个时候把一些服装都烧了，文革期间。
1: 嗯。
0: 那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市政府挺支持的，然后呢，给拨了将近10000多块钱，从哈尔滨买的服装，是哈尔滨京剧团省京的。说据说是用秤腰类的称斤腰的就这个服装，那我们现在还有不少那个服装，那都是真的手工刺绣的，确实是很有这个价值的这些东西。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

0: 就是叫霍尔查的这位盟长的一个支持，我们又得到很多经费，然后那个年代我们买了很多这个服装，所以我们呼伦贝尔业余经济协会是有点家底儿的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来到就是说近年呢，就是有一些演的节目呢的可能和这个不太一样，好比说那我会的那可能咱们就没有这方面的服装，或者我们为了多演一些节目，或者是这一个角色我们上好多人，那就没有那么多套，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大家呢集资这样呢，就是反正怎么说呢，我也挺带头的，大家就是被我这种带头的精神，大家现在基本上能买，然后呢包括现在就是说有一些服装呢，像我们演出，比如说咱们那个市文化馆呢，领导也特别支持我们，然后给我们提供演出的机会和这个专业的那个像呼伦那个呼和咱们内蒙古内蒙古京剧团的这些演员同台演出啊，交流啊，学习啊，这让我们提高了很多，这就是让我们特别满足。然后包括呢服装不够呢，他会和这个哈勒尔去文化馆调剂，另外呢像老年大学那边也挺支持我们的，像我们演这个红色娘子军现代戏啊，就是有那个就是有一些红军的服装什么的，老年大学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年呢，就是从咱们大气候整体上，咱们呼伦贝尔各级领导啊，在咱们就是
1: 文化氛围很好，
0: 氛围好，在咱们上级哈，咱们可以说是呼伦贝尔这个叫文旅局吧，咱们还有这个就是市文化馆、市老年大学，还有海尔区文化馆，等等的大力支持下吧，然后我们现在真的觉得就是挺好的，挺满足的了是的，
1: 那这几年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哪些不同的选段它更受观众或者是票友喜欢呢，您觉得？
0: 现在呢我觉得近两年呢，就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苏，我觉得呢就是传统戏更受观众的喜爱，特别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能有大约20多年，听老会长说，就是折子戏这一块呢，就是很少有人演了，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就这些人从起初的100多人逐步的就是老龄，然后剩50多人，然后逐步30多人，最后就是老龄化很严重了，再一个行当不全，那就想演戏就演不了了。那么就是我在上任以后呢，在23年的时候呢，我首推把这个《白蛇传》游湖一折演出来了。当时这个呢，就是挺震惊咱们呼伦贝尔京剧界的，然后咱们那个原哈勒尔京剧团的导演王小红老先生，今年也都90多岁的高龄了，特别委托人来向我表示祝贺，就他们也特别开心。那当时我们老会长坐在下面，那时候我们在国粹院演哈首演。他激动的都流了眼泪了，就是因为好多年就没人演折子戏了。其实京剧是什么？戏一定要演戏，而不是说仅仅你在那儿唱一个唱段，那不叫戏，对不对？那你传
1: 戏是完整的，
0: 对，你一定要去学着演戏。那么在《白蛇传》这个一折呢，我们这时候呢就结缘了我们原来海勒尔京剧团的栾兰老师，他现在呢是海勒尔区文化馆的一名指导老师。那么在《白蛇传》游湖这一折呢，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就是身上啊，我们自己学完了以后都让老师呢给看一看，就给我们指点了，否则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你磨下来了，你这个动作有可能做的就不对，你累一身汗，累的就是说真是昏天黑地的，最后不对，弄反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一折呢，就是由这个专业老师给我们指点之后呢，就逐步走上了正轨。就包括我当年学习这个贵妃醉酒，你说都有多少人来指点我，我自己磨完视频以后，然后我们老会长帮着看看，觉得不行，又找到了就是郑慧英老师，他也是原来海勒尔京剧团的一位这个刀马旦，他还给我指点了一些动作，就是我看到，因为我们没有基本功啊，你看不到的地方，包括当年师娘还健在，也都帮我看看，就这一个段子你看多少人来指点。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有今天的成功，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非常感恩曾经指导过我的各位恩师，特别感谢他们，
1: 很多人都

0: 夸您弘扬国粹，嗯，您觉得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这方面，如何来继续来弘扬我们国家的这个国粹精神？
1: 弘扬国粹京剧呢，我首先呢，我就是想到的是传承，
0: 嗯，
1: 因为就是在我们呼伦贝尔这一块，就是我当时吧，就是来到这个团的时候，就是不到20岁。当然了，这么多年不可能说，因为我们是业余的嘛，那你有时间来，没时间肯定也不是说常常的来演出，或者是参加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接过来的时候呢，发觉我还是最小。哎，这我一看，这有点那个什么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个文化氛围，然后呢，喜爱京剧，它因为京剧确实难，它是高雅艺术，然后又是古典艺术，它离咱们生活就很远，确实很远。有的人呢喜欢，他都不敢碰，他觉得这个是我能做到的吗？他会有这种的想法。那么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未来就是大多数的会员都比我大。我就是接手也都比我大，现在来的会员有很多新学戏的这个，哎，他有时间了来了呢，还是年龄很大，但是他有这方面的天赋。那我最着急的呢就是传承。那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团里面有这个80后90后，还有小朋友了呢，
0: 嗯，
1: 这个我就开心了。其实我刚接过来时我都睡不着觉，我说在我这手里，因为我得往下传呢，
0: 是啊，
1: 我这第五代了，我怎么也得传个第6代第7代往下传呢。我真睡不着觉那个时候。这两年通过就是这个氛围啊，然后我跟团员们也说这些事儿啊，他们也都不断的就是协助发掘喜爱京剧的人才，这样呢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在呼伦贝尔大地呢能够代代相传下去。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星星点火哈，就可以燎原。你像比如说熟悉我的人经常会这样的，那么就是我身边的人知道我唱京剧，有可能哎你就是唱上两句，或者是咱们一顿晚宴或者一顿午宴，哎，朋友就变成了什么一个京剧的演唱会，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确实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呢就是说我就是影响的就是我们铁路系统的目前都有7-8个的，因为我也是铁路的啊，有7-8个就是小白来到这儿，有的是我启蒙过来，然后就是现在也都活跃在咱们这个京剧票房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呢都共同努力呢是非常好，是这样事儿的。
0: 是，听到丁老师刚刚一席话，我也是满心感动的，就所以就觉得不知不觉间就喜欢上京剧了也希望我们呼伦贝尔的京剧票友们啊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其实确实是挺难的，我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是不是？您这个心里是感触最深的。
1: 是的，
0: 最后时间的关系可能是不能请您给大家唱一段了
1: 啊，没关系。
0: 那么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希望您能够多多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京剧，什么是青衣，什么是花旦。
1: 好的好的。
0: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喜欢京剧的，甚至有点畏惧京剧但是不敢走近的这些人，通过您的讲解他们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没有那么难。
1: 其实没有那么难，只要是你潜心来学，有的人退休了以后才学的，然后其实都有这方面的天赋，只是有可能你自己没发现。特别是说我们这两年把这个京剧带到国外呀，像上这个外蒙古还有咱们那个草原，他听不懂，但是特别喜欢咱们京剧的这个扮相。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和支持我们呼伦贝尔业余京剧协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巴盖里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全部问题达成一致前，任何议题都不算最终敲定。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昨天下午开始，影响河南南阳新野县多日的阴雨天气暂告结束，天空放晴。目前当地小麦抢收工作已全面展开，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为保障跨区作业顺利推进，河南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继续实行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多个，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5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本月4号表示，有

0: 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匈牙利国会当地时间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政府间组织。此刻提示：今天中央气象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等部门陆续发布多条预警信息。今明两天11省区市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热点。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王新宇和科尔帕奇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王新宇呢是很遗憾被淘汰，无缘第三轮。王新宇和巴普蒂斯特的比赛则是刚开始，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和您随时来介绍这场比赛的整体情况。国际赛场 NBA 西部决赛的比赛当中，雷霆是赢下了关键的第五场比赛，但争议判罚呢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增强运动会啊，干净参赛选手反夺冠。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三位首轮过关的中国选手王新宇是率先出战，王新宇呢是紧随其后，德约科维奇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呢是出场比赛了。马上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和他共同聊一聊法网方面的一些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
0: 这个比赛呢其实1-2啊，让很多人感觉有点遗憾，这个65个非受迫性失误，我们说这个非受迫性失误的确对这个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比赛中一些小的花絮啊、插曲啊，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一些这个争议球的一些啊，双方的一些啊，就是争执哈。这方面这个比赛今天整体的观感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场比赛的确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就像你说的，第一盘比赛的一些争议的落点判罚，包括王新宇走过球场去查看落点，因此背负了一次警告，然后包括全场他65次非受迫失误，其中第一盘就有多达27个，然后呢赛后两个人甚至还在网前有过一些小小的争执，然后争执完了以后呢甚至

总感觉脾气是非常温和的，但这场比赛也是打得有些心浮气躁。所以说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好几重原因吧。一个就是我感觉最近这个红土赛季，我们整个中国军团里面不少的球员，啊，昨天其实也聊到了张志臻啊、郑钦文啊，包括今天王新宇，都感觉他们对于红土的这个适应性啊，反倒不如两年前了。可能是最近这个训练的系统性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包括昨天看张志臻的比赛，就是发现他整个就是在用硬地的打法在打红土，然后今天呢，王新宇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击球的线路弹道过太平，不是像红土我们说用旋转去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过网，然后旋转进场地以后用高弹跳去压迫对方，然后呢一步一步像下棋一样完成这种优势积累啊，把对手逐渐拉出场地，把场地的空间打出来以后呢，一步一步的去累积胜利。而王新宇现在打出来的球就是很平，就是用球速来生吃。红土比赛一般强调可能三五拍之间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优势积累，而王新宇这种打法呢，恨不得就是一拍两拍之间就要把对方打死，这个完全是一种硬地的思路。而且呢，放在红土上，因为红土的球速慢嘛，你打球打得再快，弹地以后减速以后啊，它这个杀伤力肯定是不如硬地这种快速场地的。所以说尤其要遇到这种对手球皮比较黏跑动速度比较快，我们今天中国军团这次法网的几场这种看似优势球的局面，结果输球都是这种问题。像郑钦文输给资格赛球员啊，张志臻输给资格赛球员，包括今天王新宇输给这个对手，之前连赢了三次，然后呢排名、状态、年龄各方面都占优的，甚至这个对手科帕奇这对手，你看他这发球的动作，甚至都有点不规范，出来的球都飘飘忽忽的，有点像业余的球质。但王新宇全场比赛就是接不好，就是感觉节奏配不上，越急越打不准。所以才会出现最后的这个局面，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争议情况，今天法网也是不采用电子丝线，还是采用人工看落点的这个方式，所以就给了对方其实是有盘外招的可乘之机。主要是一个王新宇说，对方圈出来的落点故意是指了一个指了一个错误的落点，然后呢，他对于对手这种做法非常的恼火，然后呢，可能有点上头了，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连线的刚开始说的那个插曲。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啊，都导致王新宇这场比赛都就打得心浮气躁，所以最后把一场感觉整个都是优。

0: 情况，其实在红土这种我们所谓的天然场，这时候是活性球场，因为场球球场表面是有一层浮土的，球砸上去形成这个球印啊，其实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球是否沾线，有很多种情况。之前我记得 ATP 它推出电子丝线系统的时候啊，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这个教学片，就是用这种高倍速的特写镜头来盯这个网球砸在红土上面形成球印的过程。有些球呢明明砸到线，但是形成的球印就是看起来是和线有距离的；有些球明明是没砸到线，但是因为溅出来的土会往后往外溅，结果呢显示是沾到了线。所以呢，其实看球印是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传统，而法网呢，坚持不用电子丝线，就是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要保持网球的传统，保持所谓的人性的魅力。这个说法呢，你也只能接受。这个大满贯他就有自己的话语权，因为这个 ATP 巡回赛、WTA 巡回赛各归 ATP、WTA 两大组织，但是四大满贯他们是各归各的一个组织。其实网球世界有六大组织都是平行的，
1: 嗯，
0: 法网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就是说不用，那你任何人都没办法。在这个方面呢，甚至连最尊重传统的温网都已经向电子丝线妥协了，但是法网就最后还是保留了人工丝线的最后的一块饭碗吧，可以这么说。就不知道今年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场面累积的多的话，看看明年会不会他们最后做一个妥协吧。
2: 就是现在法网的错判成为了法网的标志啊，就是现在这么看下去的话，因为今天其实这个对王新宇影响挺大的，他的整个的心态，就是这几个错判其实完全的导致自己有点失控啊，包括这个最后这个握手，其实王新宇还在跟他说那个球，就那个球你指那地儿不对啊，对方一看这意思，那也别握了，就算了。
0: 这个比赛三盘都打完了，他还在纠结第一盘。
2: 是的，
0: 其实这是第一盘的过发生的差距，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就一直在他脑子里面没过去啊，
2: 挥之不去了。
1: 对，其实我觉得球员应该也知道要自己调整一下当下的心态，应该专注正在进行的比赛。但是当时第一盘的情况，说实话，他连续大概裁判下来了四次，而每一次他给出的判罚都是不利于王新宇的。
2: 王新宇当时不光是跟对方啊，是跟裁判有点较劲儿。就如果能吵吵的话，跟裁判也要去吵一吵。但是刚刚其实君乐老师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因为从小打硬地出来的，他们的打球方式和红土真的是不太兼容，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吴亦丙，现在多多少少开始敞开心中的结，拥抱红土赛场，他整个的这个能力呢，在这个赛场上啊，因地施宜，他有点进步的空间。你像昨天这个张之臻打这个比赛，那真的就是像两盘想拍死对方，
0: 对对对，
2: 这个赛场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吴亦丙他这次在法网前去纳达尔网校去刻意给自己开个小灶，非常值得其他的中国球员来借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也能够在王新宇这场比赛的赛后采访当中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体现。王新宇竟然说他不知道在红土球场我到对面去看球印这件事情是不被规则允许的，居然是要受警告的。他赛前连这个细节、这个规则都不知道，这可以看出我们的球员打红土打得有多少，对吧？他甚至连红土球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规则，他都脑子里
1: 他甚至在这个赛场都拿到过法网的冠军了，虽然是女双，
0: 是双打，对吧？
1: 对，
2: 就科尔帕奇，因为觉得呢，就是科尔帕奇当时想什么呢？我就指这儿，裁判找认字就这儿，因为他不可能过来。就是规则是不可能，后来看着王星又晃晃悠悠过来了，估摸给他也吓一跳啊，这是什么情况？
0: 所以今天这场球

0: 忘记。你再大的挫折打完以后你要赶紧忘记，尤其是第一盘2-6输掉了，对吧？你这个再吃再大的亏，你好歹第二盘你扳回来了呀。那决胜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完全已经是从这个里面走出来了，应该重新投入战斗了。所以完赛以后还在纠结那个小插曲的话，我觉得黄兴宇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做好，还得自己总结吧。
1: 嗯，还是不够成熟吧，至少
0: 是。
2: 嗯
1: 嗯，说完新宇之后咱们再说说新宇。对，新宇今天要对阵的是巴布蒂斯特，能不能从这两个人包括球风啊特点出发给我们去解读一下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对手的排名肯定是要比他更高一些。
0: 对，巴布蒂斯特呢也是一把神经刀，之前呢在红土球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但就偏偏在今年啊马德里一千赛上面非常堪称奇迹一样的赢了一场萨巴伦卡。那场比赛是就感觉打十次打100次都未必有这种盘面能打出来，挽救7个赛点吧，然后自己第一个赛点一拍就抡死了，对啊，萨巴伦卡也是被打得没办法。但是呢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能跟萨巴伦卡打到最后决胜盘互咬赛点的这种局面，本身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啊。巴布蒂斯特呢本身就是一个，你看体型就知道，一个力量型的猛女，虽然身高不那么高，但是呢体格非常的强壮，而且是有黑人球员这种天生的肌肉爆发力，所以呢即便是硬碰力量，连萨巴伦卡都在他面前占不了便宜。所以王希宇啊，之前那几轮他的这种左手的进攻流派能够在资格赛当中扫平一些对手，然后呢今天遇到一个力量远远胜过自己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有点麻烦。但是呢如果他把之前在红土球场这四轮比赛的赢球的感觉和信心累积起来，然后呢去放大一下自己左手的这个旋转的优势，用旋转的变化，然后左手的反转，再加一些切削的变化，看看能不能打破巴布蒂斯特这种猛冲猛打的节奏，
1: 嗯，
0: 也让对方的节奏打不出来以后呢，看看会不会像我黄兴宇这样又要捅一刀了，多送一点失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比赛是有的打的啊。黄兴宇最近的这个状态
2: 不错，
0: 让我感觉反正我印象当中从来没看过赢球赢得这么顺畅的王兴宇，他的比赛的气质变了，这个倒不一定是技战术方面的东西，如果是比赛气质变了的话呢，在这种硬仗方面倒是可以对他啊提高一些期待，他因为本身的这个能力是在的，而过去之所以很多比赛打得磕磕绊绊的，真的是很多赢就是领先的盘面拿不下来，然后很多输球的比赛呢也扳不回去。那今天我看看我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上巴布蒂斯特这样一个球员啊，我觉得是一块非常好的试金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嗯，我觉得其实新宇打比赛吧，你又觉得他非常坚韧，就是他可以打的时间非常长，在不利的情况下好像也能追上，可是又赢不了，就是所有这些艰难的局面基本上都以他失利告终，所以这个对球员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他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也希望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来去迎接自己稍后复出的这段新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改变吧。
2: 就我觉得王希宇啊，他整个打球风格是适合法网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耐性啊，就是这个比赛能够，就我们昨天说的，我一上场我先告诉你，今儿咱3个小时起步啊，4个小时也可以，5个小时我也碰陪，就这个劲儿，其实在法网是非常难得的。就是纳达尔往这一站，对边一看他有点头疼，说这要跟他打时间长了，他7个小时奉陪到底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法网要具备的一个必备素质，就西语有这个，但是刚刚像赵文说的，现在需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需要用这个气质去赢球。当他在这个场地用这种方式能赢球了，有可能就打成串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登场亮相了，刚才又破发成功啊，4-2暂时领先啊。这个卢瓦耶应该是法国本土的选手吧？我看今儿哈加尔这个 F1 的哈加尔，就是红牛的2号车手也来现场给这个助威了。你看这个法国本土球员是不是现场会叽叽喳喳很闹腾是不是？
0: 法网的这个主场不好打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卢瓦耶呢，这个球员去年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应该对他挺熟悉的。去年的杭州250赛，他是一路从资格赛爆冷打进决赛的，当时决赛输给布布里克，但是也是输得非常接近，所以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而且今天德约这场比赛的偏偏还被安排在了日场登场，这个 巴黎这两天的气温是非常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法网组委会啊故意有点啊，对吧？你这个对上我们。

0: 主场球员，我给你这个加点料。这个上一场是打夜场，这挺凉快。然后跑今天给他安排一个日场，那这个德约我看他第一个局秀就拿出这个降温的工具，已经给自己降温了。这个已经年满39岁了，今天
1: 有点多尊重老人，有点感觉这个赛车安排不尊重老运动家啊。
0: 这次法拉网我是对德约的状态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之前的热身赛打得太少了，罗马好不容易打了一站比赛，结果呢上来一轮游就输给了普利兹米奇，等于是今年是带着零胜场的这个热身战绩来投身法网。然后呢第一轮当时打的倒也是一个法国球员费里卡德，但是这球员呢除了发球啥都没有，本来德约打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是非常手拿板断的，尤其是在慢速的红土球场。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也看了，当时德约前两盘是打得非常累非常累，第一盘上来还输了，就明显感觉他对于法网这个球场的弹跳啊有点不适应，他想打一些强点，结果球弹起来以后呢他都抢不准点，这说明就是热身太少，包括对于法网感觉球感生。所以说第一轮比赛是输了一盘以后扳回来，今天呢再加一个高温，然后呢卢瓦耶整体的能力呢又比上轮的佩里卡德要更强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德约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会更大。现在一盘如果率先破发以后能够顺利拿下，可能对整体的比赛进程有帮助，因为德约今天不仅要赢而且要速胜，比赛拖得越长的话 对他来说越不利。
1: 现在是局分5-2还行，但是像您说的已经开始拿冰块敷脑袋了，已经受不了了已经。
2: 说实话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所以多少有一些让人觉得看点不足，之前大家还在想在罗马大师赛上面辛纳和梅德韦杰夫打了一场还挺好看的比赛，但是梅德韦杰夫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希望德约能够走得再深一些，能够碰到辛纳，否则这种就令人期待的焦点对决可能会少一些。你比如说像紫薇去打辛纳，我觉得就几乎没有什么看点，就是一个输
1: 吗？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欧洲的热已经这个通过新闻看已经失控了，就是现在是超前热浪正席卷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这些地儿。今天我看这个新闻，29地区都黄色预警啊，有10几个地区，法国96个行政区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所以说，我觉得今儿德约不完全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今儿确实太热了。就给安排一日场，这真的是
0: 我印象当中过去去法网啊去温网，他们基本上最热也就20来度，他们有些那个酒店都不装空调的，所以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啊，这个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了。去年去温网的时候就被晒得不轻，今年法网感觉是更热，因为去年温网我就记得第一轮看台上就有观众中暑的，这种情况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然后今年法网估计现在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的要求啊，可能这个重点要练一练去防高温啊，战高温的这个能力，防中暑的这个能力。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包括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也是非常非常炎热，对，就是网球比赛它动辄就要3个小时以上，那对于球员来说，在打这种日场的中午12点的比赛、下午2点的比赛，那肯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一些其实很多比赛是有高温，就是你超过多少度，它比赛就暂停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这未来会是网球界所面临的一个话题吧？
1: 今天这球场你看啊，你看这阴凉处的人还好，是凡晒太阳的那扇子摆动的频率比过往看的时候快多了，大家都跟那个电风扇一样差不多。
2: 我去过一次法网，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所有阴凉处都坐满了人，然后太阳的地方都没有人。
1: 今天这比赛，
0: 像去年上海大师赛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高温情况以后，然后 ATP 马上就出台了一个高温政策，因为过去是没有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是很少见的，所以 ATP 没有这种高温规则。然后去年上海大师赛来了一个极端案例以后呢，这个规则马上出台了。然后呢，四大满贯当中啊，他们又是各自为政，澳网是一直以来是以热著称的，所以他们的高温政策是非常完备的。但问题就在于法网、温网过去就没有这情况，所以他们至少今年他们是不会有高温政策的。所以呢，今年天气再极端，我相信这帮球员也只能。

0: 苦，所以说真是煎熬哈。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同样出场擅长红土的这个斯瓦泰克啊。
1: 萨泰克其实呢，在整个红土赛季前半程的发挥不算非常理想，可是呢，在罗马大师赛就算打得不错了，对于斯瓦泰克近期的状态而言，他现在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面对强手，特别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大家都叫得上名叫得上号的那些球员，总是输球，而且是连续输。我觉得这已经感觉他在对阵强手的时候有一些信心丧失了。您会不会看好他在法网，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能够找回那种赢球的霸气呢？
2: 对，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的尖锐，斯瓦泰克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旦遇上高手高端局的，他这个统治力啊严重下降，而且动不动就吞蛋。不过呢，这个红土赛季之前，他也是去到纳达尔网校跟他的偶像纳达尔本尊啊好好练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呢，其实各种不顺，像马德里啊，他是吃坏了肚子，肠胃感染，然后没打好，然后呢来到罗马，这其实状态是有所恢复的。所以就看这个法网他能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再来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次呢，关键是这个签表啊实在给他太硬了。第三轮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对手会不会又是奥斯塔彭科。对他来说呢，好在奥斯塔彭科刚刚是被里内特淘汰了。那第三轮呢，斯瓦泰克不用对上他生涯的最大克星了。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硬茬等着他，因为我特意看了一看今年法网前整个红土赛季的女子这边的积分榜的情况，排名最高的三个人安德烈娃，然后斯维托利娜，再加一个波塔波娃，还有科斯丘克，这些球员居然都在斯瓦泰克这半边。科斯丘克、斯维托利娜再加上安德烈娃，接下来这三个人啊都在从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这三个轮次，分别都是他的对位的对手。所以啊，斯瓦泰克虽然第三轮不用面对奥斯塔彭科了，但是之后就要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端局的考验。但如果一旦他能够把这个魔鬼签表打通，那进入决赛的话，我觉得他反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夺冠热门了。这个有时候就是需要沧海横流，才能看看这个是否英雄本色，看看他能不能在纳达尔的加持之下，这个世界法网冠军回到他的福地以后啊，能不能抖擞精神，让我们看到他过去的神威吧。我其实是挺期待的，因为这一年来总感觉斯瓦泰克很多球都输得非常憋屈啊，有点不像过去的他，有点怀念他过去的统治力了倒是。
0: 这个看比赛啊，我现在有点心疼德约科维奇了。就刚才其实有一个赛点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去场边狠狠地喘了几口粗气，就现在感觉已经呼吸困难了。这比赛打的，但最后呢，这比赛被对方继续拖着，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德约这个比赛，刚才咱聊到的，有可能这个转折点是天气，因为他这个年龄的确有点扛不住这个高温，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比较这个吵闹的这个主场球迷啊，
2: 对，
0: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和超人聊这么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多连线，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4: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的收听，关注 NBA 西部决赛。天王山对决又赛一场，雷霆主场呢战胜马刺，率先拿到了赛点。在已经结束的东部决赛当中呢，骑士是遭遇了横扫，所以今天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老朋友寇宇豪，和我们共同聊一聊。宇豪晚上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还有我的搭档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咱们好好聊聊 NBA， 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西决还会有第七场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东决为何会一边倒？
4: 是东决先放一边啊，这东决其实我当时就是个人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个4-0横扫。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其实周琦说的很到位啊。周琦在解说的时候说到了，说看克里夫兰这球就跟看北京北汽打上海是一样的，
6: 就俩人打球，
4: 就是对，就是一个赛季好像都没磨合到位，就是两个人打全场，大家看啊。我看解说嘉宾当时没人敢接，说这和你说的我没人敢说，就论敢说啊。当今这个 CBA 赛场第一敢说是周琦啊，当然这个东部那比赛一会儿再说。先来说说马刺和这个雷霆啊，当然呢这个比赛反正我看的感觉呢，就是我不会成为雷霆球迷啊。虽然一豪今儿穿的是雷霆的衣服啊，但是这个你现在出去我跟你讲要注意安全，最近这风口浪尖这件衣服是。来先简单说说吧，雷霆为什么现在有点遭人恨啊？
6: 主要是这裁判争议吧。今天
5: 我觉得雷霆这个队啊，就是他首先啊，就是因为他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展现的实力有点过于强大了，所以呢就是他一直扮演一个反派的角色，所以使得他的球迷呢相对少。再一个呢，就是这支球队确实他的核心球星啊受的争议比较大，就是亚历山大呀，他这个打法呀，这个造杀伤能力确实强，而且呢就是确实裁判呢在他的身上想的哨也多，他这个罚球也确实是相对多，所以可能呢就是造成这个现在比赛的流畅度和观感大打折扣。所以使得呢就是球迷对于亚历山大本人以及对于雷霆这支球队可能相对的这个好感就锐减。我觉得这是雷霆这支球队呢这最近这两个赛季吧，就尽管他们拿到了总冠军，尽管他们现在是可能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但是他们仍然饱受争议，而且看上去无论是从球迷的认可度还是从整个市场的认可度来看，就对于雷霆来说都是有点扶不起来的这感觉。
6: 咱们就说今天这场比赛裁判这么大的争议，你觉得有主场哨的因素吗？
5: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季后赛的比赛啊，你主场的球队受点照顾，有主场哨很正常。这你不是说在 NBA， 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赛场上，就是你东道主的球队也好，或者说你主场的球队也好，就是有一点偏哨，我觉得属于正常的。就是今天这比赛呢，仅就这个马刺跟雷霆这场比赛而言。就第五场，主要争议发生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就是因为当时呢，雷霆一度是领先20分以上，然后马刺是一波高潮追到差8分，然后这个时候呢，第三节剩一分钟的时候呢，连续出现两次关键的判罚对马刺不利，第一次是，科内特有一个补篮，然后被卡森华莱士封盖，当时呢，这个球是有干扰球的嫌疑，电光火石之间的裁判没有吹，这个我说实话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科内特那个球呢。本身他补篮的时候就存在 已经是进攻干扰球的嫌疑了，所以说呢，裁判没有吹这个卡森华莱士的这个防守干扰球，我觉得可以理解。那第二个这个吹罚呢，就相对来说更让球迷口诛笔伐一点，就是有一个球呢是伦巴亚马突破的时候呢，球很明显碰到雷霆的球员脚出界，然后呢裁判呢在合议之后把球权给了雷霆，然后马刺这边呢主教练米奇约翰逊去要求挑战，但是呢裁判可能没有听到就是马刺教练组的这个要求，然后比赛就正常进行了。那这时候马刺的全队从教练到替补席都不干了，然后裁判还额外给了马刺的主教练一个技术犯规，给额外给了一个替。这个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呢，马刺的主教练也是一带而过了，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你单独拎出来啊看这些吹罚的话呢，可能不是特别的过分，但是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基于第一场第二场雷霆前两个主场的比赛啊，裁判可能有一些吹罚，然后让这个球迷觉得对雷霆有过度的偏袒，然后所以呢就是有一个球迷他有一个情绪上的积累，然后延续到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你有一些小的不公正或者说有争议的判罚就会被球迷所放大，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儿。
4: 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就是雷霆常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亚历山大这个技术动作前仰投篮啊，这个在 NBA 历史上这种投篮动作呢以前也有但不多啊，就我们以前说后仰从乔丹时代到科比时代这个大比较能接受，或者是你是横向滑移的投篮这种往前靠，有一个球特明显，因为互联网现在特别容易传播嘛，就当时他有一个前仰找犯规，那福克斯一转身就跟那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训练的一个侧身动作完全没碰到，一点空间感都没有，没有碰到任何身体，就什么什么这个你的整个的一个圆柱体啊完全没碰到，最后还是判了。就今天你看看亚历山大这罚篮17投16中，这是罚球，那就是相当于最后赢的球里面你这有16分是从罚篮线上拿到的，包括其实如果刚刚一豪说那个裁判的话，因为我以前也训过也做过裁判员哈，就是国家一级这个水准，就是裁判的黑哨他不吹在最关键的最后时刻，他吹到你起势的时候，就是某种程度马刺想起势要起势的时候，这两个哨你整个马刺的节奏就变了，就跟王新宇一样心态就变了就崩了，就包括那个 T 这本来就是你错判，我要求挑战，你没看见，我再喊两声，你给我一个 T， 这实打实说，确实是有点儿。
6: 我觉得就是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裁判的判罚到了影响比赛的胜负的程度了吗？
5: 我觉得没有。就是刚才郝迪说这个亚历山大个人造犯规的这一点啊，以及这个双方罚球啊，我
4: 觉得联盟已经默认了。就跟詹姆斯的八步上篮一样，是吧？
5: 都是郝迪说的啊。这个我跟你讲，
4: 你怎么胆这么小？
5: 这个我说，
4: 明明是你告诉我的吧？
5: 我说两点啊，这个亚历山大呀、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球员，就是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发展啊，就是球员呢他会不断的去吃透规则，去根据规则以及裁判吹罚的尺度以及现在这个规则的变化去加以利用，那我觉得亚历山大就属于把这些东西吃得很透。那就是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因为 NBA 啊，它这个规则呢跟我们所说的国际篮联咱平时看的这个FIBA规则是不一样。 NBA 的这个规则呢，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防守人的犯规呢，叫四点，叫 RSBQ。 R 呢是 rhythm 节奏，就是你突破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变向的时候你拉了我一下手，破坏了我的节奏，这是犯规。第二呢 S 叫 speed 速度，就是我在加速行进过程当中你从侧面过来撞我一下，
4: 危险，
5: 对，把我这个速度减缓了，这是犯规。那第三个呢叫 B， 叫 balance， 就是平衡，就是我在起跳的时候我准备出手的时候你在空中撞了我一下，让我这个在空中失去平衡了，这也是犯规。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叫什么，叫 quickness，就 Q 叫 quickness， 就是叫敏捷性。就比如说我在用一些技术动作的时候，我变向或者说是这个加速的时候呢，然后你对我的这个动作有干扰，影响了我的这个动作速率，这个也是犯规，叫 RSBQ。这是 NBA 对于防守犯规规则四。
4: 那亚历山大是占哪条呢？
5: 亚历山大他学会了一招很重要，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4: 那就是
5: 你有犯规动作的时候，有的人呢他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裁判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亚历山大他是真摔， 他是真做很大的反应。那你这个时候就是
6: 那足球场不都这样吗？亚马尔那演的多好呀，哪次不

0: 但是亚历山大呢，就是我把我这个
1: 演到份上，
0: 我把我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我给它放大化，然后呢，我进而影响这个裁判的判断，或者说去主导裁判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
1: 但是对于一个篮球的发展啊，你比如说我们从乔丹时代是攻击篮筐啊，在空中滑行，然后呢到库里时代是三分球，詹姆斯时代呢就是可以多运行几步啊，然后呢我们到亚历山大这个时代，对于篮球技术的一个提升，你说他能给这个事业留下些什么呢？
0: 所以
1: 前仰投篮，
0: 为什么现在雷霆和亚历山大本人呢，这个球迷群体确实相对少的一个原因，
1: 很尴尬
0: 啊。但是我也要说，就是你刚才提到罚球这个事儿，你看现在这个前五场系列赛打完啊，亚历山大一共罚了51个球，文班亚马罚46个，这其实差距并不大，对吧？而且呢，如果你看两支球队整体的罚球，马刺是比雷霆多的，马刺比雷霆多10个左右，多，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1个。那我觉得，
1: 那证明他有可能雷霆
2: 拍在你脸上了，这咱没法说了。
1: 不是，有可能是雷霆应该更少啊，你没有那么多的突击，你就这么多，还都是骗来的，这是个原因。就我本来应该60，你30，你骗出15个来，你还是占便宜了。
0: 那我觉得不是，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骗一场两场，你一年多你上一个总冠军，
1: 亚历山大都骗了好多年了，这不是一场两场。
0: 对吧？对吧？
2: 哎呦，这期节目好听，我觉得听出了一种超级比赛日的感觉。
1: 就听出了这个每个人对这个篮球支持队伍的完全的不同。
0: 而且呢，亚历山大今天的表现不是影响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个胜负手。
1: 我跟你讲，胜负手在哪儿哈？我今天觉得马刺啊，你既然替补席上有一些比较狠的人，你比如说奥利尼克啊、比永博、普拉姆利。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今天我觉得就是奥利尼克在场上，裁判敢这么判，那就包括这个是普拉姆利上去以后，就肘子就开始找人了，已经。你该上动作得上动作，因为从第一场比赛打的时候，当时我是给雷霆出主意，说文班这么打下去，你们就没戏了，你们必须得把你们的中锋挂在文班身上。好，这下这个主意出大了，现在人家是挂上了。但马刺还没这个感觉呢，现在就马刺如果想翻盘，是不是得上点手段？
0: 就是我觉得一支球队啊，如果说想最后去拿到总冠军，你肯定球队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元素，
1: 对啊，
0: 超级球星，
1: 对，
0: 很好的战术体系，
1: 打手，
0: 包括你队里面可能需要我们说所谓的狠角色嘛，
1: 狠角色，
0: 就是狠角色，就是能帮助球队提升你的强硬。
1: 马刺他现在一直没用，他不是没有啊，
0: 那你毕竟就是你这几个人。现在的水平跟状态是打不上正常轮转嘛？
1: 咱不打球啊，
0: 打不了长时间这个高强度。
1: 咱上场以后也不是完全打球的嘛。
0: 那我觉得这个有点极端，就是毕竟人家雷霆呢，虽然可能有一些这个
1: 看点犯规，这边就要打人。
0: 视频剪辑出来的争议画面出现，但是人家在伤了阿杰·米切尔、伤的杰伦·威廉姆斯的情况之下，人今天这个卡鲁索拿22分，
1: 卡鲁索、
0: 加里德·麦凯恩。第一次季后赛先发，在雷霆拿20分，你这没得说了吧，对吧？人家从替补席上第六上来一个，而且加里德麦凯恩是今年交易截止日雷霆临时交易来的，不是说我这个上赛季我拿冠军的时候就在队里边，所以说雷霆这支球队我觉得
2: 还是厚，
1: 这点我们都承认，毕竟
0: 他的这个阵容深度厚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雷霆这支球队呢，他过去这些年啊，他手握大量选秀权，他选来的新秀或者说他愿意培养的新秀
1: 都是
0: 他给大量的时间，
1: 对，都是红利期，都是红利期。
0: 然后你包括他现在就是这几年他放弃的这些新秀啊，你比如说像迪隆琼斯啊，像这个奥斯曼吉昂啊，包括这个前几年这个有一个欧洲的大个叫波库舍夫斯基啊，他不是说我用一年觉得不好我就放弃，他都用了3到4年的时间，然后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展现，然后发现你确实跟我队里边呢这个匹配不了，让你的发展不如预期，然后呢再去帮你想其他好的出路。我觉得这是雷霆他很好的一个文化，
1: 对，他从维斯布鲁克、哈登和这个凯文杜兰特时期就已经留下这个文化啊。
0: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看他的轮转阵容确实很深，然后呢就是我用人不用疑人不疑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个包括今天麦凯恩上半场状态不好，就打先发一上来第一节连续的进攻，上半场就得2分，然后第三节才爆发，最后拿20分球，那我觉得这都是雷霆的可取之处。
1: 就是这个我其实是认可的，因为毕竟是常规赛人成绩在那摆着呢，就是能力上肯定是在联盟里面很强的，但是呢马刺这个队是联盟当中为数不多就是能够克制他一些点的一个球队，你换钱

0: 啊，对，可能性就更小了，对吧？你包括去打尼克斯，尼克斯这个整体来说，应该，尼克斯还有的一打，应该要是换成克利夫兰都没得打。就是现在马刺怎么办？就是换一个角度说，对于这个联盟来说，是文班亚马成为总冠军有商业价值，还是让亚历山大继续当这个总冠军有商业价值？
1: 那肯定是文班，这不用说了。
2: 不是，那我想先听张文发表一下你的观点。
0: 不是，因为他们还觉得文班还有点早。
2: 其实我同意张文，我觉得是文班亚马，
0: 是文班。
2: 因为现在从无论是这个马刺这支球队的文化底蕴，还是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球迷的这个
0: 喜好度，
1: 对啊，
2: 喜好度以及球迷的基础量，圣安东尼奥马刺现在他有隐隐约约成为一支超级球队的势头，就因为这支球队有非常良好的篮球市场以及篮球底蕴，再加上现在呢这两年文班亚马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说雷霆呢，我也希望是文班亚马，
2: 有点势不可挡的意思，
0: 对，就从自从他来了少林寺以后，我就把他当成自己人，从来没有当过外人，
2: 少林武僧是吧？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你真要说、
0: 这
2: 个、
0: 我
2: 这
0: 个法号太高啊，太高。来，
2: 真要说这个从商业联盟的角度出发啊，我说实话，就是马刺是一支更值得扶持球队，而且，联盟也更希望去给到马刺这样的机会。
0: 因为这个球队呢，它是有传承的，包括波波维奇、蒂姆·邓肯、大卫·罗宾逊，包括吉诺比利啊，这些球员现在还跟这个队有联系。就是重大比赛的时候，大家还愿意到现场，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去支持一支球队，就是这个其实是
1: 太符合中国球迷对于
0: 一个球队的爱好，
1: 对
0: 球队
1: 的文化，
0: 包括 NBA 现在急需这种血脉感，因为 NBA 现在是相当于一个很割裂的一个版图，就大家这个打球的方式不同，但是归属感很差。就当年我们说一人一城这样的故事，阿莱森呢，包括科比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对吧？
1: 包括全队打球的这种方式，其实是 NBA 现在你要想拿到总冠军特别重要的一点。但与此同时，它也会造成这个队可能没有那种以前所谓闪耀的巨星的存在。
0: 但我们现在其实你看聊这个点，我们都认可是文班更有商业价值，但是联盟现在从整个的感觉上，它是酝酿着4-3逆袭是吗？
2: 这个东西你没法酝酿，因为你竞技体育还是靠实力说话，你最后还是要，你球还是得打出来。
0: 你又这么腼腆，就我做过一个国一级裁判，就是我是能控制这一切的。
2: 我是觉得肯定，
0: 如果联盟想的话，
2: 打抢七
0: 会打抢七，
2: 我觉得肯定会打抢七。
0: 就是因为说白了，文班这支马刺其实在同样水平线上，有可能是5.1-4.9，要超过雷霆0.2个点。
2: 而且呢，咱话说回来啊，咱们说了半天这个雷霆受到这个吹罚呀、裁判的照顾。马刺主场那两场其实也多少有点偏袒马刺，
0: 多少有点，
2: 对吧？那你第六场回到马刺的主场，而且你之前有一些这个吹罚的这个积累的争议在，那我觉得马刺在第六场比赛就是毫无疑问，就是那当然你如果说到第七场之后是什么情况，那不知道，更多
0: 抢七会非常的有噱头是吧？
2: 对对，
0: 会很有感觉。
2: 所以
0: 同样是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为什么纽约连回纽约的机会都没给，在克利夫兰就4-0了，已经。就当时所有人想的是，这没必要吧？这3-1啊，回去以后打个4-1，在纽约晋级，捧这个东部的总冠军这个杯，不挺开心一件事吗？就在克利夫兰就4-0了，就啊。
2: 这个是只能说骑士跟这个尼克斯啊，相对而言
0: 差距
2: 还是有点大。就是因为这两支球队呢，我觉得是今年东部啊，就是唯二就是对冠军的渴望最高的球队。因为骑士去年他常规赛是打出了历史性的一个赛季嘛，但是呢他季后赛打得不好。尼克斯呢是去年打到总决赛，然后今年又拿了这个 NBA 杯赛的冠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支球队可能是在赛季开始之前东部的各个球队里边啊，势头最好也是最明确今年他们要尝试去从东部杀出来的球队。因为你像活塞在赛季开始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这么强，然后凯尔特人呢在赛季开始之前塔图姆是一个赛季报销的状态，没有人想到他能够在赛季末期复出，然后七六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恩比德各种各样的伤病，保罗乔治各种各样的伤病，就排除在这个有机会从东部脱颖而出的这个名单之外了。那所以其实真正说有实力最后去做这个竞争的就是尼克斯跟骑士这两支球队。那与尼克斯相比啊， 克里夫兰骑士他今年常规赛要表现得更挣扎，而且呢他在交易截止日是相当于做了大手术，这个送走了达里斯加兰换了詹姆斯哈登，这相当于是把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攻发起点，就是二当家，虽然说是二当家啊，但是无论是达里斯加兰还是詹姆斯哈登，在骑士的一些比赛当中，他相当于可以扮演头号球星的角色，因为米切尔不是每一场他都是头号球星，
0: 就是加兰他其实是这个队当时塑造的一个队魂和发动机，
2: 队魂谈不上，但是确实呢，加兰有一些比赛他能代替米切尔 carry 全队，他也有这能力。
0: 但是哈登来了以后，就来了一个更大的腕儿。
1: 咱就说哈登又来了这个事儿吧。
2: 我这样，我对哈登这个球员呢，我没有任何个人偏见。就是你看他从常规赛这些技术动作表现，你明显感觉他现在不是巅峰状态了。就是他突破也好，后仰出手的节奏也好，就明显是巅峰时期的慢速播放。就是明显是整个节奏已经慢了，所以说我觉得
0: 八九年的，
2: 就是你对于一个37岁的球员，就是你不可能要求那么高。那骑士这支球队啊，他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今年的这个锋线啊，这个马西斯特鲁斯其实是他正常的一个先发，但是斯特鲁斯呢到常规赛很后期，最后剩不到10场球斯特鲁斯才回来，就是打的时间很少。然后斯特鲁斯呢直到就是最后一场 G4 了才回先发，就是我觉得对于骑士整个这个阵容的结构上也有比较大的影响。那此外就是骑士这所谓的双塔，他这个阿伦和这个莫布利这对组合其实外强中干，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双塔组合，
0: 挺高的，挺壮的，头发也挺长的。
2: 其实骑士的篮板球在这两个赛季在全联盟一直是排在前10开外的，所以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内线组合是外强中干，锋线呢也没有强有力的球员，他就靠这后场双核驱动。
0: 关键尼克斯这边这个
1: 这俩锋线太强了，
0: 阿努诺比是没有能对上夹的，这个在相当于在骑士的队里面的防守者，
2: 有点这个感觉，就是
0: 完全是你队里面没人能防。
2: 尤文尼克斯啊，就是你看他这个队里边啊，其实如果你单纯论这个首发阵容的话，它是很平均，而且相对来说综合实力很强了，就是它没有说哪一个点是短板。那我觉得你作为一支争冠球队啊，就是你强当然好，但是如果你每一个点都够用，那我觉得这是支撑你去成为一支争冠球队，去有实力去更进一步的基础。那我觉得尼克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这个首发五人组啊，这个又厉害又耐用，
0: 唐斯，
2: 而且这五个人啊，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西伯杜手下打了这么多年球，他这个唐斯和布里奇斯这两个人是出了名的耐用
0: 结实。
2: 布里奇斯这个我忘了是600多少场了，就是没缺席过比赛，连续多少个赛季全勤了。然后唐斯呢也是出了名的受伤少，
0: 唐斯也不进去。
2: 就这几个球员呢，就是他平均的出场时间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这个首发的核心竞争力是很强的。而且呢，他之前这个过这几关啊，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
0: 对，
2: 就是打这个七六人啊，这个都相对来说是横扫嘛，所以说他体能上有优势。然后第一场呢，尼克斯可能受到一些威胁，
0: 克里夫兰是一路抢七，应该是
2: 对，克里夫兰一路抢七。然后呢，东决的第一场当时骑士是一度也是领先20分，然后第四节遭遇了大逆转，这一下就有点一泻千里的意思，
0: 其实没有了。就是其实啊，现在说到这个东部，如果尼克斯这个现在唐斯在，如果文班亚马的马刺进决赛还不好说了，因为唐斯是能够对马刺的文班亚马正造成伤害的，因为他飘在外线，你文班得出来。
2: 是这样啊，今年这个季后赛开始，
0: 我没有多想马刺进决赛，
2: 选这个总冠军啊。
1: 对，我刚才想怎么就马刺就进决赛了，在里面。
0: 我们在靠我们说进去的啊。
2: 我选的尼克斯，就是在这个整个季后赛开始之前，
0: 冠军，
2: 总冠军
0: 啊。
2: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西部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就无论谁脱颖而出必定损耗巨大，就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在球员的伤病上，一定有就是超乎想象的损耗，
0: 堪比英超联赛啊。
1: 哎，我刚才也想说相当于英超的冠军很难拿到欧冠冠军，
2: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0: 但是雷霆和尼克斯的常规赛战绩呢，
2: 这个我忘了，但是在 NBA 杯赛的决赛尼克斯是赢了马刺，今年 NBA 杯赛决赛尼克斯拿冠军嘛，就赢了马刺，但是在杯赛的时候马刺赢了雷霆。 尼克斯跟雷霆这个常规赛就各打一场嘛，各主场打一场，这个我记不住了。
0: 这个过去十场，雷霆对尼克斯十场八胜两负，胜率80%。
2: 但你这个没什么意义嘛，因为他一年就打两场嘛，相当于你这过去十场球是过去五个赛季的一个，过去得是过去五个赛季的一个对比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客场是103-100，当时雷霆才赢三分。然后主场是111-100，赢11分。嗯，是，你说这个对。但是那这几年人家都有这队，不是这几年建的，就这几年一直有这么一个优势啊。所以说就是现在是这样，如果雷霆和这个尼克斯会师的话，一豪那个想法呢就要打一个大问号。
2: 没有
0: 吗？
2: 我今年就是很看好尼克斯，
0: 就尼克斯
2: 就是因为
0: 这么看好纽约的市场是吧？
2: 不，就是因为纽约尼克斯这支球队，他的阵容太稳定了，就是而且他这核心首发五人组他不受伤，然后无论马刺跟雷霆谁从西部脱颖而出，
0: 对，
2: 就是
0: 你说
2: 都会有巨大的损耗。
0: 今天其实马刺祭出三条硬汉，比永博这个就是已经向雷霆下了战术。
2: 就是人雷霆这边阿杰米切尔和杰威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马刺这边福克斯这腿伤可是比想象严重，他现在是带着伤打的。
0: 是，福克斯包括这两年球迷很多时候打的是什么，因为他是带伤出战的。
2: 还是对他有影响的。
0: 所以说如果马刺真要上手段的话，这俩队有可能最后两场比赛还真会有人再受伤，那最后来到尼克斯面前就是个残阵了，不管是谁都是个残阵。行，这比赛呢咱分析的很透彻啊，今儿这个聊的也很好。这个最后都看好谁啊？咱最后尼克斯，尼克斯，你也尼克斯？不是，你得这么瞧不起西部吗？我以为你咱还包个雷霆，
1: 我完全
0: 三个队。
1: 我完全已经被寇一豪
0: 说服了，是吧？
1: 说服了。刚才这个英超的事儿让我想明白了。
0: 我是觉得雷霆要是进了决赛还是雷霆，然后如果是文班要是进了决赛就不好说了，就有可能尼克斯。对，我这种看法，因为唐斯确实能把文班给消化掉。
1: 咱们现在一般来讲咱们预测都是两个人两种结果，三个人三种结果，
0: 今天是
1: 这次一个结果。
0: 没有，我还有个雷霆半个。
1: 好吧，
0: 好，那行，今儿感谢一豪的分析哈。这个互动平台大家也在说啊，有朋友说看好马刺夺冠，你看跟咱谁说的也不一样，就是大家在节目里面基本把所有的答案都说出来了。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今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今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当地时间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人社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薪酬、休假、用工安全、工伤保障四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咬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中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先祭献的礼仪称为献心，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心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娇娇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休以寒桃，先见秦妙的记载，这里的寒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

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

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

处，千株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号以。

0: 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政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曲节旧戏，无时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笔性之间，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二十四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十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的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

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它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啊。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
结的身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葚子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
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

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手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全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想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旗、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 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

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粝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

0: 我一时间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食月。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月半小夜曲》表达了爱情和离别的情感，歌词中提到月光和你轻声的说话，请与你分手。月光和主人公之间成为了沟通感情的媒介，表现出了主人公心中深深的爱情与离别，对爱情美好与现实残酷的反思。

这是一首由江山翻唱的《爱的代价》，女生的情感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体验。《爱的代价》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经历过爱情后变得更加成熟的过程。爱本来就是无私的，而代价就是我们自己的付出。虽然深爱会带来痛苦和难过，但是要坚定地面对一切，不要后悔自己的付出。

这首给你们，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非常的熟悉哈。这首歌呢经常在婚礼上用到，因为其中有句歌词写得非常好，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可以表达对新人的祝福，祝福他们是因为缘分彼此走到了一起，要彼此珍惜，在婚姻中要互相关爱，互相付出，同甘共苦。

这首《一生所爱》，无论是歌词所表达的意境，还是歌曲本身的旋律，都无疑是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呢，表达了深爱对方，却因为现实或其他原因没有办法在一起，这样的一种情感。这是人生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有的爱情会经历很多磨难和考验，还有的爱情会经历很多的遗憾。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

0: 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劳技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

0: 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2: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 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6: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 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7: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5: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8: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5: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9: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业房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000。

0: 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2: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4: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呼和浩特晴，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从中国心到智慧脑，内蒙古农业大学以硬核科创守护绿水青山；
1: 包钢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0: 杨树两种通林九号在内蒙古培育成功；
1: 走一线改文风，沙海追光记；
0: 呼和浩特市精雕城市治理，让宜居理念融入民生日常；
1: 内蒙古推出24条精品研学线路，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实践课堂。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草种种源自主可控，培育抗寒耐旱优质草种，筑牢草原生态中国心，同时依托高端科创平台，攻坚生态治理新技术，搭建智能监测体系，为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装上智慧脑，以全链条科创力量守护绿水青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草地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野外采集的植物样本进行清理建档，完整保留植株与根系原貌。学校60余年累计收集整理植物样本超12万份，已有9万多份实现数字化存档。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研究生李雨欣：
3: 通过这些植物标本呢，可以保护我们草类的一个种质资源，也可以丰富扩充我们的一个草业的一个这种标本库，草业相关的一些研究人员来进行一个数据的分享。
2: 多年来，内蒙古农业大学深耕草业育种创新，持续破解草种对外依赖难题。学校已自主培育80个抗寒耐旱草品种，其中国家审定品种30个，成功打破洋草种垄断。目前11个自主培育草品种已实现成果转化，累计推广面积超8000万亩，赋能草原生态修复与草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牧草育种团队带头人石凤玲：
4: 让我们的新的品种具有更符合生产实际需求的这样一些性状，为农牧民提供更多优质高产，同时具有一定抗性的这样一些优良品种，为自治区的草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良种源。
2: 今年2月，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在内蒙古农业大学正式揭牌成立，依托自治区唯一 A 类草学学科，学校组建由院士领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科研团队，创新运用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生态大数据分析、绿色生态防控等前沿技术，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师乌尼图：
5: 针对这个山水林田湖草这不同的生态系统，它的一些关键的生态指标，采用我们这个天空地这种多元数据这种采集的技术去采集这些关键的指标，咱们再建立一个可视化的这个平台。
2: 目前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联合区内外10家单位正在牵头申报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大青山生态安全屏障功能提升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将重点搭建空天地一体化大数据平台与智能化监测决策系统，实现生态实时监测、数据集成分析、智能精准决策一体化落地应用，全面提升区域生态治理科学化、数字化水平，立足15五发展规划。内蒙古农业大学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研究院将重点建设牧草机械、牧草节水、草地数字化智能管理、牧草深加工、林草业经济5大研发中心，同步搭建野外综合观测、联合实验室、生态大数据技术中试基地、智库决策5大创新平台，全方位完善生态科创研发体系。内蒙古农业大学草业学院院长王忠武：
6: 我们要构建这个整个这个农牧联水草乳沙大的一个集成的平台，对于这个指导生产实际的这个能力就会越来越强。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至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包刚先后到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运达股份北方总部智能产业基地、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世纪互联乌兰察布算力基地、蒙能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现场、乌兰察布供电公司、中研智达公司了解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包刚指出，乌兰察布市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喜人，要充分发挥区位、气候、绿电、枢纽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坚持算电协同发展，加强电网支撑保障，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加快培育算力上下游产业链，及早布局算力交易结算平台，扎实抓好数据中心、消防网络安全。围绕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包刚实地走访了草莓植物工厂、蜀都凯达公司、民丰种业公司，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强化良种繁育与技术攻关，做优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推动马铃薯、燕麦、牛羊肉、设施果蔬产业规模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调研中，包刚要求抓好上半年经济运行，坚定发展信心，解决企业困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改工作，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
0: 近日，随着10万株通林九号种穗扦插成功，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历经16年自主培育的无序速生抗逆三倍体杨树新品种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意味着我国从遗传层面根治杨絮污染问题取得重大突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的报道。
7: 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轮伐周期短、防风效果好，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然而经过数十年生长，原有杨树普遍老化退化，生态功能减弱，亟待更新。2009年起，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以自主培育的哲林四号杨为母本，乡土树种小叶杨为副本，在科作中心舍博兔镇的国家杨树良种基地开展新品种培育。2013年初见成果后，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金旺团队选取东北地区51个杨树品种进行对比试验，又在科作后旗、奈曼旗营建与母本的对比试验林，通林九号均表现突出。张金旺：
8: 栽种当年，通林九号杨苗高就可达3米，地径超过2厘米，几乎是其他品种的2倍。在继承双亲优良生物学特性基础上，生长量较母本提升60%。
7: 如今10多年过去，在国家杨树良种基地的对比实验林里，通林九号的高度和胸径均远超同期栽植的其他杨树品种，树干笔直挺拔，叶片明显扩大。2025年12月，该品种通过自治区林木良种审定。张金旺：
8: 通林九号杨为雄竹，无非序产生，适用于城乡园林绿化。它速生特性突出，可将轮伐期缩短近一半，适合营造用材林。同时，它抗逆性强，耐旱、耐寒、耐盐碱、耐瘠薄，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
7: 据介绍，今年扦插的10万株种穗到年底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切成种穗进行扩繁，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将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源源不断的良种支撑。张金旺：
8: 我们也正在观测区外数据，近几年会申请国家林木良种，未来我们可在全国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9: 走一线，改文风。
1: 八 彦淖尔是深耕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在荒漠里建起清洁能源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改善与能源增产双赢的发展之路。曾经黄沙漫漫的乌兰布和沙漠，如今追光而生，焕发生机。请听报道《沙海追光记》，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10: 在自治区首批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重点工程杭锦后旗30万千瓦光伏项目区，目之所及全部都是整齐排布的光伏板。记者手里拿着的航拍无人机的遥控器，哪怕是拉高视角，屏幕里依旧装不下这个光伏电站的全貌。项目经理吴文军告诉记者，光伏并不只是简单把板子铺在地上，在这里每一块光伏板的排布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吴文军，
11: 我们设计时这个组件的最佳倾角39度，既保证了这个全年的日照时间最长，然后也保证了整站的发电量，风沙到光板上面会自动脱落下来，同时呢也减少了我们后期这个运营维护，包括这个清洗光板的次数。
10: 杭锦后旗境内有乌兰布和沙漠64万亩，占全旗总面积的24.4%。土地沙化、土壤盐碱化曾经是制约区域发展的两大难题。2024年开始，数十万光伏板陆续在8000余亩荒漠之上铺展出蓝色矩阵，沙化、盐渍土地开始重生。吴文军，
11: 目前项目已经全部投用，年均发电量预计达5.8亿千瓦时，可满足约44.6万户家庭一年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7.7万吨。
10: 光伏发电并不是只有经济价值，它在生态治理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裸露的沙地比热容低，烈日暴晒下水分极易蒸发，而大面积排布的光伏板能有效遮挡直射强光，大幅降低地表温度，同时板面阻挡风沙直吹地表，削弱近地面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在板下形成温润防风保湿的微型生态环境。吴文军，
11: 我们在这个板下也种植了很多的植物啊，包括这个红柳啊、小叶锦鸡啊，包括这个梭梭树，这是去年那个6月份种植的，您就是看这个红柳目前这个长势也特别好。种植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完成这3年的管护期，在管护期内呢，我们也会安排人员，第一是查看它的出芽率，第二个也保证水源的灌溉。
10: 如今一个个光伏矩阵正在乌兰布和沙漠里铺展出一幅蓝绿交织画面，光伏板连成的蓝色海洋所发的电则像一条条涓涓细流，源源不断输送到各路电网，再由电网调配到千家万户，化作浇灌绿色家园的源源活水。
0: 呼和浩特市以绣花功夫提升治理效能，让宜居环境嵌入市民生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2: 每天清晨，78岁的张信文都会如期出现在丝绸之路公园，在绿树凉亭、湖水步道、雕塑景观的怀抱中，他与伙伴们打太极拳、练太极剑，舒展身心，乐享时光。而这里也成了公园里新建的又一打卡点。张信文，
13: 开挖了这个人工湖，硬化了人工步道与彩化了，鹅呀鸭呀都有，里面也有游鱼，环境非常优美。
12: 这几年公园里一点一滴的变化，张信文都看在眼里，更体会到了景观提升带来的城市治理成效。张信文，
13: 来这10几年，一年一个变化，湖石人就是说包容性很强，我们就像一家人。
12: 从基础绿化景观到雕塑艺术赋能，再到文化内涵延伸，园林建设不断迭代升级，持续满足市民休闲放松、精神提升的多元需求，公园的人气也愈发旺盛。市民高志勇，
14: 现在各个区人气特别多，哎呀，是特别热闹，特别好。
12: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公园技术员吕腾云，
15: 之前呢，大家可能进入到公园就是简单的过来散散步，然后健健身，到现在让大家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公园景观建设当中，从更多的层面丰富大家的这个游览需求，让园林能够真正嵌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12: 不止于公园换新，呼和浩特市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统筹推进，不断优化一主一副、一核两翼的城市空间布局，新续建市政道。

0: 收费它也公开透明，住着安心又放心。
1: 市民石女士，
2: 每次开门推窗都有新鲜的空气，雾霾也少了很多，早啊晚啊周末啊都会带孩子出去逛逛街，锻炼锻炼身体。
3: 今年夏天，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24条区内精品研学线路，包含4条核心精品主线与20条特色支线，多元差异化的线路体系深度融合自然生态、历史文脉与地域资源，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实景化的户外实践课堂。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本次推出的24条线路主题各不相同，既能欣赏辽阔草原和黄河大峡谷的自然生态，也有探寻红山文化和元上都遗址的文化之旅，还有阿拉善独特的沙漠风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处长张虎，
5: 从这个大兴安岭的森林到阿拉善的沙漠，从红山文化到航天精神，我们希望呢，孩子和家长们在行走中读懂内蒙古不只有草原更是一本这个厚重的自然与人文的百科全书。我们的研学旅游线路呢，它串联了博物馆、林场、牧场、科技园区、边境哨所等非传统的这种景区，牧民可以当向导，这个林场的工人呢也可以当老师，这直接带动了这个沿线的这种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农畜产品的就地消费。
4: 多元丰富的研学线路融合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地域风情，草原、沙漠、星空相映成趣。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旅游分会秘书长段磊，
6: 我推荐的这条线路呢，以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鄂尔多斯这条线路的话，基本上能把我们这个内蒙古的一些风景呢都涵盖进来。
4: 内蒙古研学之旅让学生们看自然、读历史、塑精神、强能力，是一堂将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深度结合的社会实践大课。清华附中智新学校教科研主任宋芳，
7: 新课标强调核心素养的培育离不开真实的情境，而内蒙古呢，东西直线距离长达约2400公里，毗邻2国8省，地域辽阔，形成了49个民族共生的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
4: 完善的研学线路与贴心的生活保障，也让参与者能够心无旁骛，沉浸在研学旅途之中。内蒙古众信国旅研学部负责人刘曼曼，
8: 每一个团要安排一位安全员，出发之前我们都会要给大家开一个叫安全行前说明会，过程管理的话呢更细，也就是说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跟这个家长和跟这个学校去汇报。
9: 请听简讯。5月27号，2026年全区外贸综服与跨境电商企业现场交流会在乌海市举行。
3: 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近日荣获2025绿色优良设计奖。
9: 日前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名单揭晓，内蒙古作家协会推荐的2部作品榜上有名，分别是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草原》、长篇报告文学《托起神州的牧场》、《东风航天城记事》。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是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依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

0: 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洗便。
1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3: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啊，点播你所喜欢的那首经典的老歌。今天和各位首先分享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的11月。一颗两颗三颗三颗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2000年6月发行的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也是她出道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

梁静茹在2000年8月份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勇气》。这首歌是由光良作曲、瑞叶作词的抒情流行歌曲，以钢琴前奏切入，梁静茹温柔而坚定的嗓音诠释了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的爱情态度，也鼓励人们勇敢地追寻真爱。

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改编自李健夫1978年的一首同名经典的作曲《龙的传人》。

0: 把耳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我知道你很难过。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发行于2000年的9月份，一首《我知道你很难过》。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中国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这档在每天的早上7:30到八点的音乐节目。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到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诠释了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的直接的爱情观，也是作为2000年代的偶像摇滚的代表。歌曲打破了传统情歌的含蓄，展现了年轻一代的率性，成为了谢霆锋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所以

看看了我们的老朋友可乐发来的信息啊，我是刚刚看到，来分享一下。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的确是这样，想一想我们上一次一起做节目，一起在节目当中游戏，那好像已经是2018-19年，应该是在疫情之前了是吧？疫情之前还好几年。爱就存在。然后可乐说，我的猫咪想起了当年你主持的999音乐榜样。有生之年的对，999音乐榜样也马上就要推出了，在1月份我们节目要改版，改版之后呢，音乐榜样要和这个时间呢要播出直播呼伦贝尔，但是我们早间档的这档经典流行会保留和各位来保持互动啊，欢迎老朋友的回归。

来回答一下啊，对，华姐哈、啊，青花姐已经退休了，已经光荣退休了。看来你们也很久没有联系了，是吧？也是我们华妃当时主持的节目的经典的这个粉丝。哎，咱们华姐主持那档节目叫什么名字来着？

对对对，心随悦动。华姐是在对节目最认真的一位主持人，当年她做这档节目呢，从第一年开始每年都要给自己的节目庆生日，从第一年到最后啊，在她退休那一年是不是10年的生日宴了，然后为她的节目做了一个庆典，有始有终的一位主持人。我前几天上个月是看到华飞姐姐了，人胖了不少，胖了一圈啊。好了，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欣赏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的这首《百年孤寂》，专辑《预言》在2000年8月21号发行，当中的这首歌很受大家的喜爱，由林夕作词，歌迷以这种迷幻合成器音乐构成了这样一种冷峻的氛围哈。而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呢，也是尽显了背影是真人，人是假的，没什么执着的爱情的一种虚无感，也是呼应了专辑《预言》5部曲当中的关于爱情幻灭的主题。

上面这个黑屏是因为抖音这个平台我还没有弄明白，而且我们直播间那个电脑呢，它是 CPU 严重不足啊，然后稍作操作的话呢，它会卡死，所以我也不太敢弄，还没有进行调试，应该上面做一些节目的宣传等等。谢谢可乐的反馈哈，然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它调整好之后，再和大家来分享，应该是在上面做一个板块，对于本档节目的一些宣传等等吧。

感谢可乐送来的最好看。那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八点整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八点三十分的九九九音乐榜样。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多位发力提振市场，呼伦贝尔夏日消费热力全开；
1: 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政府投资类项目烂尾闲置问题排查整改工作调度会议；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即全市国防动员委员会全体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深挖夏日消费潜力，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市统筹谋划多元促消费活动，叠加惠民。